0: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和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重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据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日监管40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检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十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令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同1099亿元。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光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直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日的七一分章获得者，我哋嚟认识扎根幽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几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而家江苏镇江句容市大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扬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同农户嚟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扬花情况。赵亚夫话：
4: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幽灵江波，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怎样将这片幽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 经过不断咁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降波致富嘅思路，并喺巨榕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纪荣喜话：，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嘅疑虑，赵亚夫冇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巨榕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白兔镇蟹塘村村民张东才说，
6: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大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和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悭肥、悭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面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地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大庄村建立起来，村里面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几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几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过350万亩。赵亚夫话俾记者知：，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如何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和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昨日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数启新情、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并并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几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环居早晨聚焦粤港澳，
7: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15/5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 并为香港创造超过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在度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到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到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它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而是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十几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仲多次率领聘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六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及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9: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当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8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日期于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路演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100家澳资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以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2: 深中通道地处伶仃洋，横跨广州、深圳、中山三地，常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袭。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立足深中通道复杂运营环境，一套专属气象保障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 广东省气象局介绍，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之后，为破除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联合中山市气象局组建专项专班，用。

0: 合前沿探测预报技术，重新构建32110四级闭环气象服务机制，打通气象预警和交通应急联动链条。据了解，32110模式围绕灾害天气全生命周期设置分层保障流程，提前3日研判重大灾害趋势，预留充足前置防灾时间，每日早晚2次针对6大关键区段发布定点精细化预报，临近风险域值提前1小时发布桥隧专属预警，预警启动后每10分钟更新实时监测数据，形成长期预判、日常定点预报、临近专项预警、高频实况支撑的完整闭环，实现气象信息和交通管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单点保障经验到行业通用样板，32110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适预报模式，针对性解决跨海桥隧、跨区域局地天气差异大等痛点，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临水交通工程气象保障流程。
1: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推出12条务实举措，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政策打造5大特色支撑体系，全方位打通产业发展导点。一是强化信贷保险支持，提高对重点企业的信贷补偿比例，建立瑞科保产品目录，依托益企共赢计划，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加综合服务。二是基金赋能产业发展，引导在瑞生物医药基金优化投资布局，联动天使母基金等，精准对接产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常态化组织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发挥地方金融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五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广州市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云居全国外贸第5位，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2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4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6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1: 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期9日，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及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各族个人赛及团体赛。本届大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7月22日至27日为个人赛，28日至30日将举行团体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同一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边个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亦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斯海峡才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此前一日，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高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晴天，34到26度，澳门晴天，33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7度，惠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4到26度，江门晴天，35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香港书展阅读世界，打造湾区文化名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4: ：We join the fair。
5: 我哋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呢个书展。今年我哋喺书入边介绍咗好多越南嘅风景，仲有文化，仲有一啲饮食文化。我哋向游客展示优美嘅风光。我哋认为今年嘅活动非常精彩，有好多人前嚟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好感兴趣。
4: People interesting about the fair。
3: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6: ：It's been just amazing。
7: 呢一切真系太好啦，因为呢度有嚟自唔同国家嘅人，我哋分享咗所有同西班牙文化、文学同美食等一切同文化相关嘅事物。对于所有想嚟参加书展嘅人，呢度设有代表西班牙嘅专区，欢迎大家前嚟练习西班牙语。
3: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嘅香港书展呈现唔一样嘅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8: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3: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9: 新嘅文化啦，就是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董福生先生，咁我哋去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佢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飞机模型俾我哋去销售。
3: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10: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暑假啦一个活动。
3: 逛展学生，
11: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3: 浙江游客，
12: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3: 武汉游客。
13: 第一次来一家商场，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 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到晚上一般的都买，没有预算。
3: 参展商赖先生。
14: 睇书展增设文创天地的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了书香墨香，还有一个多元的文创的展示空间。透过这个展会，我们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们生活的一些日常用品，等它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感觉，那可以多些市民去接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喺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仲有边啲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佢嘅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嘅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边啲新亮点呢？
15: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粤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为咗回应书展嘅年度主题咧，其实我哋每年咧都会有世界文艺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我哋就以一个主题揭开文学深度游。深咧就系心情嘅深啦。帶讀者透過世界文藝廊咧，就有一個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會有雙重視角，一個叫做本地眼，一個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學啊等等。咁展區裏邊咧有一啲互動裝置，好得意嘅。參觀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閱讀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薦一啲書籍同埋香港深度遊嘅路線。唔單止咁樣，我哋咧喺呢個世界文藝廊裏邊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3: 今年書展首次增設東盟文學節呢一全新板塊，你覺得效果點樣啊？
15: 書展每年都有八大主題講座系列，咁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英語同埋國際閱讀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同香港東盟協會合作，我哋就做咗一個東盟文學節。咁咧，我哋邀請咗啲東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當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賓啊等等嘅作家啦。透過呢個東盟文學節咧，推廣國際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閱讀。
3: 作為大灣區年度文化盛事，今年書展喺內地圖書引進、灣區讀者互動、文創 IP 合作方面，有邊啲新舉措、新佈局呢？
15: 咁我哋每年書展都有一個主題嘅，今年我哋書展嘅主題就係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啦。喺場內場外咧，我哋會舉辦超過600項嘅文化活動嘅。我哋會邀請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級嘅嘉賓嚟參與。咁我哋會做一啲講座啊、新書推介會等等嘅交流活動。最主要目的就係一齊推動閱讀嘅文化。今年我哋邀請咗超過250位作家同埋嘉賓到場嘅，當中咧都係唔少都係內地嘅知名作家，咁佢哋會帶嚟新作嘅一啲分享啊、經典著作解讀，加深大家對文學創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啦。咁喺展區方面咧，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內地出版嘅展區啦，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不多帶嚟超過20,000款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譬如廣東潮州啊、汕頭一帶嘅橋批文化書籍，內容都十分精彩。咁另外咧，書展嘅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閲人生， 咁顧名思義咧，其實文創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亮點啦。咁除咗鼓勵大家睇多啲書之外咧，我哋今年再次舉辦去年大受歡迎嘅文創空間，咁專門咧展示一啲唔同地方具有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譬如今年咧，我哋有福建同埋杭州嘅一啲非遺工藝，仲有其實我哋香港咧嘅集古齋咧都會帶嚟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潮玩、國際 IP 精品等等嘅。大家睇書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國家十五規劃嗰度指出咧，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書香社會嘅。咁我哋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致力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貿易投資嘅促進多啲合作。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国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16: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越人生，就是講緊文學同埋旅遊嘅關係。我哋身為策展嘅團隊咧，我哋特意咧就再去創作咗一個策展嘅主題，咁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好似打開一本書本嘅時候，同一時間一個深度嘅旅遊。咁、那個深字咧，亦都有兩個深嘅喎。除咗話好深入去旅遊之外咧，咁大家去旅遊嘅時候嘅心情，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機會會發現到喺旅行嘅時候，我嘅心情、我嘅風格，甚至我嘅態度。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策展方面，我哋用咗三隻眼睛，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係代表咗有三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包括了一個是很敢行敢讀的，就是大家很勇敢去踏出旅程的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會去了一些渺無人煙的地方，甚至是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的。而第二個風格是一個慢慢地去細閱的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在日常生活很忙碌，去旅行的時候反而不想計劃，去到旅行的時候才再想去哪裡，慢慢去咀嚼這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呢，就是一個叫深入心間細作，去深入研究這個地方，那就真是深度遊了。參加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的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的風格。整個的設計方面呢，我們用了行李和書本去代表了文學的旅遊。因為其實我們都會看到書本其實就是我們叫心靈的行李，慢慢去看本書的時候，其實好像心裡面一直承載著不同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知識，就好像行李裝著你的心靈一樣。而當你去旅行的時候，行李就是代表了移動的書本，不斷吸收那個地方的一些知識、一些見聞、一些經歷，就好像一本流動的書一路承載著。所以看到有兩隻很有趣的公仔的，一個行李揭開了本書，或者是本書揭開了行李。當大家來到的時候，不同的書本會看到，而因為本地眼和世界眼，我們刻意就將本地就連結了香港的十八區，所以會有十八本的書講緊香港十八區的。同一時間我們都會同了世界各地十八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的。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的地方去旅遊的時候，究竟你到海外旅遊的時候又有哪些跟我有關聯呢？大家來到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們在個現場裡面都有超過200本書籍，是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在其他的書商裡可以買得到的。
3: 嗯，世界文藝廊可謂是創意十足，那香港市民和遊客的體驗如何？
16: 今次的世界文藝廊除了書籍之外，有很多的互動裝置，吸引了大朋友、小朋友去玩的。 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去到現場，你會見到三隻大嘅眼睛，其實係不斷會喐嘅喎。咁有一個好簡單，有個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覺。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咧？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咧，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十六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九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三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去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咧？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三條問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咧，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咧？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係香港嘅十八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悅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藝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 ，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面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面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對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3: 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定位可以為創作者帶嚟點樣嘅靈感呢？
16: 香港一路都是中西文化的交匯地，我自己本身都是香港土生土長，看一件事物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中文去描繪那件事之餘，或者是世界的視野去看，令到我們在創作的時候更加多元化。中國的歷史很悠久，我們成長的過程都會吸收很多中國的傳統的手工藝啊，傳統的一些文化歷史的脈絡啦。同一時間我們都會接觸到很多外國的文化，中間會發現到共通點，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令到我們的創作會更加多靈感啦，更加多火花。我們都跟很多不同的外國的朋友會交流，甚至可能在世界文藝廊的時候都會有一些譬如外國的大使會放一些他們自己國家的作品啦，一些書籍啦。所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在我们香港的生态来讲，香港来讲联系了不同地方，所以令到我们接触世界各地一些新奇的事物的时候，相对地会容易一点，也都可以紧贴到世界各地的潮流。
3: 世界文艺廊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平台，怎样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走向国际，拉动文创经济发展呢？
16: 世界文藝廊展示了很多不同的文學作品，當中都會有一些是中國內地的書籍，當中當然大灣區的文化歷史，同一時間其實世界文藝廊有一個部分就是給參展單位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大使其實有些講座或者工作坊的，所以這裡其實都是正正是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或者是大灣區的文創產品的展示的。今次我們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是一個展示櫃來的，那正正也都可以配合到大灣區的文創產品可以放在這裡，那大家看完書展之後呢購買得到其他的文創產品。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啊？
17: 香港讀者在閱讀上很喜歡一些舊的東西，亦都讀者近年來對廣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那一帶的東西興趣都很大的，很多時都喜歡上去那裡行啊研究。簡單講一句，香港讀者對於內地的觀察啊的興趣啊，現在是濃厚了很多的。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的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一帶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是、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3: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的著作亦都係涵蓋香港。

0: 街道、民族、社会变迁。咁喺你睇嚟，研读香港历史对大湾区文化传承有住点样嘅意义呢？
1: 我写嗰啲书啊，无论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邮嗰啲银行啊、钱币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游景点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将香港一路嘅变迁，尽量介绍俾内地嘅朋友，希望佢对香港了解多。

0: 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借助香港书展嘅平台，你认为可以点样去进一步拉近内地同香港嘅文学交流啊？
0: 书展嘅平台每年有好多读者咁喺内地嚟嘅，我觉得书展呢个平台对于我哋可以认识内地嘅读者，亦都内地咧有唔少书店喺呢个书展嗰度开嘅，我哋都睇到唔少内地嘅书籍。我以往嘅写过啲饮食嘅书啦，其实香港好多饮食嘅源流咧就喺内地传嚟香港嘅，好似举例咧月饼咁啦，以前就叫做广式月饼，广州传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港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如果我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全城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的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的观察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作为资深的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4: 香港書展我參加了很多年，我很小個已經去香港書展。在香港書展裏面，很多時候我會去一些別的國家的出版社的擺的攤位，有時是一些內地的不同的省市的出版的單位，譬如說一些跟科學有關的出版社，某些跟地質研究的出版社都會有攤位出來。好像每一年書展由小到大，我都在裏面會發掘到一些其實在書店永遠都見不到的書，因為書展的原因它就擺了喺度咯。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同我哋網上睇有少少唔同，因為網上係好功能性嘅，你想揾邊本書就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係網購唔會有嗰種快樂。我見得到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也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4: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存在，里面有11个城市，里面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发展，不同的内容和历史在里面。而每个城市我很觉得其实都是在这里发展文化。尤其是近年我们越来越讲非遗啊、文旅啊， 呢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喺唔同嘅起點裏面都係做緊唔同嘅文化嘅嘢。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可以發展到一啲唔同嘅文化嘅產品或者服務出到嚟。咁譬如廣州歷史嘅傳承同埋保留好多粵文化嘅核心嘅內容喺廣州裏面，咁我希望廣州喺大灣區嘅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嘅歷史傳承。

0: 或者係發展嘅中心喺裏邊。咁香港我哋成日都會見得到佢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嘅呢方面嘅一個角色喺度。過去百幾年成日一路喺度發展緊呢個角色，亦都係產生咗一啲好獨特嘅一個文化出到嚟。澳門有成400多年嘅歷史，但係佢比較係多啲係拉丁語系、葡萄牙呢方面嘅方向，亦都係補足咗香港喺對於英語語系嗰方面嘅側重。咁我覺得澳門同香港亦都係兩種唔同嘅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存在。深圳亦都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咗好多嚟自內地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方言、食嘢唔同嘅內容、唔同嘅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係將佢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年青，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佢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嘅唔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11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唔同嘅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到咁樣又多元又一體嘅文化嘅風格出到嚟。如果係咁嘅話，個好燦爛嘅粵港澳大灣區嘅文明喺我哋面前正在開展出嚟。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編輯嘉允，記者贾文、梁佳燕，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5: 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我国应形成自主可控的 AI 流动挖掘能力。
4: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5: 港澳全真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在港推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国新办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5: 数字生活，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警方发布案例，拆解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4: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

0: 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王卫明表示，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2: 是啊，第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第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视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1: 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直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即是水稻、小麦、粟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0%，比2020年提高4.4%。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规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就介绍话，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已经是连续8年发布，成为观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2: 看下工程机械行业方面，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近日在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苏子孟介绍，据协会快报统计，今年1到5月份，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1到6月份，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系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系82052台，同比增长26.7%。
1: 系噶，咁喺出口方面，苏子孟就提到，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喺前几年较高基数基础之上，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数据整理，2026年1到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进口金额10.09亿美元，同比下降7.44%；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咁苏子孟话，随住社会嘅不断进步，特别系机器换人加速演进，同 AI 等新一代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工程机械应用领域正进一步拓展，工程机械的未来发展充满生机。
2: 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冇专业团队，亦都冇几个月嘅周期。喺第十四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一部完全由智能体制作嘅动漫短片吸引与会者嘅注意。从脚本啦、分镜、配音到成片只系用咗五日嘅时间。观众喺惊叹之余咧，亦都直观感受到大会智能体颠覆安全主题嘅分量。即系当智能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执行嘅数字行动者，网络安全嘅攻防天平正在被颠覆。
1: 是的，咁智能体已经成为产业真实运转的核心组件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聪刚就说，2025年是多智能体商业化应用元年，2026年其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智能体已经渗透到制造、物流等实体经济领域。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就说，智能体不再是被动执行的工具，而是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执行者。
2: 是啊，能力的跃迁伴随风险的升级。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发出警示了，他说 AI 已经可以自主寻找并分析漏洞，构造攻击代码，将网络攻防响应速度从人工级提升至机器级。过去30年，网络安全攻防平衡建立在漏洞难找的基础上，高价值漏洞数量有限，发现成本高昂。现在 AI 令到漏洞发现更快、更便宜、更加规模化。周鸿祎就说，漏洞发现能力正在成为网络安全规则的改变者，形成新的战略威胁。他呼吁过去比哪个更强，未来就是比哪个更快。我国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 AI 漏洞挖掘能力。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你的资讯内容了，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制造生活，
4: 重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日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了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走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了大湾区是怎样通过赛事平台连接国际创新力量的。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二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的下半部分。
2: 是啊，近日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来自巴西的 FICO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这个不单单是一场比赛的结束。本届大赛也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了，报名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更加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可以直通大湾区。
1: 没错，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说，这个标志着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专访到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是怎样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5: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我们再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您好。
6: 哎，好。
5: 那么这个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葡西语国家包含的一些范围还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葡西语这个创业大赛比较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呢？
6: 是这样的，那我们叫做葡西语国家大赛呢，今年，那其实呢，就同我哋以前嘅大賽咧，就主要集中喺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咁因為有個原因啦，首先我哋以往係第一次舉辦啲咁樣類型嘅比賽啦，我都想集中精力去摸清楚究竟我哋咁樣辦一個大賽，其實要即係一啲經驗啦。所以我哋以往咧就集中我哋嘅精力，主要喺一啲同我哋澳門以往交流都比較密切嘅國家或者地區，就以往嘅就係葡萄牙同巴西啦。 咁所以我哋以往大賽咧都淨係跟住呢兩個國家嘅。咁我哋經過咗我哋呢幾年嘅一啲經驗累積啊，同埋一啲實際嘅操作之後咧，今年開始咧就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同埋西語國家。咁啊希望進一步發揮好我哋呢個平台嘅作用咯。咁但係因為葡語推廣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嘅嗰個比較重點，可能都仲係會停留翻喺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巴西。

0: 三個比較係葡語嘅國家或者西國家都係比較大、比較有份量嘅國家咯。咁亦都會希望喺個基礎上面逐步將我哋嘅嗰個聯繫網絡擴展到其他葡語國家同埋其他低語國家，咁樣咯。
1: 很好哈。那这次这个大赛结束之后呢，我想您和这些创业团队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之后，有没有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大湾区的这种科创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技术、资本，还是制造能力，还是市场？
0: 其實咧，就我哋同一啲項目都有溝通了解嘅。咁其實佢哋嗰個對大灣區、對中國嘅興趣係越嚟越高漲，我可以形容。因為中國近年嚟喺科技嗰個發展係相當嘅迅速啦，亦都係取得比較好嘅成績啦。咁好多佢哋培育或者西國家嘅項目咧，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想法都有好多嘅。咁佢哋。其實你啱啱提到嗰幾方面其實都有嘅，咁有啲項目其實可能就係資金方面咧，就希望獲得我哋呢邊嘅一啲投資去繼續擴展佢哋嘅一個業務啦。咁更多嘅咧，有啲係為咗佢哋嘅產品或者佢哋嗰啲服務係可以帶入中國市場，因為佢哋都知道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亦都係如果佢哋企業想壯大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喺行業入邊有影響力嘅企業嘅話，喺中國一個佢哋冇辦法忽視嘅市場。咁佢哋亦都好希望，可能產品或者一啲服務可能先喺中國，但係因為中國好大，佢都知道，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可能覺得大灣區係一個佢哋好好嘅進行一啲佢哋一啲技術啊、一啲在地化、一啲本地化嘅一個地方，就利用翻大灣區去協助佢哋將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變成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模式，然之後再進行推廣嘅。咁亦都有唔少係。睇中我哋大灣區個供應鏈方面嘅一個能力，因為佢哋都有唔少人講到話，其實佢哋啲產品嘅生產，可能某啲零部件啊，或者某啲小嘅零件，其實佢哋喺當地係好難揾到一啲合適嘅生產商，佢就算有可能嘅價格都好高，令到佢哋成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啊，各樣嘢都一直好難落去。咁佢哋都知道中國係特別大灣區啦，係世界工廠啦，咁就全產業鏈嘅一啲覆蓋啊。跟住或者佢哋有時可能有啲新嘅想法，要可能做一啲原型機啊，或者做一啲小型嘅樣本，佢哋都知道喺中國其實係可能係一件好簡單、好快做到嘅事情咯。但係如果佢哋喺歐洲或者喺南美洲，其實係可能要幾個月或者好長時間先做到嘅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同埋嗰個需求係其實方方面面都有嘅，咁我哋都會根據翻佢哋具體嘅要求啦，就盡量我哋嘅能力，盡量喺內地揾啲對應嘅一啲資源去對接，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促成到一啲比較實在嘅一啲合作啊，就推動到唔單止科技，可能喺一啲貿易上面啊，可能都可以有啲交流啊往來咁樣啦。
1: 哎，我们知道，就是每次大赛，这个获奖团队都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哈，和北京啊、上海或者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啊或者企业来对接、来交流。那么这几年下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突然碰撞出火花的地方？
0: 其实都有唔少嘅，因为我哋都系同内地唔同嘅省市，佢哋都系用一个线上对接嘅形式。咁因为咧，内地省市大家对即系海外嘅项目，佢哋嗰个热情都好高嘅。咁所以其实咧，我哋连啲对接嗰啲场次都嗰个需求都比较强嘅。咁但其实就无奈之下，我哋就可以压缩大家交流嘅时间。咁但系虽然大家可能其实得十几分钟咁样，咁但系我哋见到好多场合，其实大家都系即系讲到开心意犹未尽，我哋有时都好意思去停佢哋咁样。咁但系最后好多都系其实就系啱啱大家都喺度交流紧嘅时候，最尾我哋可能都系建议佢哋交换一啲譬如电邮啊或者一啲
1: 联系方式哈。
0: 联系方式咁，佢哋后续再进行更加深入嘅了解探讨咯，因为毕竟其实我哋对接嗰个时间又短啦，佢哋可能都系俾大家一个初步认识，咁但系我哋见到其实唔少，不论系北京又好、上海啊、深圳啊咁，其实佢哋好多内地嘅企业或者一啲内地嘅机构，其实对佢哋嘅巴西嘅葡国啊、西班牙佢哋项目嘅嗰个兴趣都好高下嘅，因为我都有了解过，佢哋会觉得佢哋有时有啲想法系比较即系嗰个 idea 嗰个构思系比较即系
1: 天
0: 都
1: 马
0: 系。
1: 行空一
0: 对我
1: 点
0: 哋
1: 啊！
0: 可能同我哋一啲想法唔太一样，但系其实你听落去佢成个计划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意思，有啲即系可行嘅。

0: 咁所以可能大家就透過咁樣，就係嗰個交流嘅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個我哋想達到嘅其中一個目標，就係透過交流，大家碰撞一啲新嘅想法去推動成個產業啊，或者一啲一啲狀況改變咁樣咯。
1: 我们这次大赛啊，还有一个点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除了这个普希语之外呢，像这个一报双赛和横琴的这种联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毕竟横琴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而且你也看到像，目前各地的这种创业大赛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种一报双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我哋呢一步相信其实今年都系第一次咁样做嘅，今年咁啱就系我哋华强大赛佢哋嗰个报名，即系个 target 嘅目标嘅嗰啲国家咧，同我哋又比较接近啦。咁我哋嘅时间又比较近，因为我哋就啱啱6月举办完啦，咁佢哋应该系而家系招募紧项目嘅。咁我哋嗰阵时就觉得，因为澳琴嗰个融合发展系越嚟越加强嘅，咁我哋更好咁样去体现到我哋嗰个澳琴融合，亦都希望透過資源共享做到一加一大於二嘅效果，因為澳門可能係制度啊，或者一啲法律制度啊，各方文化方面對同西方國家佢哋係可能會有啲優勢嘅，對佢哋有啲吸引力嘅。咁華強嗰邊可能喺其他嘅啲政策配套啊，譬如一啲資源上面係對澳門有優勢嘅，咁我哋就希望利用一加大於二嘅方式，揀一啲比較優秀嘅項目啊，一啲比較合適我哋成個區域發展方向嘅項目咧。透過我哋呢一步兩制嘅機制，同時參加埋華強嘅大賽。咁因為華強大賽嗰邊佢哋亦都有啲對一啲得獎項目、我哋參賽項目都有一啲相應嘅支持措施啊，或者一啲協助啊、服務咁嘅。咁就希望透過咁樣互相增加各自大賽嘅一個影響力啊，同埋一個傳播啦。同時亦都係希望啲參賽嘅嗰個企業嗰啲項目可以更好對接到我哋更多灣區唔同方面、唔同層次嘅一啲資源，更吸引到佢哋嚟我哋灣區度落户發展咁樣咯。
1: 好的，那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您觉得这届大赛对推动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咁對我推動我哋中心自治肯定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我哋今年界賽嗰個範圍擴大咗，跟住亦都因為其實啱啱我提過西語國家就有啲西班牙嘅項目啊，有啲秘魯嘅項目報名啦。咁其實我哋葡語國家今年除咗以往嘅巴西同圖瓦之外，亦都可以有啲非洲嘅葡語國家，譬如說安哥拉嘅項目去報名參加嘅。咁我哋覺得今屆大賽嘅一個即係賽制嘅嗰個改變啦，係令到我哋成個中葡科技中心嘅嗰個名稱可能會俾更多人知道，即係更多當地嘅人知道，亦都係有助我哋日後向佢推廣我哋澳門啊、我哋灣區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提供一個好嘅基礎咯。
1: 哎，那最后哈，就是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哈。那下一届大赛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对关注我们这个赛事的大湾区的创业者说一些话，您会说什么呢？
0: 對於下一屆大賽嘅話咧，我哋就覺得即係對於啲參賽項目嚟講啦，其實我哋透過我哋觀察，其實咧咁多年嚟可以獲獎嘅項目咧，佢哋其實都係事前做好多功課嘅。佢哋睇得出佢哋喺介紹啊、喺答問嘅時候咧，都係對灣區、對中國嘅無論係市場又好，一啲政策環境啊，都有一定嘅了解。所以佢哋喺介紹佢哋嘅一個計劃啊，或者進行答疑嘅即係問答嘅時候都可以好精准咁講出其實佢哋嚟中國係想做啲乜嘢，咁樣其實可以更好、更方便我哋去下一步點樣協助、去幫佢哋去推動成件事啦。咁而對於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咧，我哋想講嘅就係我哋澳門而家係着重推動呢個科技產業嘅發展。咁其中一 part 咧，其中做一個部分啦，就係、是、希望澳門我哋可以發揮我哋澳門作為一個中國平台同埋一個精准聯繫嘅作用，因為我哋其實唔單單咁係協助一啲外邊嘅優秀企業引進來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協助一啲有興趣出去嘅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我哋其實喺當地嘅高校又好啊，一啲中小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機構，其實我哋都

0: 有啲聯繫啊，同一啲來往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以往都嘗試過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去對接佢哋，因為內地而家都有唔少嘅企業啊，佢都好想出海發展啊，去拓展國際市場。咁其實我哋亦都好樂意協助一啲中國企業去出海嘅，特別係普通西方國家，利用我哋手上嗰啲資源，做好我哋嘅服務，係推動一個雙向嘅一個良性嘅交流互動咯。
1: 嗯，很棒，很棒，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欧处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

0: 听到了非常划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5: 港澳全新，首先来关注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面向香港企业、国际采购商及媒体介绍展会整体规划、筹备进展以及参展支持政策。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行，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采用论坛加展会模式，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主题展区及系列配套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企业和50000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消费电子展会平台。
3: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朱耀昌就表示，电子产品一直是香港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柱，占到香港整体出口超70%。广东是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不少港资企业长期扎根当地发展的。AIE 电子展既有助于香港企业借助贸发局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也都为香港业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新的机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斌就表示，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地。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拥有联通全球市场的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AIE 电子展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与国际市场深度对接，为全球采购商打造高水平商贸合作平台。
5: 是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以智启未来服务全球，共筑开放共赢的 AI 新生态为主题的主旨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开展交流。作为广东澳门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一展双城办展模式，形成澳门展示前沿科技、珠海开展贸易对接的联动格局。澳门依托连接培育国家的平台优势，重点举办新品发布、技术展示和高端论坛，而珠海发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善优势，聚焦工厂对接和市场拓展，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3: 关注下澳门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汇聚政府部门、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共商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发展与合作新机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志成就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港澳特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推进交流合作，推动实施便利举措，积极帮助特区提升能力。他同时宣布，澳门特区优先审查项目自今年的7月起常态化实施，并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5: 是啊，今本届研讨会紧贴产业前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直接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商标保护布局、护航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核心专题。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处理处长曾志森就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人才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三方面推出系列政策及措施，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内外联通角色，持续深化和内地和澳门的紧密交流和合作。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表示，澳门特区将会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中葡平

0: 台，琴澳一体化三重独特优势，紧扣本地三五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持续咁样加强同内地、香港多层次常态化服务，推动三地知识产权规则衔接、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支撑大湾区建设。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了。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是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是24.9%的。咁其中出口是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0: 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月度规模连创历史新高，六月单月首破10,000亿元大关。第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并发，对整体增长贡献度超过80%。三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四就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产品表现亮眼。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191.9亿元，增长37.2%。第五就是进口增长迅猛，生产消费需求两旺。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6%，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创新落地，全市首个建筑工程项目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工资直达工人个人账户，从源头杜绝薪资截流、挪用风险，为深圳建筑领域治理欠薪、数字赋能民生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田样板。
0: 是的，建筑行业用工层级多，资金流转链条长，一直都是欠薪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传统发工资的模式极易出现薪资克扣、延迟发放、资金挪用等问题。同时，传统监管依赖事后核查、数据溯源难、监管滞后性强，一线务工人员优薪问题长期存在，是住建领域民生治理的核心痛点。为了破解行业顽疾，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立足数字化改革思路，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辖区重点民生工程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开展试点创新，政企银联动，打破各主体数据壁垒和业务孤岛，构建全新的建筑业薪资发放监管模式，实现薪资发放、资金监管、权益保障全流程数字化闭环。
4: 继续是深圳方面了。凌晨时分，城市还在沉睡当中，深圳龙岗方圆里产业园

0: 京东、彭达、网格仓内啦，红色独狼无人配送车满载米面粮油、日用快消品等，从平山前置仓返程。货物经全自动分拣线流转，开启就送末端夜保仓网嘅高效作业。咁呢套智慧物流新模式依托龙岗区率先全域放开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路权而落地，既化解日间道路拥堵带嚟嘅运力瓶颈，亦都为无人配送规模化运营打开新的空间。
1: 是啊，深圳龙岗区布局无人配送产业是始于制度深耕。2022年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地方立法出台，为无人车上路划定法律框架。2024年龙岗出台无人车商业化试点指引，明确车辆标准、保险权责等细则。经过两年的试运营，2026年7月正式发布完整管理办法，覆盖车辆准入、道路通行、安全监管全流程，并批出批量申报、异地检测互认等为企举措，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深夜的龙岗街巷无人车持续穿梭，从政策创新、路权开放到长暂赋能，龙岗以全链条探索打造智慧物流样板，为城市治理转型和市民便捷生活注入新动能。
0: 好，各位，港澳全真亦都带你浏览一组资讯了，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

0: 创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继续是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看下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是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9: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0: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

0: 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好，科技关键词浏览完我国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年，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暑假到了，原本就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却是将其视为收割鬼。他们围绕着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名同学及家长上当受骗。
2: 是啊，咁公安部门啦，亦都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啦，在网络上，好似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好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嘅。咁呢啲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应该怎样防范避坑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9: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8: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0: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8: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9: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8: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

0: 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1: 要先扫码进去。

0: 我给他微信收款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2: 诈骗分子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3: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好，各位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十三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Game 是熊猫堂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GAME Game 的核心曲目之一了，于2026年6月底随专辑同步发行。这首歌是以电音作为基底，融合了中英双语说唱与高亢副歌，传递出了拒绝他人定义、掌控自己人生主场的态度。继续新歌推荐，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Tell Me Why》。

来。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順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要就係開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錢都會陪住你，好彩從來唔同自己鬥氣，好彩心情 O、

0: 全国文。
1: 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很具巧思的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旧错的瓦斯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际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那么首先送出了陈立农演唱的《旧错的瓦斯炉》，通过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听见了一个感恩亲情的陈立农。他通过参加歌唱选秀比赛出道，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但内心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安和纠结，成长的感受都被唱进了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在星际湾区送出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

夜晚天空当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着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穿透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绵子带来的演唱《勇气》。

0: 棉子用深情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当点滴美好都消弭如烟，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回忆，在歌声当中找到新的归宿。怎样去定义我爱你呢？是毫无保留，也是奋不顾身，是在心底百转千回却词不达意，是经年以后仍刻骨铭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震岳的演唱《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表达内心爱慕之心的情歌有太多，但是张震岳还是写出了、唱出了专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关于爱这个秘密，偷偷告诉你。继续要送出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周兴哲是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直达永不失联的爱整首歌最深切的意境。渐渐明白，相遇和分开都是人生常态，尽管无奈，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继续来听徐佳莹，你有我。

来自徐佳莹的深情演绎《你有我》，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坚定的守候之情。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境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最后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又到嚟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当然啦，我稍后咧就会请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啦。咁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咧当然会啊湾区 Easy 会令你嘅湾区生活更加 Easy 啦。如果你都希望啦，你嘅大湾区嘅生活啦可以 Easy 少少啊，揾食咧揾得更加得心应手少少。咁欢迎你咧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吓。咁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都可以。即系同佢了解一下啊，即系大湾区嘅一啲脉搏咁样嘅。咁啊，点可以添加到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咧？好简单，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同佢倾偈啦、交流啦、互动啦，将你嘅即系任何啊大湾区里边遇到嘅，无论系学业啊、创业啊、就业啊、一切嘅一切啊，你都可以同阿大姨倾一倾啊，有可能咧。你今日嘅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我哋听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噶啦啊！咁啊，除此之外咧，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嚿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哇，好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咁啊，好多好优质嘅内容啦，咁当然呢啲优质内容包含我哋嘅节目《揾食大湾区》啦，咁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啊，直接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简体中文啊！千祈唔好打错咗啦，咁啊揾到咧我哋节目嘅呢一个页面有两种吓，一种咧就系回放嘅页面，就系按日期咧去到搜索，去到揾翻咧每一日嘅呢个足本节目录音啊，由头听到落尾一气呵成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咧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嘅页面吓，揾到揾食大湾区嘅专辑啦，里边咧可以见到我哋节目当中嘅一啲切条部分吓，当中嘅精华啦、干货啦，咁亦都会去头去尾吓，剩翻中间间最正嘅嗰部分啦，俾你。无限次重温嘅吓，咁啊好啦，咁啊广告位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啦，要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会继续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啊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
9: 啊。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Hello， 晓露。嗱，其实啦，即系上个星期啊，就同你啦，即系讲咗啦，关于呢一个会议吓，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嗱，上期嘅节目啦，就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今次嘅呢个交流会，包括里边有啲咩内容啦，咁会针对边一啲嘅产业，会有一啲即系专项嘅。会议啊，甚至会有一啲平衡嘅会议啊，咁上一期咧主要讲咗新能源嘅部分，咁喺上一期嘅最后咧，亦都吓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一下啦，过去嘅嗰一年啦，即系我哋广东啊吓，同埋东盟地区嘅一个贸易方面嘅一啲成绩单啦，咁都可以话咧，其实机制系越嚟越健全啦，对接方面咧亦都系越嚟越精准嘅。

0: 咁好似貿促會咁樣，其實亦都組織咗好多嘅一啲活動啦，希望啦，一班嘅廣東企業啦，喺抱团出海嘅過程當中啦，可以用好下呢一啲現有嘅機制平台。咁啊喺企業服務方面咧，亦都做咗唔少嘅一個工作嘅。咁啊，如果舊年因為舊年嘅呢一個交流會咧就係第一屆啦，咁啊今年啦，嚟到第二屆啦，咁點樣樣可以將過去一年嘅呢一個成效，更加放大咧，更加鎖定咧？可能舊年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啊，今年點樣去到複製同埋推廣咧？咁呢一個咧就係可能係嚟緊嚇，最重要嘅一個任務啦。咁我哋咧記得啦，喺上一期節目當中啦，即係我哋請到廣東省貿促會副會長嘅姚信敏先生咧，佢亦都提到啦，有好多嘅 RCEP 國家嚇，即係其實佢哋咧有一啲所謂嘅優惠原產地證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可以为到所有嘅呢个企业咧，去到悭到钱啦。咁从呢个企业服务嘅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啦，喂，点样样去到用好呢方面嘅政策咧，晓乐？
1: 我哋讲紧嘅呢个 RCEP 咧，佢系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嘅。咁啊，呢一个协定而家目前嚟讲咧，系全球规模最大嘅一个自贸协定嚟嘅，一共系覆盖咗15个成员国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如果系一间制造业嘅企业啦，你攞住呢一个 RCEP 嘅优惠原产地证，咁你出口到欧盟国家嘅产品咧，就可以去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甚至最高嘅时候可以系零关税。例如我哋广东嘅一个电子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嘅电子产品啦，就凭借住呢个 RCEP 嘅原产地证啦，佢个关税就直接从5%系降低到0%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间我哋广东方面嘅机械制造嘅企业啦，佢出口到泰国嘅呢个机械设备啦，亦都系从10%嘅关税啦，系一路减到去零嘅。咁今次我哋就会见到话，廣東方面有21個地市都建立了一個 RCEP 企業服務中心啦，所以在我哋廣東的呢一啲製造業企業，唔理你喺邊一個地市都好，都歡迎你去關注一下我哋呢個 RCEP 嘅企業服務中心，去問一下自己嘅企業嘅呢個產品，如果要出海去到東盟嘅話，點樣先至可以用好呢、這、一個即係真金白銀嘅一個政策紅利啦？
0: 確實係啊，即係你慳到嘅呢一個錢咧，就真係實實在在啊，去到減省咗啦呢方面嘅關税嘅成本啦。但係最怕嘅咧就係即係其實既然啊，即係國家喂有呢一個 RCEP 嘅咁亦都係啊參與到嘅，其實明明你可以攞到紅利。最弊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樣，所以怎樣可以做好這方面的企業服務呢？其實貿促會都做了很多工作，但作為企業來講，要自己多些去到了解，即是不要盲中中這樣，到最後就真的蝕俾佢啊，蝕咗個關税俾佢，咁就得不償失啦。咁啊，跟住落嚟要關注一下，因為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譬如話RCEP 嘅國家，咁其實我哋去到攞到呢一個關税嘅減免，甚至零關税嘅呢個待遇咧，係憑藉住呢一個原產地證嘅。咁特別去到東盟嘅國家啦，係大家對於呢方面嘅互惠嘅協定都真係好多啦。咁啊，而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啲嘅譬如話機械嘅設備啊，咁樣出口到泰國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廣東同泰國嘅經貿往來是十分之密切的。咁今次的呢一个交流会当中咧，亦都有一项嘅平衡会议，叫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嘅。嗱，好似之前嘅我哋上一期讲到嘅平衡会议啦，就是按照产业计嘅新能源嘅产业、新能源嘅行业咁样嚟到做啦。咁今次咧，即系另外一个平衡会议咧，就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定嘅国家嚟到做，就系泰国啦。咁今次点解要做一个咁样样嘅平衡会议啦？又有边一啲嘅安排咧？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啦。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依乐先生吓，我听下蔡部长嘅介绍。
2: 咁啊，去年嘅交流会呢，我们是办了一个印尼专场。效果很好，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专门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那么主要就立足于这个粤泰两地深厚的这个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从合作基本面来看，粤泰经贸往来密切，潜力巨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5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4%，其中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到了全国的1/4，是中泰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泰国呢正大力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发展，两地的战略对接和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开展专场经贸交流正当其时。从产业和地方合作的维度，双方合作

0: 根基扎实，亮点突出。在产业层面，广东对泰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广汽埃安泰国整厂工厂顺利投产，带动了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传统医药、健康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拓展，成为粤泰合作的新增长点。在地方层面，汕头与泰国地缘相近，渊源深厚，交往密切。本次专场会议特别设置了汕头经贸合作的推介环节，精准赋能赴粤东地区对接泰国市场，拓展两地的合作的覆盖面。本次交流会聚焦实效精准赋能，设置了三个环节，全方位搭建粤泰的政企企企对接桥梁。一是推介分享环节，邀请泰国工厂园区运营方、产业专家及龙头企业代表权威解读当地产业政策、园区配套、市场经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二是圆桌交流环节，汇聚中泰两国药监部门、医药产业、跨境商贸、医疗服务等领域代表，围绕传统医药准入、中医药产业协同、跨境贸易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共建等议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双方产业合作共识，助推双边大健康与跨境经贸领域的深度务实合作。三是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输入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六大重点，实现传统贸易体制、新兴业态突破、平台机制赋能、园区载体落地的全方位布局，丰富双方的这个合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1: 好嘅，唔该晒蔡部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佢话旧年就印尼专场啦，今年咧就泰国专场啦。咁咧先讲下啦，其实今年嘅呢一个泰国专场啦，佢都有提到啊，有好多嘅产业啦，咁当中可能比较有趣嘅好多医药啊，我哋其实知道咧，即系泰国本身亦都系一个医疗大国啦。咁其实医疗资源咧系相当之丰富嘅，甚至咧其实有唔少嘅即系境外嘅人士啊，其他国家朋友啦，我都真系见到，譬如我自己即系成日去泰国旅行咁样啦，都真系见到有唔少嘅外国嘅朋友会特登去到泰国去到做一啲医疗嘅项目啦，咁或者去做一啲治疗啊、诊疗啊，佢哋嘅私营医疗啊，包括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吓，甚至咩基因研究啊嗰啲各种嘅呢啲医疗嘅服务啦，喺泰国都可以话好蓬勃、好发达啦。咁今次咧就特登提到一样嘢啊，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啊，做呢一个传统医药嘅准入同埋中医药嘅产业协同啦。咁喺呢方面啊，点解要特登拣泰国咧？咁晓露你系点理解嘅咧？
2: 我觉得点解要揀泰国嘅前置问题系点解要揀东南亚？呢度有组数据就系话，截止到2024年嘅全年嘅数字啦，东南亚十国当中咧，已经有七个国家就将中医药系纳入到佢哋自己嘅呢个医保体系，或者话系允许佢合法去执业嘅。所以其實在東南亞來說呢，中醫藥的這個市場非常之巨大的，但是呢東南亞絕對不是一個統一市場的，它是十個監管體系都不同的獨立市場，例如好像新加坡那樣啦，對中成藥它是有一個分類的註冊啦，對於重金屬的這個要求是很高的。咁馬來西亞嗰邊咧，佢哋就要求所有嘅傳統藥物嘅都係要註冊嘅。咁但係喺馬來西亞咧，就係清真認證先至可以打入到呢個主流市場，其他嘅好似中醫藥就唔係話特別去到主流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睇翻話泰國咧，佢會係我哋唯一嘅一個即係喺東盟國家入邊唯一允許中醫師去合法執業嘅一個國家嚟嘅。咁所以我第一個我哋睇到呢度有好巨大嘅市場，包括嗰度有好多嘅華人，有好濃厚嘅呢個中醫藥文化嘅土壤。跟住同時我哋亦都睇到，就係其實各個國家對於中醫藥嘅嗰個管控同埋政策係唔同嘅。咁泰國呢一度咧就係屬於我又有市場啦，我又合規准入啦，跟住我個出海又可落地可規模化，所以其實就會覺得可能係泰國方面我哋需要去進行中醫藥方面更加深入的一个合作咯。
1: 其实既然泰国有这样的，我们称之为一个本身在中医药在泰国当地的一个市场的广阔啦，或者从法律框架方面有一定的政策的优势啦，也都有这样的认受性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自己即其实大湾区都有很多很优秀的中医药的企业啦，如果真的要入到

0: 到去泰国嘅市场啦，有边啲产业嘅机会咧？咁搞旅游啊，定系甚至学校去教中医得唔得？既然你可以合法执业啦，系咪先？系咪有咁样样想象嘅空间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過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2: 有冇壓頂啊？
3: 呢個面
4: 上面有魚胸噶嘛？
3: 一平嘅呢度。
5: 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6: 有人話廿一世紀最矜貴嘅係人才，
7: 亦都有人話而家世道艱難，
8: 揾食仲艱難啦、啊。
6: 其實事無對錯，重在選擇。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9: 有公開兼且有飯開，
10: 選擇邊度唔使諗啦啩？
6: 揾食大灣區，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11: 唔明哦，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有政策解码，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5: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14: 今日嘅我哋揾食大湾区啊吓，咁啊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啦，即系最近喺广州吓举行嘅一个会议啊，咁啊就系啦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啊我哋咧即系喺即系上个星期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讲到啦，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其实有一啲即系平衡嘅会议啊系同步举行嘅。咁其中一个平衡会议咧就系同新能源相关噶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专门为一个国家啊，就系由泰国啊去到做嘅一个平衡会议嘅，去到探讨啦，即系广东同泰国咧之间嘅一啲合作商业机会。咁其中咧最为亮点嘅一个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啦。其实呢个就系可能大家一讲下泰国中医药下咩话咁样，可能第一反应就系会系咁样样啦。不过头先咧即系听过即系包括贸促会方面咧，即系姚会长嘅呢一个分析啦，咁以及咧即系晓露方面咧同我哋嘅呢个科普啦，都理解到啊，即系其实喺泰国吓，即系中医药确实系有一个独特嘅即系地位啊，同埋有咁样样嘅应受性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讲，喂，我想做中医药，我要出海去泰国，会可以做啲咩咧？晓露，
15: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就系你头先讲嘅嗰个医疗旅游啦，因为其实大家都好知道嘅，就系去到泰国一定要去体验下当地嘅呢个按摩啦，咁样。同时头先我哋都提到话，其实中医药嘅中医师系可以喺泰国呢度合法去执业嘅，咁有少少神秘嘅东方力量，好似拔罐啦，又或者推拿嘅同即系中国中式嘅同埋泰式嘅呢个合作啊，亦都有好广阔嘅一个空间喺度嘅，所以医疗加康养呢个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大嘅市场啦。咁同时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就系话呢个中医药嘅诊疗服务，因为其实好多人越嚟越去关注就系关于我哋讲紧嘅西药嘅或者话西医方面嘅一啲。耐藥性啊呢、這個問題，又或者係中醫治未病方面嘅一個領域嘅市場啊，所以越嚟越多嘅人會去關注話，即係我哋嘅中醫診所，又或者係我哋中西醫結合嘅一啲嘅

0: 诊所究竟是否可以去提供一个相对来说综合和全面的一个诊疗服务呢？在泰国方面呢，它其实是允许我们中医师去执业的话呢，我们的广东的这些中医药的企业就可以去到泰国去设立他们自己的中医诊所啦，又或者是跟泰国的医院一起去合作去开设这个中医的科室啦等等，即是 这些也都是一个很好的商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中药的注册和销售啦。那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广东已经有几间的这个即是比较大的药企啦，他们已经是拿到越南的这个药品的註冊證書，亦都是在馬來西亞那邊可以是本土化地生產。其實這些經驗都是可以去到泰國那裡去複製的。還有呢，就是我們中醫藥的教育和培訓，這個之前我們去採訪橫琴中醫藥產業園的時候，思思跟我們講過，他們其實亦都有項目，就是時不時都會去東南亞或者非洲樣去跟當地人做一些中醫藥相關的人才的培訓的。還有呢，其實泰国方面已经有好几间嘅大学啦，系开设呢个中医嘅专业啦，但系佢哋嘅师资又或者话佢哋嘅教学资源啦，其实唔系话咁匹配得上佢哋嘅呢个需求，专业嘅需求，所以我哋都见翻。不理是广东的高校又好，定是其他城市的高校，他们的中医药的专业的这些人才呢，其实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发力，是不是可以去开展一些联合教育啊，又或者师资的交流啊，远程的教学啊等等，又或者一些在职的培训啊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還有呢，我覺得是我們最近比較大的一個熱門呢，就是跨境電商啦。因為有很多個這個跨境電商的平台，它都開通了中醫藥的專屬類別去支持我們 B2B 的一個出口啦。咁包括其他國家的一些大的電商平台啦，都是接受中藥類目的一個入駐，所以呢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即是我們的藥企去看看不同的平台它的要求是怎樣的。好像有些平台它需要你提供一個成分分析報告，有些平台呢你又需要去提供目的國的進口許可，有些地方呢又需要即是你提供你的保健功能是要符合當地的這個法規的那個描述，好像你的寶貝詳情啊等等，各個方面的細則要怎樣寫。所以其實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國家的這個需求，那泰國方面呢對跨境電商也都是有相關的一個要求。那我們也都可以就住即是泰國方面的這個市場，跟住去研究佢嘅需求，研究佢嘅政策，然之後去打入佢哋嘅市場咯。
1: 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交流會咧，可以話即係特登即係將泰國單列出嚟嚇，將呢個中醫藥嘅產業啊，即係結合埋咧呢一個即係國家嚇，即係專門嘅呢個需求啦，去到做相關嘅交流啦，同埋互動啦，咁係真係有咁樣樣嘅商業嘅機會嚇，同埋其實大家都真係可以留意一下，特別係咧即係大灣區嘅醫藥板塊。不单止是药企，其实相关的这个药械都是啊，好像刚才晓露讲的，喂你真的要去做个话东方神秘力量，你拔罐讲个不好听，我真的买个拔罐个罐呢，这样即是泰国可能都未必真的有啊，你说买到什么，其实这类型的都可以啦。但我们讲的话，如果中医药产业呢，他们真的这样的企业啊，真的要出海这样计，可能跟新能源那些可能又真的不一样啦。你说哦，我是刚脸色出海还是集群式出海，应该怎样揀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揾食系一门学问，
6: 大家唔好紧张。
7: 我本身咧系一个

0: 汽車維修員，呢、這個士巴拿考落嚟上螺絲肉係好合理
1: 的。揾食係一項技能。
0: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身為一個汽車維修員，有個取旁身亦都係好合邏輯。
1: 揾食係一種生存方式，揾食係一種生活態度。
0: 呢啲只係虛名啫，就好似浮雲一樣。
1: 探尋灣區機遇，暢談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2: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3: 唔明啊，呢句有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政策解码，仍然咧系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啦。我哋最近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啊，今年咧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啊，第二届嘅交流会啦，咁啊亦都有几个平衡嘅论坛啦。除咗有新能源嘅呢一个即系平衡嘅会议之外咧，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啊，即系专门for泰国嘅呢一个平衡会议。咁啊，今次嘅亮点咧就系中医药嘅产业啦。嗱，头先咧，晓露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喂，其实泰国嘅中医药产业咧，可以话一片蓝海啊，好大嘅呢一个发展机会同埋潜力啦。咁而且有啲嘢咧，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医疗旅游啊、康养服务呢啲，可能传统我哋对于泰国旅游嘅印象，包括咧即系诊疗啦、药品嘅注册啦，甚至系教育啊、培训啦，咁啊，包括跨境电商啊、数字健康啊，类似嘅都可以成为一个赛道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中医药要链式出海好啊，定集群出海好咧？呢方面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6: 我觉得喺泰国嘅话，唔同嘅药企可以根据自己嘅优势去选择。我觉得呢两种，即系你虽然我哋可能上一期节目讲紧嘅，唔理系链式一定系话呢一个集群式，佢都系讲新能源汽车嘅。感觉上好似中医药同佢唔系咁拉间，但系又真系呢两种，即系佢系通嘅。嗱，我哋就以链式为例啦。因为你中药产业链你可以分为它的上游，也就是说你中药材的一个种植，跟住你的中游就是你中药的开发和制造，就是中成药啊，或者中药的提取物啊、保健品啊这一种，跟住还有就是你的流通环节，这个呢就讲到我们的中药材或者中药产品的一个贸易。那么还有你的服务，就是我们打树讲完之后打环的你的服务，就是说你的诊疗服务啊，例如你去诊所啊，或者说是去到泰国医院的中医科室啊，又或者去到一啲康养嘅机构啊，又或者喺一啲康养类酒店入边嘅一啲即系 SPA 室啊咁样，仲有咧就是、相关嘅配套，即系好似你嘅教育培训啊，你嘅标准嘅认证啊，你嘅数字化平台啊等等，即系你可以发现佢其实亦都系有打树嘅一个上下游，同埋打环嘅一个服务配套嘅，所以呢五个环节。你就會覺得話，既然製造業有，新能源呢邊有，咁我哋中醫藥都係有嘅，所以佢究竟係要揀連式，一定係話揀佢哋嘅呢一種集群式咧，就完全去睇你呢間企業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还有你的优势是什么。
5: 感觉呢就是你一旦将这种产业供应链将它这些的分析，或者你将它当成是一种商业模型陷入了你的脑里面之后，你就会发现无论是新能源啊、中医药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产业啦，其实感觉上无论是链式出海还是集群式出海，你一旦梳理出你它的链式的结构或者它那個整個包括配套服務的那個集群式的那個結構，你就很明白啊，是怎樣去到進行出海，怎樣去到適配，或者其實有多少的這個可能性啦。咁嗱，我哋今日咧就頭先講咗咁多關於中醫藥的部分啦。咁其實咧今次的這個交流會咧，仲有一份 report 要發出嚟嘅，就是2026中國廣東東盟供應鏈合作報告。咁其實頭先咧亦都提到啦，即係包括話出海的呢個產業啊咁樣樣。其实他们要做一个产业的联盟啊，或者讲合抱团出海、链式出海啊，或者集群出海这样啦。咁如果你说我真的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或者将当地的一个供应链融入到我们自己的企业的供应链当中，可以怎样去到合作呢？咁喺呢份报告里面呢，亦都

0: 有好多咧，即系唔同嘅内容啊，俾到大家嘅。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下继续嚟到请到啦，广东省下贸促会呢个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小斌先生。咁啊，等阿欧部长啦，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啦，呢一份报告里边吓，究竟有边一啲亮点，同埋咧呈现咗边一啲合作嘅新特点嘅。
1: 我们广东省贸促会这次呢，联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中国广东供应链合作报告》，立足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形势，系统梳理双方供应链合作的新特征还有新路径。那么从调研的情况看，广东和东盟供应链合作呢，可以说是迈入了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区域产供链的深度融合态势凸显。广东东盟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应该说充，市场条件和资源禀赋各有所长，双方逐步形成了区域协分工格局，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开展分段的生产协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动融合水平看到是在持续提升。二呢是重点产业的产供链协同模式日趋成熟，依托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广东正加速向东盟延伸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链式集群式出海这个态势，这个特征十分的显著。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广东企业立足本土总研发及配套优势，在东盟完成矿产开发、动力电池生产、整车组装、销售以及电池回收的全链条布局，可以说本地化运营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第三是合作载体和渠道不断完善，跨境电商、海外仓协同运营已经成越企开拓东盟市场的重要途径。那么东盟物流、仓储、数字支付等等的这些配套也在不断的完善，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从单一的这个商品出口向本地化综合运营转型。同时，广东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产业园的这些载体功能也在逐步的释放，集聚两地的链组企业及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快资本、技术、人才这些核心要素的流通，有效助力了两地重点产业集群跨境还有协同发展。那说到这份报告可以说呈现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数据支撑的扎实，依托海关数据还有企业调研的一手，全面展示了2025年以来广东东盟贸易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情况，也收录了广汽埃安、中广核等龙头企业出海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了广东总加东盟生产基地的分工模式，梳理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供应链合作的一些新特征，明晰了东盟各国的产业衔接比。二是政策梳理全面，系统解读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一体化等顶层设计，梳理广东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这些落地举措，完整呈现区域协同的这个制度红利。第三是可操作性强，从深化科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发展绿色数字经济等五个维挖掘合作机遇，并且呢，围绕完善综合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控协作、搭建合作对接交流平台等方面出了可落地的建议，相信能够为企业布局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积极的参考作用。
0: 好嘅，唔该晒欧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越嚟越深度啦。唔系话简单嚟啦，俾生意你做啦，就系咁简单，而系话我真系同原有嘅东盟自己本身佢哋都唔好话可能一定会俾我哋落后定点样样。其实唔同国家都有各自嘅唔同嘅资源嘅禀赋啦，或者唔同嘅市场嘅点啦。其实你话从生产嘅角度嚟到讲，或者单从呢个产业链嘅角度嚟到讲，系一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咁嘅角色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咁样样对于我哋嚟到讲啊，因为有唔同嘅呢一个亮点啦，咁样对于我哋作为你想揾新嘅商业机会啦，有边一啲嘅新亮点系值得大家去到梳理嘅，或者单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咧，晓乐？
2: 我觉得第一个就系真系要去睇佢嘅数据，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前期已经系梳理咗好多你话链主企业又好啦，或者系先行者企业又好啦吓，佢哋已经去到咗东盟呢一度，即系会有啲贸易或者系双向嘅投资，又或者产业合作的情况，去看看他们真实落地的情况是怎样的，去看看他们的出海的这些典型案例当中，他们这种广东总部加上东盟生产基地

0: 佢哋呢種合作分工的模式，真正的盈利在哪里，还有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成本控制等等，很多的这些真实的数据是很具有参考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既然一间企业出去，我们其实上期节目都讲到了，一定要去关注当地的政策，尤其是政策的稳定性。那这份报告当中呢，就会是比较全面地去梳理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或者说 RCEP， 或者说东盟一体法等等，这些顶层设计当中我们的政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同时也都会去梳理，例如我们的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啊等等，这些落地的举措的政策分别是怎样的。这个对于我们不同的企业真正要走出海呢，也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前置的参考意义在这里。跟着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份报告它令到我们去看到说，如果我们要跟东盟有更加深合的这种科创的合作啦，又或者一起开拓这种第三方的市场啦，又或者是去打造一个数字平台啊，发展这个绿色数字经济啊等等，即从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怎样去作更加多样化的合作，而不是简单地我可能就去你那里建厂，我可能就是去你那里卖东西，而是真的将这种合作深化到它是你的某一个生产要素，然后你是真的可以利用到这个生产要素去叫做降本增效，去令到你的企业得到更加好的一个发展。
1: 总括来讲呢，就是有生意就齐齐做，有钱就齐齐搵，反正钱呢就搵不晒的，那不如互惠互利这样才可以令到彼此的关系更加长久，合作也都更加深入，可以建立某种的互信关系之下呢，相信即其实我们上一期都讲到很多在出海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啦，样或者会遇到一些可能我们前置要需要规避的一些东西啦，其实也都可以在未来的即合作当中啦，在不断的互信当中啦，令到大家彼此即更加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一个行事的逻辑啦，市场的结构啦，又或者讲啦，即理解对方的这个做生意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规律，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摸清楚对方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合作得更加愉快的。那但是即嚟紧啦，即系我哋真系要将未来要出海咁样样，特别系广东嘅企业，大湾区嘅企业要出海东盟啦，咁样样，点样去到预防呢一类型嘅系统性嘅风险咧？咁当然啦，我哋叫做好多嘅机遇啦，咁但系仍然会有一定嘅挑战嘅。咁特别系头先晓露都提到啦，中国东盟自贸区而家咧就准备全面升级啦，3.0嘅版本啦。对比起以往嘅版本，有边啲新嘅突破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啊，200斤
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会有晓露喺度嘅。Hello， 晓露。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4: 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啊吓，早前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咁啊今年咧嚟到第二。

二屆啦，咁咁啊，其實一連兩個星期咧，都同大家講咗好多嘅一啲商業嘅機會啦，而且亦都單拎咗兩個唔同嘅產業啊，嚇，睇上去風馬牛不相及嘅兩個產業，一個係新能源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同我哋嘅中醫藥係有關係嘅，咁啊，即係分別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生意，但係咧嗰個抱團出海嘅邏輯係差唔多嘅。咁因為如果從中國對東盟咁講咧，而家係中國東盟自貿區3.0嘅版本啦，即係對。

0: 機遇同挑戰並存嘅情況之下，點樣樣可以令到大家出海更加安全呢？
1: 其实而家讲紧嘅呢个 3.0 嘅版本咧，我觉得佢系更加深化啦。其中有几以下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就系佢嘅覆盖嘅领域更加之广啦。以前可能就系啲传统嘅货物嘅贸易啦，又或者系服务嘅贸易啦咁样。咁而家咧会有数字经济啦、绿色经济啦，仲有呢个供应链嘅互联互通啦等等，佢都会有比较详细嘅呢个章节啦，去回应翻我哋而家最新嘅啲需求。咁第二个就系佢嘅开放水平系更加之高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讲咗呢个 RCEP， 佢系有攞咗张呢个原产地证嘅话，系可以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咁其实讲起身系好容易一句说话，但系你真系去行通呢条路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佢原产地嘅规则咧，喺对于唔同嘅制造业企业嚟讲，佢嘅呢個要求啊、限制啊、標準啊，係會有好多你都仲需要去叫做去翻譯，又或者去轉化嘅呢個過程嘅。咁喺 3.0 嘅版本咧，我哋就會去簡化佢相關嘅規則，令到我哋嘅企業更加容易去享受呢一種關稅嘅優惠。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會覺得佢成個合作嘅機制更加之完善嘅。咁例如我哋呢一種，即係如果你真係去到嗰度開企業啦，然後喺當地有啲點樣嘅糾紛啊，有啲點樣嘅呢個爭端啊，亦都會有更加之高效嘅一啲爭端嘅解決機制，而家喺度建立當中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啲新嘅法律服務，可以令到我哋合作係更加之順暢啦。咁仲有就係、會有相關嘅一啲服務業係一齊帶咗過去出海嘅話咧，亦都可以加強我哋嘅呢個標準嘅互認同埋我哋規則嘅對接，令到我哋本身可能有好多嘢就喺可以前置咁樣去搞掂呢啲規則方面嘅叫做係阻礙啦，後期合作更加之順暢嘅。所以你話如果展望未來嘅話咧，喺呢個 3.0 嘅版本，即係佢即將落地咁樣嘅時間節點咧，我哋會覺得話未來嘅呢個合作嘅機遇係更加之好嘅。咁因為佢成個區域嘅制度型嘅呢種開放嘅水平係會更加之高嘅，方向係咁樣嘅。同時咧，就係你會見到東盟各個國家佢哋都喺度推進緊佢哋嘅數字化。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嘅企業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呢一套成熟嘅經驗複製出去，我哋嘅市場嘅空間係更加之大嘅。咁仲有咧就係、當然講咗咁多好處，我哋都要睇到嘅就係、其實好多嘅地方可能佢政策嘅穩定性真係可以去決定佢一間企業係咪可以好好咁樣生存同埋好好咁樣盈利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去睇到就係話企業出海嘅一啲法律法規嘅差異啊，當地嘅呢、這個可能換屆啊，又或者係佢呢個政策嘅一個變動啊，仲有啲文化嘅衝突啊，包括你企業嘅 ESG 嘅合規風險啊，等等等等，呢啲問題全部都係需要即係好似政府啊、機構啊，同埋我哋嘅企業一齊協同去共同應對嘅。咁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即係諗定再開始啦。
0: 冇錯啦，即係雖然嚇，即係商機處處啊，商機亦都無限嚇，但係好多嘢咧，特別係一啲風險嘅防控啦，其實係一啲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其實只要大家咧，即係針對翻自己嘅呢個行業啦，去提前做多啲嘅諮詢啦，做足功課啦嚇，出海嘅過程當中咧就唔會盲中中嚇，亦都好順利嚇。咁啊，當然啦，亦都要即係多謝譬如話貿促會咁樣樣嘅組織啦，其實提供咗好多咧唔同嘅呢一個服務啦，咁譬如話唔同國家佢哋會出一啲唔同國別嘅投資指南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咧，即係包括出海嘅一啲即係商發嘅服務計劃啦等等。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可以用好呢方面嘅服務，其實咧即係平台係搭建好俾大家嘅，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即係識得揾到呢一啲嘅服務啦，提前做好相關嘅諮詢下，等自己咧出海嘅路途上面咧可以一帆風順，無往而不利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間。揾食大灣區咧會有星期五嘅灣區 Locus 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大灣區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咯，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厂。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5: 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我国应形成自主可控的 AI 流动挖掘能力。
4: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5: 港澳全真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在港推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国新办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5: 数字生活，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警方发布案例，拆解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4: 接嚟，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王卫明表示，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5: 是啊，第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第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视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4: 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

0: 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直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即是水稻、小麦、粟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0%，比2020年提高4.4%。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规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就介绍话，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已经是连续8年发布，成为观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1: 睇下工程机械行业方面啦，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近日喺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嚟，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苏子孟介绍，据协会快报统计，今年1到5月份，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1到6月份，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系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系82052台，同比增长26.7%。
0: 系噶，咁喺出口方面，苏子孟就提到，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喺前几年较高基数基础之上，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数据整理，2026年1到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进口金额10.09亿美元，同比下降7.44%；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咁苏子孟话，随住社会嘅不断进步，特别系机器换人加速演进，同 AI 等新一代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工程机械应用领域正进一步拓展，工程机械的未来发展充满生机。
1: 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无专业团队也都没有几个月的周期，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一部完全由智能体制作的动漫短片吸引与会者的注意，从脚本、分镜、配音到成片，只是用了5日的时间。观众在惊叹之余，也都直观感受到大会智能体颠覆安全主题的分量，即是当智能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数字行动者，网络安全的攻防天平正在被颠覆。
0: 是的，咁智能体已经成为产业真实运转的核心组件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聪刚就说，2025年是多智能体商业化应用元年，2026年其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智能体已经渗透到制造、物流等实体经济领域。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就讲话，智能体不再是被动执行的工具，而是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执行者。
1: 是啊，能力的跃迁伴随风险的升级。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发出警示了，他说 AI 已经可以自主寻找并分析漏洞，构造攻击代码，将网络攻防响应速度从人工级提升至机器级。过去30年，网络安全攻防平衡建立在漏洞难找的基础上，高价值漏洞数量有限，发现成本高昂。咁依家咧 ，AI 令到漏洞发现更快、更平、更加规模化嘅。周鸿祎就话，漏洞发现能力正在成为网络安全规则的改变者，形成新的战略威胁。佢呼吁，过去比边个更强，未来咧就系比边个更快啦。我国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 AI 漏洞挖掘能力。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你的资讯内容了，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
3: 重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日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 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了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走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了大湾区是怎样通过赛事平台连接国际创新力量的。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3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二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的下半部分。
1: 是啊，近日2026澳门蒲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咁来自巴西的 FICO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这个不单单是一场比赛的结束。咁本届大赛咧，亦都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啦。报名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更加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可以直通大湾区。
0: 冇错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话：呢个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专访到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是怎样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4: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我们再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您好。
5: 哎，好。
4: 那么这个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葡西语国家包含的一些范围还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葡西语这个创业大赛比较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呢？
5: 是咁嘅，咁我哋叫做葡西语国家大赛咧，今年咁其实咧就同我哋以前嘅大赛咧就主要集中喺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咁因为有个原因啦，首先我哋以往系第一次举办啲咁样类型嘅比赛啦，都想集中精力去摸清楚究竟我哋咁样办一个大赛，其实要即系一啲经验啦。所以我哋以往咧就集中我哋嘅精力，主要喺一啲同我哋澳门以往交流都比较密切嘅国家或者地区，就以往嘅就系葡萄牙同巴西啦。咁所以我哋以往大赛咧都净系跟咗呢两个国家嘅。咁我哋经过咗我哋呢几年嘅一啲经验累积啊，同埋一啲实际嘅操作之后咧，今年开始咧就扩展到所有嘅葡语国家同埋西语国家。咁希望進一步發揮好我哋呢個平台嘅作用咯。咁但係因為葡語識講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嘅嗰個比較重點，可能都仲係會停留翻喺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巴西三個比較係葡語嘅國家或者西語國家都係比較大、比較有份量嘅國家咯。咁亦都會希望喺個基礎上面逐步將我哋嘅嗰個聯繫網絡擴展到其他葡語國家同埋其他西語國家，咁樣咯。
4: 很好哈。那这次这个大赛结束之后呢，我想您和这些创业团队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之后，有没有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大湾区的这种科创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技术、资本，还是制造能力，还是市场？
5: 其实呢，就我哋同嗰啲项目都有沟通了解嘅。咁其实佢哋嗰个對大灣區、對中國的興趣係越嚟越高漲，我形容，因為中國近年嚟喺科技嗰個發展係相當嘅迅速啦，亦都係取得比較好嘅成績啦。咁好多佢哋葡語或者西語國家嘅項目咧，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想法都有好多嘅。咁佢哋其實你啱啱提到嗰幾方面其實都有嘅。咁有啲項目其實可能就係資金方面咧，就希望獲得我哋呢邊嘅一啲投資去繼續擴展佢哋嘅一個業務啦。咁更多嘅咧，有啲係為咗佢哋嘅產品或者佢哋嗰啲服務係可以帶入中國市場，因為佢哋都知道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亦都係如果佢哋企業想壯大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喺行業入邊有影響力嘅企業嘅話，喺中國一個佢哋冇辦法忽視嘅市場。咁佢哋都好希望 可能產品或者一啲服務可能先喺中國，但係因為中國好大，你都知道，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可能覺得大灣區係一個佢哋好好嘅進行一啲佢哋一啲技術啊，一啲在地化、一啲本地化嘅一個地方，就利用翻大灣區去協助佢哋將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變成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模式，然之後再進行推廣嘅。咁亦都有唔少係睇中我哋大灣區個供應鏈方面嘅一個能力，因為佢哋都有唔少人講到話，其實佢哋啲產品嘅生產可能某啲零部件啊，或者某啲小嘅零件，其實佢哋喺當地係好難揾到一啲合適嘅生產商。佢就算有，可能嘅價格都好高，令到佢哋成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啊，各樣嘢都一直好難落去。咁佢哋都知道中國係特別大灣區啦，係世界工廠啦，咁就全產業鏈嘅一啲覆蓋啊。跟住或者佢哋有時可能有啲新嘅想法，要可能做一啲原型機啊，或者做一啲小型嘅樣本，佢哋都知道係中國其實係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好快做到嘅事情咯。但係如果佢哋喺歐洲或者喺南美洲，其實係可能要幾個月或者好長時間先做到嘅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同埋嗰個需求係其實方方面面都有嘅，咁我哋都會根據翻佢哋具體嘅要求啦，就盡量我哋嘅能力盡量喺內地揾啲對應嘅一啲資源去對接，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促成到一啲比較實在嘅合作啊，就推動到唔單止科技，可能喺一啲貿易上邊啊，可能都可以有啲交流啊往來咁樣啦。
4: 我们知道就是每次大赛这个获奖团队都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啊，和北京啊、上海或者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啊或者企业来对接来交流。那么这几年下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突然碰撞出火花的地方？
5: 其实都有不行的，因为我们都是同内地不同的省市，他们都是用一个线上对接的形式。那因为呢内地省市大家對一海外嘅項目，佢哋嗰個熱情都好高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連啲對接嘅嗰啲場次都嗰、那個需求都比較強嘅，咁就其實就無奈之下，我哋就可以壓縮大家交流嘅時間。咁但係雖然大家可能其實得十幾分鐘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場合其實大家都係即係講好開心，意猶未盡，我哋有時都好意思去停佢哋咁樣。咁但係最後好多都係其實就係啱啱大家都喺度交流緊嘅時候，最尾我哋可能都係建議佢哋交換一啲譬如電郵啊，或者一啲
4: 聯繫方式嚇，
5: 聯繫方式咁，佢哋後續再進行更加深入嘅了解探討咯。因為畢竟其實我哋對接嗰個時間又短啦，佢哋可能都係俾大家一個初步認識。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唔少，不論係北京又好、上海啊、深圳啊咁，其實佢哋好多內地嘅企業或者一啲內地嘅機構，其實對佢哋嘅巴西嘅葡國啊、西班牙佢哋項目嘅嗰個興趣都好高下嘅，因為我都有了解過，佢哋會覺得佢哋有時有啲想法係比較，即係嗰個 idea 嗰個構思係比較，即係
4: 天馬行空一點啊。
5: 可能同我哋一啲想法唔太一樣，但係其實你聽落去佢成個計劃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意思，有啲亦都係可行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大家就透過咁樣，即係嗰個交流嘅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個我哋想達到嘅其中一個目標，就係透過交流，大家碰撞一啲新嘅想法，去推動成個產業啊，或者一啲狀況改變咁樣咯。
4: 我们这次大赛啊，还有一个点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除了这个普西语之外呢，像这个一报双赛和横琴的这种联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毕竟横琴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而且您也看到像目前各地的这种创业大赛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种一报双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
5: 我哋呢一步相信其實今年都係第一次咁樣做嘅，咁咁啱就係我哋華強大賽佢哋嗰個報名即係個 target 嘅目標嘅嗰啲國家咧，同我哋又比較接近啦。咁我哋嘅時間又比較近，因為我哋就啱啱六月舉辦完啦。咁佢哋應該係而家係招募緊項目嘅。咁我哋嗰陣時就覺得，因為澳琴嗰個融合發展係越嚟越加強嘅，咁我哋更好咁樣去體現我哋嗰個澳琴融合，亦都希望透過資源共享做到一加一大於二嘅效果，因為澳門可能係制度啊，或者啲法律制度啊，各方文化方面對葡西語國家佢哋係可能會有啲優勢嘅，對佢哋有啲吸引力嘅。咁華僑嗰邊可能喺其他嘅政策配套啊， 譬如一啲資源上面係對澳門有優勢嘅，咁我哋就希望利用一家大於二嘅方式，等一啲比較優秀嘅項目啊，一啲比較合適我哋成個區域。

0: 發展方向嘅項目咧，透過我哋呢一部兩賽嘅機制，同時參加埋華強嘅大賽。咁因為華強大賽嗰邊佢哋亦都有啲對一啲得獎嘅項目或者參賽項目都有一啲相應嘅支持措施啊，或者一啲協助啊、服務咁嘅。咁就希望透過咁樣互相增加各自大賽嘅一個影響力啊，同埋一個傳播啦。同時亦都係希望啲參賽嘅嗰個企業嗰啲項目可以更好對接到我哋更多灣區唔同方面、唔同層次嘅一啲資源，更吸引到佢嚟我哋灣區度落户發展咁樣咯。
1: 好的，那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您觉得这届大赛对推动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咁對我推動嘅中心自治肯定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我哋今年界賽嗰個範圍擴大咗，跟住亦都因為其實啱啱我提過西語國家就有啲西班牙嘅項目啊，有啲秘魯嘅項目報名啦，咁就我哋葡語國家今年除咗以往嘅巴西同圖瓦之外，亦都可以有啲非洲嘅葡語國家，譬如安哥拉嘅項目去報名參加嘅，咁我哋覺得今屆大賽嘅一個嘅賽制嘅嗰個改變啦，係令到我哋成個中葡科技中心嘅嗰個名稱可能會俾更多人知道，即係更多當地嘅人知道，亦都係有助我哋日後向我哋推廣我哋澳門啊、我哋灣區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提供一個好嘅基礎咯。
1: 那最后哈，就是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哈。那下一届大赛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对关注我们这个赛事的大湾区的创业者说一些话，您会说什么呢？
0: 对于下一届大赛嘅话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对于啲参赛项目嚟讲啦，其实我哋透过我哋观察，其实咧咁多年嚟可以获奖嘅项目咧，佢哋其实都系事前做好多功课嘅，佢哋睇得出佢哋喺介绍啊、喺答问嘅时候咧，都系对湾区、对中国嘅无论系市场又好，一啲政策环境啊，都有一定嘅了解，所以佢哋喺介绍佢哋嘅一个计划啊，或者进行答疑嘅即系问答嘅时候都可以好精准地讲出其实佢哋嚟中国系想做啲乜嘢，咁样其实可以更好、更方便我哋去下一步点样协助、去帮佢哋去推动成件事啦。咁而对于我哋大湾区嘅朋友咧，我哋想讲嘅就系、我哋澳门而家系着重推动呢个科技产业嘅发展。咁其中一 part 咧，其中好重要一个部分啦，就系、希望澳门我哋可以发挥我哋澳门作为一个中国平台同埋一个精准联系嘅作用，因为我哋其实唔單單係協助一啲外邊嘅優秀企業引進來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協助一啲有興趣出去嘅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我哋其實喺當地嘅高校又好啊，一啲中小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機構，其實我哋都有啲聯繫啊，同一啲來往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以往都嘗試過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去對接佢哋。因為內地而家都有唔少嘅企業啊，佢哋都好想出海發展啊，去拓展國際市場。咁其實我哋亦都好樂意協助一啲中國企業去出海嘅，特別係葡用西國家，利用我哋手上嗰啲資源做好我哋嘅服務，係推動一個雙向嘅一個良性嘅交流互動咯。
1: 很棒，很棒，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欧处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嚟研发嘅，保持啊。点
5: 解会停
4: 咗嘅？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嘅聽眾朋友們，你哋好，我係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面向香港企业、国际采购商及媒体介绍展会整体规划、筹备进展以及参展支持政策。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在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行，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采用论坛加展会模式，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主题展区及系列配套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企业和50000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消费电子展会平台。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朱耀昌就表示，电子产品一直是香港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柱，占到香港整体出口超70%。广东是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不少港资企业长期扎根当地发展的。AIE 电子展既有助于香港企业借助贸发局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也都为香港业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新的机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厅长孙斌就表示，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地。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拥有联通全球市场的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AIE 电子展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与国际市场深度对接，为全球采购商打造高水平商贸合作平台。
10: 是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以智启未来服务全球，共筑开放共赢的 AI 新生态为主题的主旨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开展交流。作为广东澳门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一展双城办展模式，形成澳门展示前沿科技、珠海开展贸易对接的联动格局。澳门依托连接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重点举办新品发布、技术展示和高端论坛，而珠海发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善优势，聚焦工厂对接和市场拓展，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11: 关注下澳门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汇聚政府部门、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共商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发展与合作新机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志成就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港澳特 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推进交流合作，推动实施便利举措，积极帮助特区提升能力。他同时宣布，澳门特区优先审查项目自今年的7月起常态化实施，并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10: 是啊，今本届研讨会紧贴产业前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直至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商标保护布局、护航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核心专题。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处理处长曾志森就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人才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三方面推出系列政策及措施，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内外联通角色，持续深化和内地和澳门的紧密交流和合作。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表示，澳门特区将会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中葡平台、琴澳一体化三重独特优势，紧扣本地三五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持续咁样加强同内地、香港多层次常态化服务，推动三地知识产权规则衔接、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支撑大湾区建设。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 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系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20.8%，对同期全国增长嘅贡献度达到系24.9%嘅。咁其中出口系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2: 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月度规模连创历史新高，六月单月首破10,000亿元大关。第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并发，对整体增长贡献度超过80%。三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四就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产品表现亮眼。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191.9亿元，增长37.2%。第五就是进口增长迅猛，生产消费需求两旺。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6%，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创新落地，全市首个建筑工程项目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工资直达工人个人账户，从源头杜绝薪资截流、挪用风险，为深圳建筑领域治理欠薪、数字赋能民生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田样板。
2: 是的，建筑行业用工层级多，资金流转链条长，一直都是欠薪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传统发工资的模式极易出现薪资克扣、延迟发放、资金挪用等问题。同时，传统监管依赖事后核查、数据溯源难、监管滞后性强，一线务工人员优薪问题长期存在，是住建领域民生治理的核心痛点。为了破解行业顽疾，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立足数字化改革思路，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辖区重点民生工程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开展试点创新，政企银联动，打破各主体数据壁垒和业务孤岛，构建全新的建筑业薪资发放监管模式，实现薪资发放、资金监管、权益保障全流程数字化闭环。
1: 继续是深圳方面了，凌晨时分，城市仲在沉睡当中，深圳龙岗方源里产业园、京东、彭达、网格仓内红色独狼无人配送车满载米面粮油、日用快消品等从平山前置仓返程，货物经全自动分拣线流转，开启就送末端夜保仓网的高效作业。这套智慧物流新模式依托龙岗区率先全域放开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路权而落地，既化解日间道路拥堵带来的运力瓶颈，亦都为无人配送规模化运营打开新的空间。
2: 是啊，深圳龙岗区布局无人配送产业是始于制度深耕。2022年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地方立法出台，为无人车上路划定法律框架。2024年龙岗出台无人车商业化试点指引，明确车辆标准、保险权责等细则。经过两年的试运营，2026年7月正式发布完整管理办法，覆盖车辆准入、道路通行、安全监管全流程，并批出批量申报、异地检测互认等为企举措，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深夜的龙岗街巷无人车持续穿梭，从政策创新、路权开放到长暂赋能，龙岗以全链条探索打造智慧物流样板，为城市治理转型和市民便捷生活注入新动能。
1: 好，各位，港澳全真亦都带你浏览一组资讯了，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继续是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看一下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是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见。

0: 段职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3: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5: 好，科技关键词浏览完我国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呢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8: 区块链、
9: 新零售、
8: 物联网、
9: 云计算、
8: 人工智能、
9: 无人驾驶、
8: 共享经济，
9: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8: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0: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暑假到咗啦，原本就系同学们放松嘅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呢，却系将其视为收割鬼。佢哋围绕住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名同学及家长上当受骗。
5: 系啊，咁公安部门啦，亦都梳理咗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嘅诈骗类型啦。喺网络上，好似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嘅背后，好可能都系连环诈骗套路嘅。咁呢啲案件都有边啲特点？中小学生同家长又应该点样防范被坑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1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1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12: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14: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5: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6: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

0: 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

0: 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1: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各位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叹世界嘅时间啦！
3: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仲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由7月20日开始啦，12306啦就提前下试点呢个60日预约购票嘅，嗱同以往嘅嗰个预售期相比，真系长咗好多啦。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喺京沪高铁同呢个即系京沪铁路上面啊开始去到做试点嘅，咁啊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些客人可以买这么远的这个车票，万一要改签怎么办呢？那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下这个话题的。
4: 今天我们依然会由这个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环节，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谢宇彤就说要带大家去到他的家乡重庆永州区，去发掘一个藏在山城里面的小众烟火目的地。说到永州村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好陌生啊，究竟有哪些特色呢？无论是它的美食啦，还是当地的风光啦，其实都跟我们大湾区很不一样啊。稍后我们跟着地胆谢宇彤的脚步走进重庆永村的。
3: 我们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天的叹世界快讯先。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叹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方面啊，今年上半年香港嘅会展旅游数据十分之亮眼噶，嗱，受惠于各类嘅大型活动，今年一至五月访港嘅过夜会展旅客人数同旧年同期相比上升咗12%。
4: 咁啊，旅发局方面就话啦，展望翻下半年，香港亦都会迎嚟更加之多嘅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当中系涵盖咗有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同埋体育等等多元。领域预计咧，亦都可以吸纳更加之多嘅过夜嘅旅客啦，同埋亲属一同访港噶，亦都会大大带动翻本地嘅旅游消费啊。
3: 咁而家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吓展开叫做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嚟嘅，咁希望啦，俾大家认识到啦，即系香港嘅独特之处啦，有好多嘢净系香港先有噶。未来咧，仲会继续举办啦好多大型嘅盛事啦，并且咧会同旅游同相关业界啦携手合作，希望啦吸引各地嘅旅客访港，并且咧鼓励旅客延长留在香港的时间，为香港的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
4: 关注完香港，睇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有推出叫做悠游巴士的免费专线啊，这个悠咧就是休息的悠啦。现时呢一条巴士专线咧，亦都有升级到 2.0 版本啊。从7月17日开始咧，系新增咗4条由旅游热点直达社区的专线，从大三巴同官雅街咧两大嘅热点系打卡点去出发啦。喺呢个筷子机系增设咗落客点嘅，营运周期亦都系延长到明年嘅1月3日。重点系咧，全部都系免费搭乘噶。咁啊，大家去到澳门玩啦，要进行深度游社区嘅话，搭乘呢啲巴士线咧就最方便啦。
3: 冇错啦，咁啊，今次啦 upgrade 嘅亮点啊吓，系第一次咧以旅游热点作为专线嘅起点嘅。咁啊，希望啦等大家啦由景点啦一路咧就跟住呢个巴士嘅路线啦，就进入到社区啦，叫做由景入区啊吓，系一个引流嘅新模式嚟嘅。咁新增嘅4条路线啦，都由大三巴同埋官雅街两大嘅旅客集中地咧直达社区，咁啊由本地嘅旅游业界嚟到营运嘅。咁啊具体路线咧有4条啦，咁啊首先咧官雅街出发嘅，分别咧有去皇朝同新口岸嘅呢个路线一啦，同埋官雅街往孖角同埋南湾亚文湖畔嘅路线二噶。咁啊大三巴方面咧会有去往沙梨头街市同筷子机嘅路线，路线三以及路线四由大三巴去到三盏灯同油汉嘅。 听。
4: 啱先就提到咧呢一条嘅巴士专线咧营运期去到明年嘅1月3日啊，咁可以见到咧系完整咁样覆盖咗今个暑期啦、国庆啦，同埋明年嘅元旦啦，各大嘅出游高峰噶。而其中喺暑期期间啊，吓会系额外加开周五嘅班次，配合翻咧大家嘅需求噶。咁其余嘅时段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国庆节同埋元旦假期，亦都会系持续运营。每日营运嘅时段系中午至到傍晚，班次咧大概每一个钟有一班，每条线每一日咧设有6班车噶。咁啊，大家咧记住吓，除咗坐呢个发财巴啦，如果要去社区行嘅话咧，坐呢个悠游巴士就最便捷啦。
3: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城际铁路方面啊吓，由7月21日开始啦，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连同埋瑞深城际铁路咧，都会启用新版嘅列车运行图嘅。咁以上呢啲咧都系广东城际铁路啦嚟到运营噶吓。咁啊，运行图调整之后咧，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咧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咁啊，其中咧瑞深城际开行营业列车咧高达52列次嘅，可以话咧班次加密咗唔少啊。
4: 睇翻啦新版嘅运行图启用之后咧，可谓系可以实现一个公交化嘅运营模式噶。具体咧就会站站停，再加大站快车，再加特快列车啊，全天会开行飞霞、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化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有5条嘅站站停嘅交路。而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化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呢6条咧系大站快车或者系特快列车嘅交路嘅。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啦，运行图调整咗之后，瑞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咧会系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咧会系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啊。咁同时咧系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噶，亦都系进一步啦加强枢纽站点之间嘅联系。
3: 咁大家啦有呢个新嘅列车运行图之后咧，都发现啊吓喺同一个铁路公司之下咧，多咗好多跨线嘅列车嘅。咁啊，本线列车就会有特快啦，跨线列车啦会有啲系站站停啦咁样。大家啦都可以咧根据翻呢个自己嘅时间啊吓，譬如话睇下个运行图，我先搭一个站站停嘅，去到啲枢纽嘅站点，跟住就转特快咁样样，比以往嘅嗰、那个即系一站到底或者咧一。趟车坐到底的时间会快很多的。启用新的运行图之后，广东城际方面都提醒各位，因为开行的时间会有调整，大家可以透过广州地铁的 APP 城际出行助手，或者在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城际出行助手、运营时刻表等不同的指栏目去到查询列车时刻表的。当然铁路12306方面都可以查询，但都建议大家用 APP， 因为它会告诉你怎样转车更快。
4: 是啊，对于我这些路盲嚟讲，实在系太方便啦。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6: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7: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暑假吓。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啦，即系其实平时大家都会吓唔同城市之间啦，即系诶好似亲戚咁样样啊，即系诶你得闲去下我屋企啊，我得闲去下你屋企咁样吓。特别放假就当然会咁样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可以话跨境游嘅热度系持续攀升嘅，特别系咧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啦，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噶。咁睇翻数字啦，七月份以嚟港北口岸日均的进出境旅客是超过310,000人次每日。
4: 是啊，有关注我们探世界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澳门方面的活动真是一波接着一波。譬如现时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的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办当中，多场的大型演唱会也

0: 都即将登场，所以咧吸引大批嘅内地游客咧系搭上呢个跨境之旅啊！无论系亲自出游啦、观影打卡啦，定系去 shopping 啦，拱北口岸都系好多嘅旅客赴澳旅程嘅首发站嚟嘅。咁啊，睇翻啦，拱北海关方面提供嘅数据，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方面进出境旅客总量超过咗6400万人次，同旧年同期相比增长咗6%，而单日客流最高可以去到46万人次啊！
1: 咁啊，为咗啦应对暑期嘅客流高峰啦，口岸方面咧都提前部署人力同优化空间布局噶。现场分区引导方面都有调整。嗱，针对翻啦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拱北口岸咧亦都系制定咗通关保障嘅预案嘅。特别系啦散场嘅时候啊，呢啲客流高峰嘅时段啦，会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嗱，同时咧，拱北口岸仲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嘅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等无感通关嘅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嘅硬实力希望成为大家特别是首发嘅旅客畅行嘅软体验啊。
0: 咁海关方面咧亦都提醒大家啦，拱北口岸每一日出境嘅客流高峰喺朝早嘅8点至到下昼嘅1点啊，而入境客流高峰咧就出现喺傍晚嘅4点至到晚上嘅9点嘅。建议大家咧及时了解翻口岸嘅动态，提前去规划咧往返嘅行程啊，最好系避一避以上提到嘅一啲高峰期啦，合理去安排翻自己嘅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噶。
1: 咁啊睇翻个时间，好似几时都系高峰嘅。
0: 系啊，除非特别早起床啦。
1: 冇错啦，加油吓！咁去旅行可以早啲啊。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上半年嘅旅游数据啦。咁啊睇翻啦，唔同平台嘅数据都显示咧，2026年嘅上半年，广州系稳居入境游热门城市嘅前3位，民宿预订量咧排行全国第2位。咁啊，游客平均入住时间咧仲喺度持续延长嘅。咁啊，最近啦 ，China Travel 啦，或者漫游中国啦，成为咗一种新嘅风潮啊！特别系唔少嘅外国旅客啦，希望更加深入咁了解咧唔同嘅中国城市噃。
0: 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外国游客嘅航班嘅足迹系覆盖咗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众多嘅城市啊！越嚟越多嘅外国朋友唔单止只系关注少数几个大都市啊，而系开始探索更加之广阔嘅中国啦。咁啊，最受欢迎嘅目的地城市嘅前20名当中，上海、北京同埋广州咧系稳居前3噶。咁广州同深圳、长沙、杭州等嘅城市入境游机票量同比增幅亦都系达到2位数咁多。咁啊，广州亦都系华南地区嘅门户枢纽啊，佢有密集嘅国际航线啦，亦都有深厚嘅商贸底蕴同埋好成熟嘅接待能力啦。始终咧亦都系外国游客入境嘅流量担当嚟噶。咁啊，值得提嘅系咧，除咗我哋话好泛泛嘅 China Travel 咧，嚟到我哋广州，亦都好多朋友咧选择 China Shopping 啊，成为入境游嘅重要嘅驱动力啊。
1: 咁啊，如果你话睇机票嘅数据咧，就代表住咧，即系大家可能第一入境地喺边度啊，或者讲喺门户喺边度啦，咁啊，但系留得几耐咧，可能就要睇下一啲住宿嘅数据啊，吓，睇下大家啦，体验要体验几深啦。咁啊，睇翻一啲啦民宿平台方面嘅数据啦，今年上半年外国旅客喺全国330个城市都有入住民宿嘅，咁覆盖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按照省份嘅即系数据嚟睇啦，广东、上海、云南、浙江同四川啦系位居前5位嘅。按城市计啦，排第一嘅系上海，排第二就系广州，第三就系深圳，第四到北京啊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前10名嘅数字啦，咁啊特别系前5嘅数字当中啦，即系大湾区占20%吓，而其中咧广州咧就高居第2位嘅。
0: 是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欢迎各位外国朋友可以住耐啲啊。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要带大家去到重庆的永州区啊。咁呢个地方可以解锁啦重庆的一啲特色的美食啊，亦都可以探寻翻咧好健康质朴的飲食的特色同埋匠心嘅，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下茶山、竹海仲有古镇噶。咁我哋嘅向导咧系嚟自重庆嘅大学生谢宇彤，收翻嚟，我哋会开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环节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学子带我们去睇遍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亦都介绍他们熟悉的目的地。今天我们的向导现时正在广东，正在大湾区是读紧研究生的。他叫谢宇彤，但是他来自重庆。他说今天要带我们去解锁翻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雨桐出来先。你好雨桐。
10: 老师你好。
9: 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0: 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9: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

0: 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1: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0: 嗯，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0: 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去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0: 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1: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1: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0: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0: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波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跟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0: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江鲜哈、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1: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0: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

0: 那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0: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煲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1: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0: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1: 对对对。
0: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1: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蒋记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0: 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1: 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0: 是吗？
1: 对对对。
0: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1: 对
0: 做的比较油是吗？
1: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0: 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0: 今天的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们头头先，今天同大家推介的目的地呢是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区，亦都是一座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目的地来的。刚才呢通过我们地胆啦，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出街 除了旺

0: 国就系西九。
1: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2: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4: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5: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7: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吓，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8: 好，老师好。
7: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8: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7: 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8: 对，
7: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8: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7: 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8: 对，
7: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8: 挨在一起的。
7: 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8: 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7: 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8: 对，
7: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8: 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7: 腊肉。
8: 对。
7: 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8: 就是偏甜
7: 和腊味。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8: 对，有
7: 可能。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呢会更加咸口一些。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8: 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7: 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8: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7: 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8: 对，
7: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8: 对。
7: 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

0: 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 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哦，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哦，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1: 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旅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0: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0: 皮蛋，
1: 哎，
0: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0: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1: 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边就有华茂，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0: 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天也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的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起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目的地，是重庆的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的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在去到重庆旅游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座宝藏小城的魅力了。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吓，诶12306嘅呢一个购票啊，可以提前60日买啦，咁啊当然啦，有限定路线吓，目前咧系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开始试点嘅，
3: 系啊，呢个尤其是对于长假啦，好似今个暑假嚟讲啦，真系好有用啊，大家都知道啦，暑期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打工一族或者系好多亲子家庭。提前要填定呢个出游计划嘅时间嘅，就好似我之前咧，亦都系好早就计划咗，两个月之后我想去咩地方啦。咁嗰时都走去即系查火车票啊，但系因为之前15日嘅呢个规定啦，其实系 check 唔到吓具体嘅呢个票量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亦都开始有试运行，可以提前到甚至乎60日咁多就可以买到飞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出游者嚟，讲咧，亦都可以更加早咁样啦，去规划翻自己嘅行程噶。咁啊，睇翻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200多趟嘅列车咧，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大家啦可以通过12306呢个手机 app 啦，去进行票嘅预约，喺列车开行之前60日至第17日去填报预约嘅需求。咁啊，12306嘅铁路嘅系统咧，会喺开车之前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翻你个预约嘅。

0: 订单嘅，即系大家都唔可以话即时买得到，但系你可以提交你嘅预约嘅需求啊。而当中咧，7月20日至8月29日系过渡期，可以依次咧预约到9月15日同埋之后嘅车票嘅。诶，咁我好快都可以预约到呢个国庆期间嘅票啊。咁啊，8月30日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啦。
1: 啊，特别系呢啲嘅措施咧，真系 J 人友好啊吓！我想 plan 定一个行程嘅时候咧，吓咁如果冇飞点算呢？
0: 系咯，你攻略做得好好地啊，但系去到真系买飞嘅时候，先发现喺秒光、啊，抢唔到飞、啊，咁啊要全部推倒重来。
1: 系啊，之前亦都有朋友会担心咧，即系个预售期咁长、啊，咁系咪会即系影响到即系有唔少朋友、哦、可能抢飞冇咁容易啊，或者相对艰难啲啊，咁又或者会唔会 A12306 嘅 server 可能会撑唔住啊？咁多日嘅数据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按照翻咧即系系统方面嘅呢一个解释啊吓，事实上咧系大家先 book 定先吓、
0: 嗯，
1: 就唔使俾钱住嘅咁样样吓，到啦即系第17日开始吓，就第20日到第17日开始同你兑现啦咁。其实对于好多规划定路线嘅朋友嚟到讲咧，喺由60日啊到第17日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咧，大家仲系有机会去走赚啦或者反悔啦咁。对于原本嘅嗰个15日嘅嗰个预售期嘅影响咧，事实上亦都冇想象当中咁大啊咁、我觉得其实对于无论系系统嚟到讲又好啦，定系对于咧我哋提前规划行程嘅一啲旅游嘅旅客嚟到讲啦，特别系学生嘅客流，佢哋预咗可能放完暑假要翻屋企啊咁样样，提前可以买到咧即系9月份之后嘅呢个车飞咧，对于佢哋嚟讲吓都心安定啲吓。
0: 而且平台都可以提前去摸下底啦，睇下跟住落嚟大家嘅出游嘅意愿点样啊吓、甚至乎可以根据翻相关嘅数据咧去增减一啲车列啦，去满足翻大家嘅需求嘅。
1: 冇错。
0: 咁现时啦，试点新增嘅呢个火车票预约嘅服务啦，只系面向普通嘅旅客，暂时唔支持超过19人嘅团队旅客嘅预约嘅。咁大家咧可以通过啱先提到嘅12306嘅手机 app 啦，预约购票呢一个服务专区去填写翻你嘅需求。每日8点开始咧，就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60日嘅预约订单噶啦。
1: 之后大家啦，可能就要有嗰啲小工具啊吓，开车前60日即系第几日咧？咁要数下几耐？
0: 帮你计数，
1: 冇错。因为你话啊，提前两个月又唔系咁准确啊吓，唔系个个月都系得30日啊咁样样啦。咁啊有啲。
0: 不过页面上边系有咁样嘅一个计数功能嘅，即系譬如你而家想买，如果超过嗰个时间系啦，你系拣唔到嘅，即系佢只会开放你可以挑选嘅日期咯。
1: 冇错啦，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好贴心嘅，就系咧佢有两种唔同嘅预约啊吓。咁啊，大家咧其实你打开个12306啦咁。咁啊，見到咧嗰個預約嘅專區啊，你就發現咧每一個 account 咧可以交3個啊待兑現嘅預約訂單嘅咁，即係特別係有唔少嘅朋友，啲一定3個咧就係嗰啲話哦，我來回嘅嗰種返程嘅旅客咧，起碼我大交通可以保障咗先啦咁。咁而另外咧每一個訂單咧可以選擇連續2日嘅最多3個精確預約同埋2個無預約。譬如話係咩意思咧？即係精確預約就係我準確就係要呢一班車嘅咁樣樣，呢種叫精確預約啦。無預約咧就係嗰種話啊我淨係諗住由 A 地到 B 地嘅啫，事实上边一班车其实有位我就 OK 噶啦，咁呢一啲咧就叫模糊嘅预约啦。咁啊预约咧时候啊，仲可以咧，譬如话我约定3個精确预约或者2個模糊预约咧，你仲可以拣个优先顺序啊，即系好似你高考填报志愿咁样样，你有第一志愿我呢班车，第二志愿呢班车咁样样。咁个 system 咧会按照翻啦，你可以预约列车同埋你自己定嘅嗰个优先嘅次序咧，咁啊同你咧去到拣嗰个车次嘅。咁如果一家人嘅话咧，亦都唔使话分开买，咁因为最多咧一笔订单有19個旅客啦，咁啊除非你成家人成个
0: 够晒啦，
1: 应该你点
0: 好多团队都可以满足到啦，只系唔允许19人以上啊吓。咁啊19人其实对于好多嘅出游团队都够啊，即使你成个班毕业游咁，其实分开几个同学 book 都 OK。
1: 系啊，分开两个家长嗰啲家位咧，一人 book 10個同学咁样样，即系可以一个班一齐出发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都几好嘅。咁同埋嗰个精确预约咧，仲可以按票价嚟到筛选，即系譬如话如果我话如果系二等座我就买，一等座我就唔买啦，或者我铺我就唔买啦，咁样呢啲你都可以精细咁样去到预约。
0: 真系几贴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可以按照翻啦啱先嘅详细嘅介绍，不妨可以去演练下，即系熟习下。
1: 唔系你可以
0: 新嘅版面
1: 到第20日嘅时候就我试过啦，OK 啦，我 cancel 啦，咁都 OK 啦。
0: 咁你真系要 book 嘅时候，你咪快手啲咯，即系你可以即系抢占呢个先机啊。咁当然啦，关于呢个12306嘅最新嘅政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提醒嘅。

0: 你唞唞先，收翻嚟响叹世界 topic 再同你详细倾啊！
1: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咧同埋 Fion 喺度嘅，咁今日咧教大家吓点样提前 book 定吓即系铁路嘅车票，咁当然啦，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只系啦呢个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当中咧系开放呢一个提前预约嘅，咁啊60日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啊但系有朋友就会问啦，咁因为我交咗预约信息之后我未俾钱噶嘛，即系唔系话嗰个车票就已经为我有渣拿啦，咁或者我就有个出票短信啊，咁样噶嘛，咁啊，点样去兑现？几时兑现咧？咁点样去到掌握呢个兑现嘅时间咧？其实都有考究喎。
0: 系，但系相信绝对唔会好似叫 BA 咁难，
5: 唔知要抢嘅，
0: 因为都系预约，跟住要去到吓抽签嗰日先知道你中唔中嘅。咁啊，具体咧呢个旅客喺提交咗预约信息之后咧，就需要喺开车之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如果你兑现成功，嘅话咧，仲有一步非常之重要嘅，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去完成支付，咁就证明咧呢张飞你抢到手啦。
5: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 Fion 都提到啦，因为点解有呢个预约咧？咁其实都系为咗啦，铁路部门可以更好咁调整运力。咁当然啦，列车运行图可能就唔会时时刻刻会变化啦。咁但系咧，调整运力可以，譬如话我加挂多几节列车啊，咁样样，即系抢手嘅嗰啲车次啊，系咪可以重联咧？咁样样，即系其实铁路都可以根据啊大家预约情况咧，到进行调整同埋综合评估，希望啦等大家出行啦可以更多位置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调配翻啦唔同嘅客流嘅需求啦，譬如话我系咪停呢个站啊，系咪停耐啲啊咁样，其实咧都可以啦喺呢一个范围里边去到进行调整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个原则吓就系咧对于大家预约嚟到讲吓，越长途越容易抢到，跟住咧中短途咧就相对冇咁容易，因为你个座位可能占用嘅时间比较短一啲啦，咁样样，所以佢会优先。先排咗长途嘅旅客咁样，咁啊同埋咧原则就系先到先得，咁咪会对啦呢一个票额啦进行电脑嘅自动匹配嘅。
0: 呢、這个原则咧，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吓，同埋咧啱先提到嘅都有好重要嘅一步，就系大家需要去支付啊吓。如果你唔支付嘅话咧，呢啲位咧要褪翻出去，
5: 俾其他
0: 有需求嘅旅客咧再去抢位啦。咁啊，需要喺当日嘅23点之前完成支付，就可以获得你预约嘅车票嘅。逾期未支付咧，预约嘅订单会系自动取消。咁啊，咪意味住23点嘅时候可以有补位嘅机会咧？
5: 系啊，不过普通嘅旅客咧喺夜晚11点之后咧，事实上系冇办法在12306嘅系统里边买飞嘅。咁啊，明天请早啦。咁不过吓，可以话俾你知咧，就系即系12306佢本身有一个每日嘅呢个系统维护结算嘅呢个时间啦。咁点解会拣喺23点咧？就系、是、当23点你都未俾钱啊，咁之后就进入到呢个结算嘅呢个时段啦，佢就会统计边个冇俾钱，边个冇俾钱，跟住就塞翻嗰张飞去到听日嘅嗰个即系大家买飞抢飞嘅位置
0: 入边啦，
5: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吓，你收到嗰、那个那个叫做咩预约确认嘅时候咧，就记得要俾钱。咁如果咧你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咧，亦都可以喺兑现之前嚟到随时取消呢个订单嘅。咁你主动取消呢个成功嘅订单，都算系逾期未支付咁样样。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如果你连续30日之内系连续3次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包括你主动

0: 男友啊咁样样，就用佢嘅呢一个身份证号码去到一路预约爽约预约爽约，咁搞到佢混小坑屋九十日买唔到啲路车飞，
1: 边度都去唔到啊嘛。
0: 系，跟啲人话唔得嘅，因为要人面识别嘅，所以各位前男友放心下。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啦，即系为咗咧更好咁保障下铁路运输资源嘅公平利用啦，咁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系会同时实行新嘅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同埋改签规则嘅。咁啊，如果你嘅预约需求兑现成功支付之后咧，你一样啊，可以好似平时普通嘅车票一样啦，去到办理预约车票嘅退票同埋改签嘅服务嘅。咁啊，具体点样退票同埋点样改签咧？咁就同普通嘅车次一样啊，吓，你开车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嘅，就收票面价格5%嘅退票费。咁如果你攞住预约车票，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范围内嘅车票，呢个预售期同样系第15日啊，吓。咁喺开车前嘅第20日到第8日改签嘅，如果你嘅新车嘅车票票价系平过原来车票退还差额嘅，差额部分会收5%嘅手续费嘅。
1: 嗯，咁如果咧你新车嘅票价系高过原车票嘅话咧，就要补交呢个差额啦。咁我开车之前8日之内咧改签嘅，按照既有嘅预售车票嘅改签嘅规则去执行嘅。咁啊，即使而家大家知道相关嘅一啲改退嘅政策咧，其实基本上都系沿用翻啊，大家要留意翻呢一个最新嘅需求啦。咁以上同大家详细分享咗啦，现时喺12306平台上边最长可以去预约翻啦60天之内嘅呢个火车票嘅，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叹世界。
0: 我听日再见到，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融入每一个音符，以最原始的自然肌理承载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识我们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们的歌，都藏住独属于他的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的遗憾、勇敢、温柔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池，《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轻松粤语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告诉所有人知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请搭乘婴儿航空七601航班的旅客刘若云小姐，请旅客前往。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头先听到嘅系刘若英演。

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轻快的律动中融入了蔡敏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也都被我们传递了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放低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将生活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听她的歌，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头先我哋听到系黄霄云演唱嘅《岩上生花》，呢系一首充满情感同哲理嘅歌曲。佢唔单止系对过往岁月嘅回顾同感慨，更系对未来美好生活嘅期盼同向往。呢首歌话俾我哋知，无论面对几大嘅困难同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嘅花。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

0: 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苏运莹、崔十八演唱嘅《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是来自黄一博的《无感》，这首歌用直白的歌词直面争议，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和切意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和豁达。继续来听毛不易演唱的《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明暗之间》，这一首充满哲思和情感张力的歌曲，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人在困境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嚟听王菲嘅演唱《但愿人长久》。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有生之年》。李健创作的这首歌的灵感源于一场山入边的大雪，幸好在漫天飞雪中找到了藏身之处，反而令到周围的风景变成了另外一幅美丽的景象，即是景随心转。诗意性的语言探讨了生命哲思，情感的悲喜融入了古韵旋律，亦都为我们构建出超越时空的对话感。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叶算清的演唱。收听流行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3号，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吓。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昨日和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主持人肥光仔也是去到现场跟大家搜罗了一些高保真录音，会跟大家节目当中分享一众小古王他们的精彩作品和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

0: 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的内容。而尾段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啊，会分享翻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推出了全新的会歌，叫做《我是广东人》，由邝美云和钟镇涛啦倾情献演。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阳光，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咁啊，继续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我哋聚焦咗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啊，今日同大家精彩继续。嗱，呢个大赛咧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咧深度融合。通过多项的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和岭南风韵的文化盛宴。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都会来通过现场的高保真录音和采访来回顾这一次精彩活动。下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现场除了有10位港股小选手之外，还有两位很小个但又很可爱的小小主持人。他们用很谐趣又很得戚的粤语播报和大家做活动开场。下面来听他们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海珠中路小学的陈宇田。
3: 我是来自大沙头小学的黄柏瑶。好开心又可以跟甜甜一起拍档做主持啦。
2: 今年的七月，我们又相聚在粤语讲古总决赛的现场。柏瑶，你知不知道今届是第几届啊？
3: 我梗系知啦，第13届啦，大过我同你添啊！
2: 今届大赛全区70间学校，139个节目，160位队员参赛，最终有10个节目杀入总决赛，真系精英中嘅精英啊！讲起呢场比赛，就唔可以唔提起我哋越秀区小仙队嘅品牌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啦！这项互动鼓励我们读经典品名著，在书海里面吸收养分。
3: 没错，就是通过阅读，我们才可以深入了解南粤先贤的事迹，将文字变成生动的故事，再站在这个舞台上传颂给大家听。阅读是根，讲古是花，根深叶茂，花才可以开得灿烂。
2: 今年我哋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一齐嚟讲南粤先贤馆入边嘅56位先贤嘅古仔。佢哋当中有人心怀国家，有人勤政清廉，有人敢为人先。呢啲风骨就系我哋南粤嘅根，广州嘅魂。
3: 我哋今次比赛仲配合根在粤秀。行走的施政火，用港股去寻红色之根，传承文物之根，一起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看来的话，这两位小主持应该是3年级以下或者是左紧，但是他们的粤语都讲到落落声，而且再加上可能是老师的稿件加持之下，在他们今次的播报，我觉得不逊色于参赛的10位小古王。另外昨天都讲到了，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有很多个粤文化传承的项目的，其中除了粤语讲古之外，还有粤语相声，还有一个跟声音相关的，就是粤语童谣和儿歌。昨天我们分享了龙船飞万里，他们在今年的最

新作品，而以下呢首作品呢都是他们今年的最新创作，叫做《少年强则国强》，由广州越秀区少工委出品。越秀队员以歌为誓，传承红色基因，以广府文化致青春，传承中华文脉，以体育拼搏为志，传承奋斗精神，在青春的道路上面谱写时代强音。在今日专题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听为快。

0: 上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由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一齐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睇翻呢届比赛咧，系聚焦南越先贤嘅故事。嗱，喺广州越秀区咧，会有一间南越先贤馆喺五仙观旁边，里边咧有56位南越先贤嘅人物展陈啊。咁所以参加比赛嘅同学仔咧，首先要行入南越先贤馆啊，因为呢一个系主题嚟嘅，系实现阅读、行走、讲古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同埋展馆咧行上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咧焕发时代生机。嗱，据介绍，各位小古王啦喺56位先贤人物嘅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嘅典籍，感悟先贤嘅精神。将静态嘅馆藏资源化为鲜活嘅学习素材，呢个咧系对南越文脉最生动嘅传承，亦都系场馆教育资源同埋少先队品牌活动嘅深度融合嘅创新实践。咁所以喺呢个基础上边咧，各位同学仔咧系将所读所感化作声情并茂嘅粤语讲古演绎，喺潜移默化当中咧厚植文化自信，耕耘精神血脉。真正咁实现咗读圣贤书、立报国志嘅育人。

0: 闭环。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啲小古王点样将先贤人物嘅故事咧内化之后同大家讲出嚟啊！嚟分享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佢嘅呢个讲古作品《六祖慧能》啊。但系喺开讲之前，慧能话有嘢讲噃。
1: 我系慧能，禅宗六祖。嗰年喺黄梅寺，五祖弘忍三更天传我衣钵，叫我即刻向南走，奉坏则止，遇会则藏。我就走咗16年，最终喺广州光孝寺剃度出家。但系大家知唔知五祖点解要三更半夜咁传衣钵俾我呢？留意听铁一小学嘅同学点样拆解啦喂！
0: 嗱，听到嘅咧就系今次讲故比赛一大嘅亮点啦，创新亮点嚟噶，系首次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啊，借助呢啲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令到南越先贤头先嗰位慧能大师咧，系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边咧，系介绍翻自己，并且引以下呢位小选手出嚟。咁除咗佢哋之外咧，仲有一啲声音加持噃。冇错啦，我相信咧就系阿何明朗呢位小古王背后嘅一个啦啦队啊，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一众同仁同佢作加油鼓劲。嗱，咁有 AI 数字人嘅支持，再加现场啦啦队嘅助威，当然要请出何明朗同大家讲古仔咧。
2: 响越秀区光孝寺有一座异法塔，里头供奉有南越先贤之一六祖慧能的头发。传说啊，当年慧能就是在这里的菩提树下削发受戒的。话说慧能去到湖北黄梅寺出家，被五祖弘忍安排在厨房里种米，一做就是一年。有一日，五祖弘忍嗌10个弟子每人写4句偈，边个写得好就将衣钵传俾佢。其中最有本事嘅就是大弟子神秀，佢首先喺墙壁上写落4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弘忍睇完，乜都冇讲，转身走咗啦。吓到其他弟子，冇一个人敢再写。慧能就好奇噃，神秀写啲乜呢？但系佢寻唔识字啊，唯有请个和尚仔读俾佢听。慧能听完，争紧啲，争紧啲，我有4句，你帮我写落去啊！个和尚仔就趁住夜晚冇人，帮佢抄咗响神秀嘅嗰4个偈嘅旁边。第二日一早，弘忍咁啱经过，咦，见到神秀嗰4个偈旁边多咗咗4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一问，知道是慧能写的。弘忍心中暗暗欢喜，但他就不露声色。吃完晚饭之后，弘忍来到厨房，厨房这个时候就只剩下慧能一个。慧能的功夫都做好了嘛，我做好了方丈，咁就好。讲完，佢咯咯咯用禅杖敲咗3下地下，转身走咗啦。慧能何等聪慧啊！佢知道呢个暗号嚟噶，系弘忍叫自己三更前到禅房度揾佢。于是佢等到3更时分，嚟到弘忍面前，咚声一跪，方

0: 嚟咯。
1: 好，你过嚟。王仁宗一步告咗俾慧能，慧能，你要就系禅宗落祖啦。吓，王梅子你道理唔可以再安身啦，你要向南而行，记住一句说话。逢怀则止，遇回则藏。你就坐佢呀？吓？哦，系。王忍讲完呢番说话，佢就圆寂啦。慧能对住死去嘅王忍叩咗三个响头，带住衣钵就逃出咗王梅子。佢匿藏逃亡咗足足16年，最终嚟到广州光孝寺。正式剃度成为禅宗六祖，多谢大家。
2: 冇错，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小古王啦，同大家播讲嘅六祖慧能嘅故事。嗱，头先阿何明朗咧讲得真系绘声绘色啊，咁所以喺活动结束之后咧，主持人肥光仔都约咗阿明朗啦，去到后台同佢做咗一个小小嘅专访，听听佢点讲。
3: 好啦，呢位港股嘅小选手，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啊。
0: 我叫何明朗，4年级。我一开始系我妈叫我试下录咗个港股嘅小节目，跟住就俾我哋学校嘅大队部选中咗，跟住就有个老师教我哋就嚟到咗呢度比赛。
3: 你学港股学咗几耐啊？
0: 好似半年到。
3: 半年到吓，今日你讲嘅咩嘅故事啊？
0: 六祖慧能嘅故事。
3: 啊，六祖慧能嘅故事，咁佢系南岳仙言啊。咁你喺演绎嘅时候啊，佢嘅诗句可唔可以再同我哋演绎一次啊？
0: 第一次嗰个大弟子系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跟住六祖弘忍嘅系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3: 咁你觉得呢一啲嘅诗句，呢啲佛偈嚟噶吓，容唔容易去背咧？
0: 要记熟佢系咩意思？
3: 好，咁你有冇去过六祖慧能曾经诵过经嘅地方？
0: 好似未，
3: 好似未。咁有冇去南岳仙言馆睇过佢啲相关资料啊？都有啊。一啲点样嘅感受啊？
0: 就感觉佢一开始就系感觉佢，即系就系就俾人去叫去种米，就咁问佢，即系一个普通人。点知佢后边写落嗰四句偈之后，就知道佢好聪明。
3: 咁粤语讲古你学咗一年嘅时间啦，觉得好唔好玩，或者为你带嚟啲乜嘢呢？
0: 这个呢是一个讲古，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那些停顿啊，那些可以让我们学多些知识，还有顺便了解一下南岳的故事。
3: 那未来还有没有计划学更加之多的故事，演绎更加之多粤语讲古作品啊？
0: 有。
3: 是，有些什么计划呢？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本身就想着是再学一些高难度的，即是就等于是两个人猛地在对话那些。
3: 即是双人讲古了。今天你获奖，获了一等奖，那些怎样的感受？
0: 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要感谢我们教我的两位老师。
3: 希望你以后可以讲更加之多的精彩作品，好吗？好，唔该晒你。
2: 好嘅，再次多谢晒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的何明朗咧，同大家的分享啊。咁头先佢讲到咗六祖慧能的风帆论的典故啦，由佢用粤语讲古的腔调同大家念诵出嚟，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嗱，讲到六祖慧能，佢系喺广州嘅光孝寺嗰度咧剃度受戒，系开宗立派嘅圣地。咁我手头上都有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大话禅院光孝寺》。呢个钟数我哋都一齐稍事休息，嚟听听呢一首歌，亦都将佢送俾何明朗同埋佢所讲嘅六祖慧能呢个故事。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4: 喂朋友，呢排睇你都几大压力，唔通成个屋企都望住靠住等你搵食？系咪睇住个屏幕都好似冇晒颜值？我估你都系时候计下心理阴影面积。你话家阵冇人陪，真系好鬼寂寞。不过好似今晚有同班友去直落。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在这个钟数同大家聚焦。日前在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刚才都讲到了，今届比赛首次引入了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令到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面。而活动都积极地探索非维嘉科技的融合路径。在比赛现场，大屏幕上是展现出了例如杨夫、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先贤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也都请出即将登台的小选手和大家精彩演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的范佩新这位小古王和大家讲讲包公包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智审闷水壶，将时间交给他。
2: 话说端州有个闷水壶，湖水上面清澈见底，鱼虾呢就自然繁殖，附近的村民的起居饮食啊都是靠晒他的了。一日端州知府包拯出巡，村民罗继祖一早拦桥喊冤，桥随即停低，巧廉揭开。

0: 一人行出，只见此人方面大耳，阔口微收，块面乌卒卒油灵灵，对眼炯炯有神。额头一弯月牙，不怒而威，真系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镇鬼神啊！包公睇完份状词，就即刻回府升堂。公堂之上，明镜高悬，四大护卫手持水火棍，分立两旁。一声威武，大人反虎主。罗继祖仆声跪低，青天大老爷啊，我老豆罗耀祖想帮大家攞水，半夜去斩竹，就被刘江中无憾捉拿，仲被阮太爷屈打成招，冤枉啊大人。另一边，地主刘江中就话啦：包大人，湖中呢竹确实系我哋刘家祖辈所种噶嘛，咁个湖就系我哋刘家嘅祖产啦。嗱，呢度仲有阮太爷判定嘅文书为证噶。刘江中财雄势大，买通贪官，白纸黑字在此，罗耀祖分明含冤嘅。但本官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他造假的实据，硬判难以服众啊。
1: 案情复杂，本官需再思量，今日暂且退堂。
0: 过了几日，包公来到漫水湖边，他望住水中的竹想了下，
1: 人来将公堂移至湖边，本官要当场审个水落石出。
0: 包公望住个湖，
1: 突然之间喝到：漫水湖，你乃一方水土之精魄，今日本官坐堂审案，你若有灵，便要如实招来。
0: 你究竟是刘家私产，定是村民公物？话口未完，个天突然间吹狂风，湖面波涛汹涌，好似喺度喊住咁。诉冤噃？吓、啊，你话罗耀祖系冤枉嘅？哦，若非俾人屈打成招，点会令你翻起万丈波澜呢？
1: 刘江中，你仲唔从实招来？
0: 刘江中仲死牛一边颈、哦，佢话包大人都话咗啲竹就系我哋刘家噶咯。哼，你仲口硬？
1: 人嚟，将啲竹掹起身。
0: 牙翼一涌而上，出力一掹，哇！啲竹连根拔起，下边呢，净系得个水缸咋，一啲泥都冇。刘江中，你睇到啦，竹根新净，分明系新种入去嘅。告方才系罗耀祖喊冤啦，如今物证确凿，你仲敢狡辩？
1: 包大明监啊，系我错，我认罪。判漫水湖归村民共有，永不准私占。刘江中欺压良善，重打50大板，充军发配。
0: 哇！一时间湖边民众欢呼雷动，成个天都光晒咯。包公借湖审案，真系神乎其神啊！从此以后，我哋岭南地区就留低咗包公嘅呢段佳话啦。
2: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嘅范佩新呢位小古王啦，演绎嘅包公自审漫水湖，而佢亦都系凭借呢个作品都获得咗当日比赛嘅特等奖，恭喜晒！咁所以主持人肥光仔咧就特登约咗佢喺活动结束之后咧做咗个小小嘅采访，嚟听听佢点讲咧。
3: 好啦，马不如请呢位讲古小选手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嘅。
4: 哦，大家好，我叫做范佩新，我系嚟自朝天小学4年6班嘅同学。
3: 阿佩新，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系10岁。
3: 咁头先我见你讲嘅系关于包公嘅故事吓，里边咧我见到你啲做工好犀利啊，眼神啦，动作啦。都非常之犀利嚇！我感覺咧係咁多選手當中咧，呢個動作同眼神最凌厲嘅。平時點樣訓練自己呢方面嘅嘢？
4: 就係要多練習咯，一有空餘時間就去。

0: 擇，咁啊越練得越多，咁啊做得越好。
1: 你覺得頭先咁多個選手啊，你覺得你自己嘅優勢喺邊度咧？
0: 優勢就喺我嘅動作同埋眼神上邊。
1: 不如同我哋模仿一下包公嘅呢個眼神係點樣嘅？
0: 包公眼神係好有神，好有力，可以一下子嚇住啲壞人嘅。
1: 啊，咁你喺呢個故事當中學到咗啲乜嘢咧？
0: 學到咗做人咧要為官清廉，即係話唔可以一啲貪圖一啲錢，即係話比如話遇到啲壞人係去貪錢嘅，比如話啲壞人將啲錢俾到個官，跟住官就會判啲壞人係好嘅，係唔可以咁樣做嘅。應該要只要有錢都唔收，真係要公平公正咁去判。
1: 咁你學咗粵語講古幾耐啊？
0: 我學咗粵語講古一年啦。
1: 一年的時間咯，咁覺得粵語講古好唔好玩，定係有啲點樣嘅意義啊？對於你自己嚟講，
0: 我覺得幾有趣，幾好玩嘅。就係講故事之中又可以學到知識。
1: 講故事當中學到知識，你除咗講包公之外，仲講過啲咩故事啊？
0: 就講個包公。
1: 暫時就係包公呢一個嚇。未來一啲點樣嘅諗法咧？
0: 未來我會繼續學習粵語講古，學更加多的故事。
2: 好的，再次多謝范佩珍。剛才他都說了自己的優勢在於演繹包公時的眼神和語氣。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關注廣州少先隊的微信官方公眾號或者視頻號，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范佩珍真的很把炮，整個包公審案這麼威嚴。講到粵語講古，它不單止是語言的藝術，更加是廣府文化的活態傳承。睇翻今屆嘅第13屆粵語講古大賽啦，係自今年嘅4月份啟動以嚟，吸引咗廣州越秀區全區70所嘅學校踴躍參與。參賽節目咧達到139個，參賽隊員總人數咧達到160人嚇。嗱，點解139個節目160人咧？因為其中一啲節目咧可能係群體去演繹嘅嚇，即係搞到個舞台嘅咁樣嚇。最终有10个精英节目脱颖而出，登上了我们最近分享的这个总决赛的舞台。比赛当中除了小选手是相当之把炮之外的话，是会有非常之专业的一组评委的。有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还有国家一级作家曾应峰，广州民族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姚元生，广州市政协委员及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陈迪生，还有资深粤语媒体人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粤语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佩聪等7位的重量级专家，组成了评委天团严格评审，最终决出了3个特等奖和7个一等奖。下面我们针对第13届的粤语讲古比赛的总决赛来回顾一下当日在决赛现场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老师的赛后点评。
3: 各位同学，各位参赛的选手，今天我很高兴听到这10位选手的演绎故事演绎得相当好，即可以讲明粤语讲古是列入了非遗的，即是讲是受国家的保护的，所以粤语讲古就大有前途。我就当初就很担心，因为讲南粤先贤，我怎么担心呢？初初就想着很多选手或者选题目的老师，他就偏选了历史，但是现在听上来是有历史性，更加有可听的成分，有故事性。如果干巴巴很枯燥无味，单纯是讲历史在那里 就没怎么出现。以前有人问我讲古怎么才讲得好一句说话就讲不清楚的，因为那套技巧相当多，但是主要的技巧就是要投入，讲起上来的时候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带入个故事那里，那这个故事就有了灵魂。那今天所听的这10位选手呢，可以讲个个都很投入最后一个小朋友孙中山不懂就问，他的语言很清晰，手势很自然，有很多很丰

0: 丰富嘅思想感情，嗱，比如讲邓世昌嘅，讲起上嚟个气势好磅礴，讲邓世昌铮铮铁骨，同埋讲陈子壮啊，各位同学感情相当丰富，但系咧，我所睇啊，传统嘅讲古啊，就是、右手揸线，左手就拍醒目。你一系唔好揸，一系唔好拍，完全冇，唔好调转嚟。咁啊，但系有位选手包公沈石个位选手用右手拍咗醒目，咁好容易嘅，稍微一改动就系噶啦。点解要右手揸线，左手拍醒目呢？呢啲系传统嘅习惯嚟嘅，好似讲相声，你咪系。講相聲係兩個人嘛，有一個是主角嘅，主角嗰個就是企右手邊，聽眾啊睇起上嚟咧就比較自然。如果調轉嚟啊，就唔自然噶。所以傳統嘅説書，右手揸線，左手就拍醒目。嗰位同學稍微注意一下就得噶啦。係，佢亦都講得幾好。如果講嗰啲百姓啊，大叫冤枉啊，就最好就嗌冤枉，唔好淨係大叫冤枉咁樣啊，就住冤枉啊，冤枉咁，因為啊，佢又冇音樂，又冇锣，凡係有音響嘅，咁你就加音響落去，咁先至逼起個谷。你淨係大叫冤枉咁啊，唔冇點個叫法咁樣，咁就似乎嗰個氣氛係差一啲啊。咁啊，總嘅嚟講咧，呢十位選手啊，主要就好投入，好有感情。係總嘅嚟講，十位選手都講得相當好，好嘢。係希望能夠再接再厲，能夠再加工一下。咁就锦上添花啦。
1: 好嘅，唔该晒颜志涛老师吓。咁啊喺现场咧，我哋都见到颜老师啦，攞住咗两张写满咗密密麻麻嘅记录嘅 A4 纸，因为佢喺台下边咧做评委嘅时候，佢要记低每个小古王佢嘅一个特色或者系缺点啊，可以改进嘅地方，喺最尾用几分钟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嚟去讲述翻出嚟，相当之专业。多谢晒颜老师吓。咁最尾呢个活动咧，决出咗七位嘅一等奖同埋三位嘅特等奖吓。嗱，睇翻未来咧，主办方将会继续咁擦亮呢一个文化品牌，就系粤语讲古比赛，令到粤语讲古呢一个非遗项目喺青少年当中咧薪火相传，以阅读为根，以讲古为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咧喺乡音当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同魅力，令到城市红色之根、南粤文脉之根深植于心，耕耘于行。最近两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聚焦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或者粤语讲古，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4: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
9: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安史之乱之所以发展成动摇大唐帝国根基嘅一次大动乱，故之然有好多内在嘅原因。咁但系唐玄宗李隆基进退失据、决策失误咧，确实亦都要负上非常之重要嘅责任嘅。而唐玄宗之所以会出咁多臭棋，最核心嘅原因就系在于安禄山嘅叛乱，令到佢失去咗对所有领兵大将嘅信任。结果呢，唐玄宗就谂咗个非常之愚蠢嘅办法，就系派宦官去做监军。嗱，监军呢个制度自古就有噶啦，但系宦官监军呢，就系唐玄宗嘅发明啦噃。佢又派咗一个叫做边令丞嘅太监去高仙芝身边做监军。呢、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想象下啦，同中国足球都几似噶吓。中国足球以前请教练呢，都好喜欢啊，揾个中方领队嘅。咁呢个中方领队名义上呢，就叫做协助主教练工作。咁实际上啊，就喺旁边啊，叽叽格格诸多意见嘅。而更加攞命嘅系啊，呢位诸多意见嘅领队，往往仲唔系咁懂业务嘅添。咁呢个监军嘅太监边令丞啊，情况亦都一样啦。佢又唔懂军事嘅，但系去到高仙芝身边呢，就扮晒钦差大臣，指手督脚。高仙芝身经百战啊，真系睬你都傻啦！呢、这个边令丞呢，仲向高仙芝啊索取贿赂，高仙芝啊梗系唔睬佢啦。结果啊，边令丞啊怀恨在心，喺唐玄宗面前起势咁讲高仙芝同封常清两个坏话。咁唐玄宗派得个太监嚟监军，就梗系信个太监，就唔信啲将军噶啦。于是啊，听信咗边令丞嘅谗言，唐玄宗啊下旨俾边令丞，叫佢奉旨杀封常清同高仙芝。临死前啊，封常清仲递咗个遗表，遗表里边叫皇帝唔好轻敌，希望朝廷可以早日平叛。真系拳拳报国之心都跃然纸上嘅。而喺封常清被杀之后，边令丞又奉命嚟杀高仙芝啦噃。高仙芝啊激气啦，佢又话啦：我遇敌而退，可以讲系死有余辜。但系而家以贪污军粮军饷嘅罪名嚟杀我，就简直系无憾。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喺度嘅。阁下莫非真系唔知道我高仙芝有冇贪腐之罪咩？边令丞啊，睬你都傻啦，系都唔出声。

高仙芝对部下话：各位兄弟，我将大家召嚟，原本系要杀敌报国、建立功业嘅，而家只系想讨句公道说话。如果我真系贪污咗各位嘅粮饷，就嗌有罪；如果冇，就嗌声冤枉啦。结果呢，三军将士齐齐大呼冤枉，敲声真系震天动地。好可惜啊，一切都无补于事啦。一代名将高仙芝啊，就此系俾宦官冤杀。呢一单冤案嘅影响非常之深远嘅。就唐代而言，佢开启咗宦官干政、左右朝局嘅祸端。就历史而言啊，同样嘅问题喺明朝啊再次出现。咁呢样嘢咧，有机会啊再同大家详细探讨啊。咁我哋讲翻唐玄宗啦。呢个时候佢虽然杀咗两个将军，但系又冇觉得自己做错噶噃。按理嚟讲啊，佢系应该知道临阵换帅乃系兵家大忌嘅，何况杀嘅又系忠心耿耿、英勇善战嘅名将。咁佢亦都应该知道啊，若然唔系高仙芝退守潼关，自己又点可以喺长安嚟硬硬脚呢？咁而家大敌当前，个将军啊俾自己杀咗，点算呢？佢系谂到另外一个人啦。这个人就是哥舒翰，跟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哥舒翰亦都是番长，只不过三个人的民族各有不同。安禄山是粟特族，高仙芝是高丽人，而哥舒翰呢是属于西突厥的分支突骑斯，以部落名哥舒为姓氏，所以哥舒翰就讽刺安禄山是狐狸，而安禄山呢就闹哥舒翰是突厥狗，两个人是死对头来的。杨国忠因为不喜欢安禄山，所以就搏命地拉拢哥舒翰。唐玄宗似乎也想在两个藩将之间搞平衡，所以安排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而杨国忠呢就被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那个时候啊，大唐帝国的西域又美丽又富饶，西平郡王的使者呢经常骑着白骆驼入京，日行500里都很威水的。不过哥舒翰有些乐极生悲的，一个不觉意呢就中了风，卧床不起，所以等到唐玄宗召唤他入京接替高仙芝做兵马副元帅的时候呢，他都还是个偏瘫病人来的。大唐玄宗都没人可以用了，唯有将潼关交给他，任命一个偏瘫病人做潼关保卫战的总指挥。无论如何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嘿，但是偏偏呢哥舒翰都宝刀未老的吧。他是旗开得胜，在公元756年的正月，哥舒翰击退了进犯潼关的安庆水，令到大唐士气大振。不过哥舒翰这份人呢又不是路的，有风使尽理，公报私仇，逼住皇帝处死了户部尚书安思顺，罪名呢是私通安禄山。虽然两个人都姓安，但是他两个其实就没什么关系的。这件事是人都知道冤枉的了，但是哥舒翰这个时候是整个大唐王国的顶梁柱吧。他说要杀人的时间都没人敢 say no 的。这件事呢令到身为丞相的杨国忠开始提防了。而更加令他紧张的是，哥舒翰拥兵200,000，而军衔前面呢还有一个皇太子先锋的衔头。而太子李亨对于杨氏一家尊王跋扈都非常之痛恨的了。若然哥舒翰真的投靠了太子，和太子联合起身对付自己，哇，那就真是大祸的了吧。与此同时，军队里面反对杨国忠的声音呢亦都越来越高涨。好多人都觉得安禄山之所以反叛，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只要杀了杨国忠呢战争就会结束，自己可以回家过年的了。哥舒翰的得力干将王思礼甚至提出由他率领30个骑兵将杨国忠劫了过来潼关杀了他，这样就搞定的了。哥舒翰当然不敢同意的了，他说这样搞法谋反的就不是安禄山，而是我哥舒翰的了吧。咁但系呢番说话呢好快就传到杨国忠耳仔里面啦。佢甚至听到更加恐怖嘅讲法，话有人建议哥舒翰

0: 留30,000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若然呢番说话是真的话呢，咁呢个哥舒翰啊，仲得人惊过安禄山啦噃。其实啊，就算冇呢啲风声，杨国忠都会紧张嘅。佢身边有人提醒佢啦，而家朝廷嘅重兵全部喺哥舒翰手里边，一个唔觉意佢有咩依郁嘅，哇，咁啊仲大镬。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啊，大唐王朝一直以嚟奉行嘅强之弱干嘅政策呢，亦都显示出致命嘅弊端啦。就是中央政府冇足够嘅兵力喺手，一旦有咩依郁起身呢，完全都唔知边个将领靠得住，边个系靠唔住嘅。疑神疑鬼之下，就好易出问题噶啦。咁至于杨国忠同哥舒翰呢单嘢，究竟最后结果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再讲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噃。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分享一首靓歌。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今日我哋分享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推出的会歌《我是广东人》。这首歌最近是正式推出，由资深填词人向雪怀作词，知名音乐人张家成作曲。这首作品特邀香港本土的著名歌手钟镇涛，联同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副主席邝美云女士联袂演唱，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粤籍乡亲在香港扎根奋斗的黄金岁月。看回这首歌的歌词，是回望历代广东乡亲赴港打拼，虽然经历万般的甘苦，乡情始终温暖动人。而歌曲同时刻画粤籍乡亲在香港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是饱含爱国、爱港、爱家乡的赤子情怀。下面一起来听邝美云和钟镇涛联袂演唱的这首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会歌《我是广东人》，亦都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6: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了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5: 是的，您也可以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6: 是了，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广东省首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日前在深圳华强北举行，赛事期间第三期 AI 八进新四大天王产品品牌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制造，在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新赛道。
5: 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环节，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6: 是的，也都欢迎大家对本期的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看法，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5: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6.78点，涨9.74点，涨幅为

0: 0.25%。深证成指报14123.31点，涨61.87点，涨幅为0.44%。创业板指报3575.52点，涨8.79点，涨幅为0.25%。从盘面上来看，兵装重组概念、能源金属、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AI 手机、存储芯片等方向跌幅居前。
1: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是高开0.3%，国企指数高开0.19%，而科技指数高开0.2%。目前看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升势，国企指数升1.07%，科技指数升0.51%，恒指方面升1.13%，报25173点，成交量方面去到2248.75亿。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218.58点，跌6.06点，跌幅为0.01%。纳斯达克报25690.90点，跌146.30点，跌幅为0.57%。标准普尔500报7498.96点，跌10.24点，跌幅为0.14%。
1: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咧，而家目前啱啱开盘嘅情况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吓。英国富时100系跌0.14%，法国 CAC 指数咧跌1.1%，而德国 DAX 指数跌0.8%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环球市场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谈股论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过去啊，人们提起华强北啊，就是深圳华强北，首先想到的是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还有全球闻名的这样一个电子市场。而如今呢，机器人、人工智能、电竞赛事、低空经济、智能穿戴等新业态正在成为这里的新标签。广东省第一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近日在深圳华强北举行，赛事期间的第三期的 AI 八骏、新四大天王产业品牌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展现出了华强北从传统的电子卖场向产业创新街区转型的新探索。
1: 是的，那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怎样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自主在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呢？赛事经济、消费场景和科技创新又怎样共同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涵先生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新赛道。张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那过去呢，大家对华强北的印象呢，更多是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那现在呢，电竞赛事、AI 新品发布、机器人展示等等的活动呢，也都纷纷落地华强北。那你怎么看华强北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它正在完成怎样的产业转型？从传统电子卖场迈向人工智能创新街区，背后的产业逻辑呢，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4: 对于深圳华强北这几年的变化呢，我提取了一组数据来见证。2026年的上半年，华强北街区里面的 AI 产品占比呢，就已经跃升到 61%， AI 八骏的相关品类销量同比是增长 55%。 这些数字背后的经验内容就是 AI 八骏新品榜单、新四大天王产业赛道、新三样文化消费、 AI 时代的 OPC 一人公司社区、主街新质场景的合伙人招募，咁呢啲啊，

0: 明星聽起嚟都新潮嘅內容咧，都唔係花俏零散嘅營銷噱頭，而係華強北當前啊，正喺度打造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新產業 AI 新產業嘅發展系統。咁呢個系統咧，就喺度迅速成形成勢，發展完善噶啦。主持人講到過去啊，大家對華強北嘅印象咧，更多係電子元器件嘅交易市場。咁而今咧，華強北就已經係脱胎換骨噶啦，從傳統嘅電子賣場就邁向人工智能嘅創新街區。我體會嘅就係華強北啊，當前咧迅猛發展背後嘅產業邏輯，佢有三項係走喺世界前列嘅重大變化。咁第一項走喺世界前列嘅產業邏輯重大變化咧，就係華強北從運營新潮電子產品嘅賣場，就已經躍遷為打造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 AI 時代電子信息生產業創新發展系統啦。咁全新嘅主要就係講全方位迅猛進入咗 AI 時代啦。咁當前華強北街區 AI 產品佔地咧，就已經躍升到61%，依為引領全國走喺世界嘅前列。咁全球最敏捷咧，就係跑出咗 AI 創新嘅華強北速度啦。咁目前啊，一款 AI 硬件從創意到出海，可以縮短至一週，發貨咧就可以趕上當期嘅中歐班列，就可以出貨當日報關空運北美市場。咁 AI 時代嘅電子信息產業嘅發展系統就係講呢個係華強北打造咗頂富前述啦，全球領先要素嘅 AI 時代嘅電子信息嘅產業生態，就正喺度迅速咁發展成為產業鏈、供應鏈、全球銷售鏈日益完善嘅新產業發展系統啦。咁第二項就喺全世界前列嘅產業邏輯嘅重大變化，就係華強北佢實現咗啊，從流量貿易驅動向技術創新加場景賦能嘅躍遷，依托大灣區完善嘅電子信息產業鏈，聚焦 AI 硬件智能終端呢前沿賽道，就形成咗創意設計、快速打樣、批量量產、市場轉化高效循環啦。咁就讓傳統嘅商貿空間咧，就變身咧 AI 嘅技術落地，創新產品嘅迭代，打造 AI 新品加創新應用場景嘅試水出海，咁嘅世界級嘅試驗場。咁第三項就喺世界前列嘅產業邏輯重大變化，就係華強北咧，佢實現咗商業模式從出租店鋪檔口嘅空間出貨即結束，就變成咗全能服務型嘅創新場景，又形象咁稱為咧場景即服務。咁具體上啊，過去嘅商業邏輯就係華強北嘅檔口接單，廠家去排產，檔口出貨，客户埋單就結束啦。咁今日華強北嘅商業邏輯就已經躍遷為全能服務鏈嘅形成，就係創客 ID 一公里內配置打樣，主街 T 台發布，消費者於買手嘅體驗末位淘汰，或者咧優勝者就可以攞到3个月嘅免租展位，然後咧就立即係全球渠道接單，最快咧一週內就發運全球啦。就係講華強北嘅商業新邏輯，就從提供服務空間咧，就躍遷為全能服務 AI 時代電子信息產業。咁呢種形態嘅創新發展場景，稱為場景即服務。咁華強北嘅商業模式，呢三大邏輯嘅躍遷變化，打造咗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 AI 時代電子信息創新產業嘅發展系統，從傳統賣場躍遷為創新實驗場，從提供新潮電子產品嘅銷售空間躍遷為引領全球AI 時代電子信息產品嘅創新，以及應用場景創新嘅全能服務空間。主持人，
1: 的確。我们这个回忆一下当年哈，这个过去华强北的核心价值呢，大家认为就是贸易流通，它这个产业模式呢，就是啊线下摆摊、现货交易，还有这个薄利多销为主，属于是产业链低附加值的这样一个流通环节，创新的属性呢比较弱。而如今呢，华强北这个街区的业态已经实现了全面重构，背后的产业逻辑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从流量贸易驱动向技术创新加场景赋能的跃迁。
2: 系啦，咁呢一次电竞粤超城市决赛期间啦，华强北同步发布咗第三期 AI 八进同埋新四大天王吓。咁电竞赛事咧同 AI 新品发布同台亮相啦，将青年消费科技体验同埋产业展示融合喺一齐。咁你点睇咧呢一种赛事加科技加消费嘅新模式？咁佢对于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有点样样嘅意义咧？卓生
0: 系。我先講咧，華強北商圈嘅培育新消費場景嘅典型事例。廣東省佢首屆電競粵超首場城市決賽就喺華強北嘅貿易天地舉行。其實咧，呢個貿易天地啊，過去20年咧都係深耕時尚消費領域嘅，位居華南地區。

0: 佢化妝品嘅銷量榜首係一個老牌嘅商貿綜合體。近年嚟咧，呢個貿易天地佢主動順應華強北向產業加 AI 升級嘅時代趨勢，喺持續造強早前嘅美妝業態嘅基礎上咧，加快佈局老波選香，電競體驗啲新場景，不斷咁推動傳統嘅商業向年輕化、科技化、體驗化去轉型。咁於是電競熱超落地呢個貿易天地咧，就係傳統商業綜合體嘅轉型升級，注入咗新嘅活力啦。整個貿易天地商圈咧，就同步化身成為一座沉浸式嘅科技嘉年華，以華強北 AI 八進嘅產品為核心，打造嘅戶外市集咧，匯集咗55個攤位，覆蓋 AI 加硬件、AI 加健康、AI 加金融等6大類別，現場開放體驗，即看即買，科技、電競、潮流消費等多元場景係交相融合嘅，讓整個商圈洋溢至青春時尚開放創新嘅濃厚氛圍。咁電競粵超電競嘅賽事期間啊，貿易天地咧佢日均客流啦，同比增長20%，銷售額咧同比增長35%。貿易天地正係通過賽事加科技加消費嘅新模式，注入咗新活力、新商機。咁呢種新模式喺培育新消費場景、推動人工智能嘅產業化，至少係有4大意義嘅。一大意義咧就係賽事加科技加消費嘅新模式，走通咗打造沉浸式、動漫式嘅體驗去培育新消費場景嘅路子啦。貿易天地呢啲事例咧就體現咗商圈同貨架邏輯切換到劇場邏輯，呢度誕生咗新消費場景嘅。第二大意義咧就係華強北嘅新消費場景係重新塑造咗人貨場嘅關係，喺人嘅塑造上就從採購商户同揾平嘅貨嘅遊客，通過引流咧就置換成咗電競愛好者、青年創客、coser 角色扮演者、外國嘅買手、外賣嘅小哥，就實現咗客群嘅年輕化、多元化。喺貨嘅塑造上咧，就從元器件同電子消費品變成咗 AI 八進為代表嘅8大創新硬件加新4大天王代表嘅長週期產業。喺長嘅塑造上咧，就從交易大廳就變成咗沉浸式嘅科技嘉年華。咁第3大意義就係華強北新消費場景對 AI 產業發展嘅意義啦，就係搭建咗 AI 初創產品期應用場景咧，佢跳過概念期就直接進入到沉浸式體驗式嘅驗證期。咁 AI 產業化嘅最大瓶頸咧，唔係技術啦，而係從實驗室到市場嘅最後一公里。全球知名嘅創客眾籌平台 Kickstarter 喺嗰度咧，硬件項目啊嘅失敗率咧係超過60%嘅，呢個係美國嘅情況啦。最大嘅殺手唔係話技術上做唔到，而係做出嚟用户咧根本就唔買帳。而華強北新消費場景嘅搭建咧，佢將市場驗證一步就前置到產品嘅研發階段。咁呢個對於華強北 AI 產品嘅新創項目、新創潮品、新創應用場景嘅首發成功率，甚至係決定性嘅。咁目前啊，已經有大量嘅前述3類新創嘅首發成功啦，並且迅速迭代。佢首發成功率係處於全球 AI 商圈前列嘅。咁第4大意義就係綜合前面3大躍先發展，就係嗰3大意義啦。佢富臨咗華強北啊，電子商圈從元器件同電子消費品嘅銷售咧，就變成咗AI 八進代表嘅8大創新硬件加4大天王，新4大天王代表嘅長週期產業。咁呢度附帶嚟講講啦，八進咧就係華強北創新咧，佢採用2次元收場嘅形式，發布咗3期啊嘅 AI 八進榜單。第3期咧就係 AI 外骨骼啊、腦機接口啊、AI 3D 打印機啊、裸眼 3D 設備啊等8類前沿嘅智能硬件係集中亮相。这个榜单聚焦具备市场潜力的终端创新设备，搭建新品的首发展示交易的一体化平台，助力创科成果快速实现市场化的落地。新4大天王就是深圳福田区政府和华强北街区在近期的活动上就正式发布了4项新核心产业，这个就是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和高端芯片。这4大产业它代表着 AI 时代全球最具活力、最具成長性的賽道，號稱4大天王，是代表了華強北未來的核心產業賽道，目的就是聚焦於打造全球 AI 硬件創新高地。因此我形象地說，華強北這個賽事加科技加消費新模式，就是深圳政商各界共情共力打造全球 AI 硬件的創新高地，打造引領全球 AI 新創項目、新創潮品、新創應用場景原創高地的實踐進行時。主持人，
1: 的确，

0: 就如张先生解读所说哈，这个电竞越超赛事和 AI 新品同步发布，同步落地，那这样一个过程呢，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AI 八骏创新产品和新四大天王产业方向，也是借着这个赛事出圈，实现了流量场景产业的深度绑定。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就让这个抽象的 AI 技术啊，转化成大家能够感知到的、可以消费的、可以落地的实体产业，也加速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1: 系啦，咁华强北背后依托啊系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嘅电子信息产业链，从芯片、元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应用场景同国际市场，大湾区已经系形成较为完善嘅产业生态。咁张生，你认为大湾区产业链优势咧，点样样帮助 AI 创新产品更快咁完成研发、量产同市场推广？未来呢一种嘅协同优势咧，仲可以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2: 首先咧，就係華強北佢背後啊，依托嘅係粵港澳大灣區完整嘅電子信息產業鏈所產生嘅協同優勢啦，體現喺四個一，並且咧將持續助推啊全球創新迭代最快嘅 AI 產品創新。咁四個一之一咧，就係華強北嘅 1.45 平方公里核心區咧超級供應鏈引擎啦，聚集咗35家專業電子市場，電子元器件嘅種類超過100万种。而且咧，就喺度快速咁迭代任何嘅 AI 产品创意、创新应用场景设施向产品转化咧，大概率可以喺 1.45 平方公里嘅核心区揾到适配嘅硬件、软件、部件、元器件啦。四个一之二咧，就是华强北高效能嘅产业链，让好多嘅创新产品可以一天即完成配置小试，就是华强北啊嘅核心区超级供应链。过80000种电子元器件同各类嘅专业测试装备同平台，就使到一个创意或者客户啊一个特定嘅新产品定制要求咧，从创想法到产品原型嘅诞生啊，可以缩短到喺一天内就完成从元器件采购、产品嘅原型装配到功能测试展示嘅全流程啦，支持咗华强北产品创新效率系全球领先嘅。四个一至三咧，就是、高效一站式。研发流程支持产品的一周出海，深圳咧当地媒体啊就追踪咗华强北产品的创新流程，就发现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呢、这个唔系一个口号咁简单，而系华强北产业嘅日常啦。依托嘉立创等一站式嘅研发服务平台，全深圳咧超过90%嘅机器人硬件打样系出自华强北嘅，于是机器人咧曾喺嘉立创平台下支持下咧。3个月内就完成了5次版本的迭代和多轮样品的验证，这种硬件生态的响应速度是华强北难以被覆载、难以被超越的核心竞争力。四个一之四就是华强北正在推动 OPC 就是一人公司的创新社区建设，以复兴世纪大厦为代表的集中式孵化载体在加速建设，构建一个人加智能体加华强北的供应链，等于全球生意的新创新型创业模式。 OPC 一人公司呢，绝不是过去啊当年那种低端商业个体户皮包公司，而是在全球领先效能的供应链、产业链、销售服务链和一站式的研发服务平台支持下，这种 OPC 一人公司呢，它聚焦于一个创意、一个愿景，等经过强大服务支持，在华强北就实现原创转化样品快速迭代完成产品的验证，面向全球买手去展示形成销量啊，然后小微公司迅速向爆发式增长去发展。咁第二咧就是协同优势上，华强北咧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嘅差异化产业集聚，所形成咗一张分工明确、可以定向标的嘅全球最完备产业网络，快速咁进行从研发验证到形成规模量产。咁形象咁讲咧，华强北就系呢张网嘅前台，但系真正嘅重心喺背后嘅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啊，就已经形成咗一套相当清晰嘅双核驱动加多点协同嘅分布格局啦。所谓双核咧，就是、广州深圳嘅 AI 创新双核；多点协同咧，就系、是、珠管惠佛量产基地加港澳专利设计与测试，衍生出华强北嘅创意，采用港澳专利同设计喺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中试管惠量产嘅分工明确、高效能嘅产业网络啦。例如寄生机器人方面。广州深圳咧就是、巨新机器人创意设计嘅双核，华强北与广州琶洲咧都系巨新机器人产品验证出海嘅前台。巨新机器人嘅样品测试、量产转化咧就安排。

0: 排喺东莞去高考咁排产啊，又如某老机接口嘅高科企业，去年嘅五月喺深圳初厂，今年三月咧就完成咗首例临床使用，五月就已经完成超千万元嘅天雷啊天使轮嘅融资，生产线就安排喺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去进行量产。咁第三咧就系、协同优势上咧，华强北就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最原地产业、全球独厂嘅柔性生产方式，要一种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生产流程嘅模式啦。核心系以变应变，就让工厂能够高效应对多品种、小批量嘅订单。柔性生产方式系华强北嘅产品创意能够无缝无阻隔间实现向快速量产转化嘅全球最优生产方式啦。咁发挥前述三大协同优势，正是大湾区 AI 创科产业走向未来领先全球的杀手锏啦。主持人，
1: 的确，未来呢可以依托湾区产业的极具优势，推动高端芯片自主化、智能硬件标准化、低空设备场景的规模化，来实现技术研发、智能制造、全球市场的全域协同，来持续放大大湾区 AI 产业集群的效应。
2: 系啦，咁睇翻咧呢一次发布嘅新四大天王产业，聚焦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四个方向吓。从公开信息嚟睇咧，呢四个方向既代表咗华强北当前产业升级嘅重要方向，亦都契合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嘅关键赛道。希望通过产业升级品牌咧，产业品牌嚟带动咧创新资源进一步嚟集聚啦。咁你点睇华强北重点布局呢四个产业嘅方向？咁未来哪些领域最有可能率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对于大湾区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又有哪些的积极意义呢？
0: 从分析新的产业增长点视角，市场与产能这个率先放量的是智能穿戴产业，但是依托成熟的供应链和庞大消费市场，迭代快受众广，将会率先形成产业规模化的增长。智能穿戴产业的 AI 眼镜就已经完成了规模化的产能了。东莞2025年出货是超400万台的，占了全球近 50%， 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一副来自东莞了。深圳就集聚了全国 70% 以上的智能眼镜的研发力量，智能穿戴产业消费级的外骨骼开辟了全新赛道。例如极拓科技的单电机驱动消费级外骨骼仅用两年就做出来了，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就预期咧消费级的外骨骼就将在全球，包括中国的康健恢复、高龄养护、护河行走等领域，有着巨大的使用需求和价值增长的。咁市场与产能放量第二序列，当是巨新机器人和高端芯片啦，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的第二梯队。巨新机器人咧，佢应用覆盖面和消费级的外骨骼类似啦，但是 AI 迭代需求和高端芯片的要求咧，仲更高。咁目前正系处于产品应用场景开发同功能实现嘅验证阶段，我就预期要喺三年后先至能够达到大规模进入消费市场嘅起点时刻，由此牵引带动高端芯片嘅需求与迭代啦。市场与产能放量第三序列就当系低空经济啦。咁目前低空经济嘅产业发展嘅主要瓶颈就已经唔喺技术同物理嘅性能上，而是低空经济消费级产品要大规模进入使用，目前是存在导点的。例如载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需要开放大湾区城市群的低空空域，批准众多的低空飞行航线。目前这方面是未能达到预期的开放目标的，还有赖于政府方面去协调相关方突破这个低空经济的关键导点，才能够真正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和市场。其发展意义上的重大意义就是四大赛道的厘定，使到华强北就聚集了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的四大赛道，精准契合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大湾区产业的升级方向，是立足自身基础锚定新质新战力的精准布局，既盘活了原有的电子产业沉淀，又抢占了全球未来科技产业的新风口。主持人，
1: 的确，这就像张先生所言这几条赛道呢是层层递进、互为支撑的一个关系。我们具体来看，比如说高端芯片是底层技术的支撑，智能穿戴呢又是大众流量的这样一个入口，而机器人呢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载体，低空经济则是场景创新的增量赛道，环环相扣，构建起了完整的 AI 硬件产业矩阵。
2: 系啦，咁我哋睇翻香港咧，近年嚟亦都积极发展人工智能。

0: 能和創科產業，深圳即是擁有了完整製造體系、供應鏈優勢和豐富的應用場景。未來深港兩地如何進一步發揮各自的優勢，在人工智能、硬件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國際融資、品牌出海等等方面形成更加緊密的協同，共同來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呢？
1: 深港協同的趨勢就是優勢互補，強強聯合。目前兩地比較認同合作中的分工範式，就是香港佬駕深圳手，並且開始在某些細分賽道跑通了端到端的閉環。典範事例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的模式，香港園區優勢發展全球領先的科技和中市基地，深圳園區重點發展產業創新科技，一區兩園这个模式都依托大湾区原地的产业链进行成果转化、产品验证、大规模量产，这种范式进入完善成熟阶段，我就预期将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AI 产业国际竞争力拼图中的重要突破。第二就是进一步发挥港深两地自身的优势，我认为港深两地一个优而禀赋，就是两地既拥有传统优势和前期的优势，当前两地更正在积蓄各自的新优势。在传统优势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拥有在创新科技风投资金募集上的优势，要进一步发挥这个优势，为大湾区的创科发展以及全球竞争新赛道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在积蓄各自的新优势方面，深圳就筛选全球新赛道，最新提出聚焦于新四大天王、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香港就是利用五家世界八强高校和15所全国重点实验室、6所国家工程技术的研究中心、分中心强大科研力量，重点去突破全源科技和金融科技等，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集聚，发展新优势产业。第三就是未来两地加强协作，去推动香港研发、深圳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出海，协同闭环的成熟化、完善化。香港聚焦 AI 基础研究、前沿算法的研发和高端人才的培育，提供国际资本的对接、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外品牌的运营服务。深圳华强北就承接技术落地，依托一公里产业链生态去完成产品打样、量产迭代与场景测试，同时深化跨境的资源联动，打通创科人才的跨境流动、科研数据互通、技术成果跨境的认证壁垒，借助香港的国际平台优势，协助湾区 AI 硬件企业去开拓国外市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全面地提升大湾区 AI 产业的全球话语权和核心的竞争力。主持人，
0: 是啦，咁从传统的电子市场到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华强北的发展亦都折射出大湾区制造业升级的新方向。咁张生，你认为华强北呢一条转型路径呢，对于大湾区推进 AI 加制造融合发展，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有哪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1: 其一就是对标世界水平，要聚焦全球科技创新关键赛道的经验。大湾区佢有住全球最原地嘅产业链、供应链、销售服务链，有全球领先嘅柔性生产方式，有位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嘅深圳、香港、广州科技走廊。因此咧，对大湾区而言，参与全球竞争嘅关键难点、赌点，唔系能不能做，而系选择发展赛道，聚焦全球最有发展前景嘅新赛道。我哋前面大量分析咗深圳、华强北呢方面嘅经验，筛选出 AI 八骏同新四大天王，正是成功典范，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样本。第二，场景赋能产业创新模式，就是大湾区城市群必须站位的关键经验。产业加场景、服务加场景、城市管理加场景、系统集成加场景，就是大湾区城市群好适发展的趋势。例如文体赛事、体育消、这个消费体验、新品发布、这些多元场景，就是科技创科技术提供落地的载体，实现产业创新和消费升级双向赋能，破解制造业创新场景的不足、技术落地难的难痛点。第三就是构建轻量化创新创业的生态，依托原地供应链去降低创业成本，培育大量的中小微创新主体，形成全力的创新氛围。跟前面我们讲述了华强北构建一个人加智能体加华强北供应链等于全球生意的新型创业模式 OPC 一人公司， 聚焦呢一個。

0: 抗議一個圓形，經過強大服務支持，小微公司向爆發式增長發展。咁上述經驗咧，喺大灣區嘅全域複製推廣，能夠推動大灣區嘅傳統機電電子製造產業嘅智能化轉型，助力大灣區嘅城市群發揮各自嘅優勢，聚焦世界嘅領先賽道，打造集研發、製造、場景、貿易於一體嘅世界級 AI 同新型機電一體化嘅產業集群，持續夯實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嘅根基啦。主持人，
1: 嗯。随着 AI 加制造、AI 加消费、AI 加贸易的持续融合，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优势，华强北呢将会把更多创新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也让湾区制造在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不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直播间啊。今天的这个 A 股呢，表现还可以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全天市场的这个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收红盘啊。上证指数呢，也是在我们讲的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今天还是继续能够在3876点形成一轮的收盘。那么可以说啊，市场的这个情绪面呢有所回暖啊，因为盘面上呢，现在有128家的这个涨停，而且跌停板的数量呢也控制在2家以内啊，这个数据来说呢是近期比较少见的。那么盘面上呢，可能跷跷板的效应会比较明显一点，三大指数收红啊，但是科创50啊这个上证50啊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那么可以看出呢，资金是形成了一个轮动并且分化的节奏啊，因为前两天来讲的话是科创50率先形成反弹，那么这两天包括今天呢，科创50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休息的状态啊，那么然后呢让到其他资金往这个中小盘呢啊这些普涨的方向来形成一轮的这个轮动节奏。那么好的地方是在于资金不断在轮动形成一轮的托底啦，那么并且呢指数方面呢还是有一个微微收红的一个状态，也表明了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今天的这个我们讲的涨幅呢虽然少一些，但是呢可以看出呢盘面上现在的抛压相对还是比之前的少。那么有机会预计呢接下来的行情节奏呢仍然会形成一轮的这个震荡格局。那么盘面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虽然三大指数红盘，但是成交量是创出阶段性的低点啊，今天是缩量4500亿，全天成交去到了2.21万亿啊，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已经回到了4月初的这个成交水平了。那么所以啊，在这里面呢可能明天就比较关键啊，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期待接下来行情明天的话呢要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才能维持当下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局面，不然的话呢可能指数呢还会形成继续的震荡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如果要参与的时候呢，难度也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加大。那么在板块方面来讲呢，今天的这个电网设备啊，这个能源金属等等啊，包括还有这个电池啊，这一块呢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油气板块呀、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带动上攻。两大板块的上涨呢，也是受到政策跟消息面的这个影响。短期来讲呢，预计盘面还会形成板块之间的轮动，所以啊，近期呢，如果大家操作的时候呢，避免追涨啊，多看少动。还是比较适合的，谢谢主持人。
1: 嗯，的确啊，今天这个总体是红盘哈，但是成交量呢有点缩减。那么马先生呢也提醒大家要关注明天的这个成交量是否能够支撑接下来的一些走势。那刚刚的马先生您也谈到了今天盘面上表现活跃的一些板块哈，特别强调了这个电网设备的板块。那么这个电网设备，您觉得之后投资的价值几许？

0: 好的，谢主神。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整体啊，今天上涨的电网设备板块呢，主要也是受到发改委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啊，那么要求深入贯彻这个前的会议的精神啊，也落实了这个全会的这个部署啊，那么锚定呢这个碳中和目标，以这种矿量提质 可靠替代为主线啊，同时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啊。那么政策的整体的推动，再加上盘面上来说呢，我们看到近期板块也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轮涨的这个效应。所以呢，啊，接下来这个整体的新能源板块啊，不单单是这个电网设备啊，整体新能源板块呢有机会形成一个触底反弹的节奏啊，因为呢 新能源整体板块来说呢，在5月中旬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跟盘面逆向走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从高位到目前来讲也跌了超过20%。所以呢，短期市场呢已经形成站稳的时候呢，啊，资金会在这板块里面形成一轮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轮动。那相对的低点其实目前已经走出来了，整体板块
1: 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要关心的重点是盘面能否形成一个带量的共振，同时呢也带动了整体大盘有一个止跌，然后持续上上的这个节奏来进行带动就可以了啊。那么新能源板块里面刚刚提到的这个电网设备啊，还有这个能源金属啊，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好，谢谢主持人。
2: 电网设备板块还有这个能源金属呢， 马先生也点出了他的核心哈，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站稳了，那接下来资金会有轮动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可能就会有机会，特别是当这个形成这个带量的一个共振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重点关注了。另外呢，今天马先生我们注意到还有这个冰装重组概念的相应板块呢也是表现比较活跃的，您怎么评价这个板块之后的走势？好的，刚刚也提到了冰装重组板块来讲呢， 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留意的是板块之间的这个轮番的反弹节奏会更明显一些啊。那么这个板块呢，其实短期我们看到呢，消息面的推动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呢，我们初步还是认定板块之间更多会形成一个轮涨的节奏啊。更多的情况之下呢，因为超跌反弹是目前来讲盘面会继续展开的。 所以呢，预计啊，如果板块方面没有特别大的政策消息面的推动的话呢，可能很有机会会形成一日游的这种行情。所以呢，这个冰装重组概念呢，短期我们还是要再观察啊，不用特别着急啊。如果真的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资金炒作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再进行关注就可以了啊。短期来讲的话，尽可能就不要特别着急啊。谢谢主持人。 好。
0: 我们看到这个上半年经济数据呢已经发布啊，表现超预期。另外呢，企业的这个中报业绩也是数据很好哈。那接下来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大家留意？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近期的核心的要点啊，就是说这个中报业绩的这个披露啊，因为呢，中报业绩披露完之后呢， 就是机构大家调仓换股的比较明显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会留意到近期盘面震荡的格局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啊。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强制性的披露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就是看公司整体的这个预见性的我们讲的自愿披露为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首先我们得要回避一下中小盘呢， 因为中小盘业绩相对不是特别稳定，然后筹码呢也不是特别的集中，那么如果一旦出业绩来讲的话，不达预期很容易就会被整体的这些资金啊会进行一轮的这个轮动的节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首先要回避这个中小盘，同时呢如果没有公布这个半年报业绩的个股呢，大家先不用特别着急马上就冲进场了，有业绩的托底，然后呢盘面的技术走势又走强了，那么机会会更多。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出现业绩之后呢它一路狂跌，大家可能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很容易会被套了。那因为近期大家会发现呢，业绩涨公布比较好的基本都会形成一轮的下跌，

0: 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业绩的这个表现还是我们重点留意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呢。谢谢主持人。
1: 那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特别是刚刚您谈到了这个调仓换股的这个时间段？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得要关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啊。那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反弹的第一天基本都会集中在云计算、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我们讲的赛道里面资金几乎都是在跌的过程当中逆势形成一个购买，并且呢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明显有资金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所以呢我们优先现在的话呢还需要留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科技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效应因为在这一轮上涨的时候本周来讲呢是先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上涨，然后来到今天的缩量盘整，那么就代表着资金目前调整下来，一方面没有主动的卖，另外一个呢还是等到资金再一次形成一个合力，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触底反弹的这种行情。所以我们密切得要留意芯片半导体这类型的一个带动指数能跟指数共振的一些板块接下来的一些机会了。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么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0: 好的，今天的缩量呢确实是大幅出超预期的，所以呢明天行情有机会呢形成新一轮的这个上涨机会可能会明显一点。那么我们还是刚刚提到了关注很多的一些科技领域包括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些集中的机会那么就算是要抄底的话还是围绕着这个双创来进行展开呢我个人认为确定性跟这个概率还是会相对比其他要高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密切得要关注外围市场的这个变化。由于油价呢继续创出新高，然后呢导致到呢国内的30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价格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猛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块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盘。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又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先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今天看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升势，恒指方面报收在25210点的位置，那怎么看今天全天的这种表现呢？
3: 是的，今天港股来说就再度出现一个强势，上升超过300点。当然本身来看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因素都促成了港股的一个所谓升幅，特别在外围的个地缘因素来说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来说，资金来说似乎就特别流入对港股的一个所谓兴趣，各方面来看都有一个增强的情况，亦都反映到即是中国经济和港股来说在一个即是环球市场出现一些所谓不同的因素的时候依然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吸引力在这里的。但是始终来看我们看到地缘因素都导致这个原油价格通胀各方面一个升温，其实某程度上来看都是对外地的经济来说，即是外围国际经济来说都是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在这里。但是当然本身来看港股的一些权重股一些科技平台类个股来说今天的表现都相对不错的，咁同埋本身嚟睇得都見到貴金屬資源價格嚟講都有個強勢啦。咁其他嘅可能有啲所謂業績因素啦，都見到一啲所謂傳統嘅金融類個股嚟講咧，今日個表現都係唔錯嘅。咁所以整體上而言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買入情況喺度啦，有資金避險流港股啦，亦都有一個業績因素嚟講咧，推動整體上市場嘅表現嘅。
2: 咁今日咧睇到所有嘅科技股咧，基本上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咁对于科技股嘅呢种咁好表现啦，投资者系咪可以继续咁做一啲跟进咧？
3: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啦。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先外围市场比较波动啦。咁港股亦都形成咗一个即系资金嘅一个所谓避险嘅一个所谓地方啦。咁都系见到港股嚟讲咧，即系尽管近期都有一个升势啦，咁但系始终嚟讲咧。佢嘅嗰個估值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對港股咧係有一定嘅一個積極面喺度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持續上升啊，或者各方面嘅形

0: 會唔會繼續持續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從基本面啊，從估值面嚟講咧，相關板塊嚟講咧，有一定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始終亦都唔能夠忽略一點，就話外圍市場啊嗰個波動嚟講咧，都係比較大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都係對整體上嗰個市場嘅佈局上嚟講，都可能有多重嘅考慮啦。咁所以市場嘅波動啊波幅嚟講咧，都係在所難免嘅。咁但係從一個基本面同業績面嚟講咧，我相信相關股份嘅投資價值嚟講，依然係存在嘅。
1: 咁睇返今日港股嘅大金融板块啦，银行啊、保险股啊、券商股亦都非常之活跃吓。咁对于今日科技股咁金融股咧咁好嘅升势嘅情况底下咧，投资者仲可以做点样嘅操作呢？
0: 我相信从一个金融布局嗰方面去睇啊，某程度上嚟睇都系有几个因素啦。正如头先讲过啦，资金流嘅港股嚟讲咧，都系有睇重一個即係中國經濟嘅一個即係價值啊，同埋一個本身嗰個對沖啊，同埋避險嘅一個所謂情緒嚟嘅。咁啊，當中嚟睇咧，啲大金融股嚟講咧，當然係比較明顯受嘅啦。呢個同經濟周期啊，有一個所謂嘅表現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切入點喺度嘅。咁啊，我自己另外一個因素，我覺得都係值得留意，就係話嗰個基本面啦、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都唔能夠話忽略當中一個未來嘅一個資金嘅流入啊，相關個板塊有一個息率嘅因素啊，或者係本身嚟講，喺周期性個股嚟講咧，始終佢個穩定性比較強啦。咁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一個作用存在嘅。
1: 咁反观翻今日咧，其实咧大部分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吓，而之前有调整嘅金属股啦，今日咧可以讲系亦都系维持一个强劲嘅走势，铜业股啊、铝业股啊、黄金股啊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咁对于金属股方面咧，大家应该点样去做拣择咧？
0: 其实本身嚟睇咧，贵金属啊或者黄金嚟讲，板块嚟讲就喺即系琴日嚟讲个表现都有一定嘅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噶。咁啊，當然啦，本身嚟睇整體上而言咧，我哋都見到外圍嘅地緣因素咧，令到嗰個所謂通脹升，個原油價格上升啦。咁呢個都係貼到嗰個所謂商品嘅。咁啊，當然貴金屬嚟講都係其中一個環節啦。咁當中嚟睇佢哋嘅投資價值啊，各方面都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嘅。喺今日情況之下咧，我自己相信嚟睇咧，喺地緣因素比較即係值得留意，同埋一個所謂通脹一個所謂現點嘅一個所謂情況之下嚟講咧。黄金啊，或者系啲所谓商品嚟讲，金贵金属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值得留意嘅地方咯。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大家投资者都可能会见到，其实当嗰个所谓地缘因素稍微缓和啊，或者通胀因素稍微缓和嘅时候咧，贵金属嘅表现嚟讲有略显弱势啊。咁所以变咗呢个波动咧，同埋呢个地缘因素始终系不可抗力事件啦。咁所以对整体上嘅市场个影响嚟讲咧，系唔能够话一条直线嘅，一定系比较波动上落比较大。咁投资者都要考虑翻佢哋比较适合嘅。
1: 咁睇返新能源赛道股当中今日嘅锂电股啊，亦都有一个唔错表现。咁反观返好似汽车板块当中嘅新能源汽车方面呢，会唔会亦都係会有一定嘅投资嘅机会？咁对于成个新能源赛道你又点睇？
0: 新能源赛道嗰方面嚟睇呢，我就觉得始终话而家现有嘅一啲能源价格嘅上升嚟讲呢，通常传统而言都係对新能源板块嚟讲呢，係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一个替代一个价投资价值喺度，呢个相当之明显嘅。咁但系始终而言咧，我就觉得新能源股啊，始终嚟讲比较多受呢个所谓国策啊，同埋一个整体上一个所谓一个佢哋基础建设嘅个所谓一个制约啊，喺某程度上嚟睇。咁但系当原油价格上升嘅时候咧，始终系对一个新能源板块嚟讲咧，係有一個比較利好狀，因為替代能源有一個價值比較明顯啦。同埋本身嚟講，國家都係支持一個所謂替代能源嘅，即係清潔能源嘅一個方向咧。咁呢方面嚟睇，政策面啊，喺今日情況之下，再加埋業績因素嚟講咧，當然大家都會比較關注佢哋嘅一個所謂資產負債啊，或者一個損益表嗰方面係咪有所改善，咁呢都係值得留意嘅。
1: 咁喺电力板块当中咧，系咪都可以多加系关注咧？因为而家亦都系正处于迎风道下嘅用电高峰期吓。咁对于电力板块当中嘅光伏啊、风电股，又有点样样嘅操作嘅建议咧？
0: 电力板块正如头先我哋讲过啦，同再生能源啦，同埋一啲即系唔同嘅板块嚟讲，所以都系捆绑埋一齐嘅。咁而家系夏日啦，咁呢个都系用电嘅一个即系高峰期吓。咁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一个。即係喺嗰個傳統電力啊，或者從一個所謂嘅再生能源嘅電力嘅方面嚟睇咧，應該都

0: 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即係投資嘅情況啦。咁始終嚟講，而家都係佢哋需要下旬啫，成個炎炎夏日啊，仲有可能數月嘅時間啊，特別係南方嗰邊啦。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我相信投資者嚟講咧，都係可以留意到相關嗰個即係用電嘅一個所謂需求嗰方面一個翻正啊。咁當然呢方面嚟講，喺再生能源嗰方面有另外啲考慮啦。正如頭先我講過，我就唔重複啦呢方面。
1: 系啦，咁睇翻其實香港嘅 IPO 嘅市場啦，從舊年開始有強勁嘅反彈，到今年咧，其實亦都係繼續咁不斷咁去加速啦，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喺度嚇。咁預計到咧，其實今年2026年咧 IPO 市場咧會籌集到600億美元嚇。咁展望後市，其實對於成個港股市場嚟講，大家係咪都可以以一個非常之樂觀啊睇好嘅心態去看待？咁對於後市方面，你有點樣樣嘅預測咧？
0: 本地新股市場咧，即係傳統稱為 IPO 啦。咁某程度上嚟講咧，都係大家比較關注一個所謂範疇嚟嘅。特別係喺過去一段長時間嚟講咧，都係港股嚟講都係佔喺呢個圍內個新股市場比較呢個頂尖嘅一個位置嘅。基本上嚟講都係差唔多係呢個龍頭嘅位置啦。咁所以變咗某程度上嚟講，我相信而家嗰個所謂新股市場嘅一個所謂熱點依然係繼續存在嘅。咁呢個對整体上个金融板块市场嘅流通性啊，同埋一个所谓港交所嘅一个所谓投资价值，亦都系存在嘅，有个加分作用喺度。咁当然咧，本身嚟睇，亦都要留意翻呢个新股市场嚟讲，佢本身个次都反映出个流动性啊，各方面都系比较强啦，同埋本身嚟讲都吸引到更加多即系科技企业啊，或者相关嘅企业嚟讲系沪港上市嘅。咁所以呢个喺补充到一个资金流入嘅同时嚟讲咧，都系对整体上嗰、那个。金融市場的發展啊，同埋一個深度廣度的擴大啊，同埋協助內地企業的一個所謂融資渠道嚟講，都有一個比較突出的作用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對整個產業鏈嚟講咧，包括埋特區經濟啊，同埋一個國家嘅一啲金融市場的配套嚟講，都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所謂發展政策因素喺度嘅。
1: 好嘅，今日咧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再見。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上半年东莞到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超220亿元人民币。
1: 黄埔海关今日介绍，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
2: 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创新高。
1: 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其中进口1.47万亿元，增长19.4%，出口3133亿元，创历史新高。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204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
1: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04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2: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场的朋友，大家好！呢度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光。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
4: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文博美展持续上新。
0: 2026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在绍兴启幕。那么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假如去绍兴，你最感兴趣的探索点会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0: 近日，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在甘肃兰州正式启动。活动为期七天，旨在持续深化龙岗交往交流交融，擦亮龙岗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
4: 来自香港的40多名师生、社团理事参加了启动仪式。研学团团长、香港甘肃联谊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欧楚君表示，今次研学是一次行走的国情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他希望全体团员沿着丝路脉络去触摸中华文明脉络，用心观察，积极交流，将在甘肃的所见所感带回香港，自觉做好爱国爱港理念的传播者，龙岗交流的联络员。
0: 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真访说，研学团将实地体悟、亲身感受祖国雄浑壮丽的山河风光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持续深化香港青少年对家国根脉的认知与认同。香港金文泰中学学生张新瑜认为，本次研学旅程将为自己打开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10: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7月21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咁咩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佢又有边啲领先之处？喺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咗边啲世界级难题？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蕾嘅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2: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1: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2: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2: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流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3: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

0: 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张志远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VE，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疏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2: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2: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个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回来听多的识多的，进入暑期，位于四川广寒的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博物馆在传统文物展陈的基础上推出数字沉浸体验、主题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令古蜀文明可感可及，带动文博游持续升温。等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李维娟、德阳台记者杨子英的报道。
3: 在位于四川广寒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厅，黄金面具、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等镇馆之宝前围满了游客，既有驻足聆听讲解的研学团队，也有趁假期专程前来的亲子家庭。游客们把展厅当作鲜活的历史课堂，近距离感受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4: 孩子平常只是从那种课本上啊什么的看到，想真实带他感受一下，很震撼。就是古人的这些手艺啊、技术啊，就看下来，就是真实感受的话，就会比书本的那些更震撼一点。
5: 的确是让人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青铜树啊，还有是用黄金做的杖啊，对古蜀文明有更加深的了解。
3: 今年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内负一楼的 VR 沉浸体验馆也成为热门打卡点，带上设备，游客仿佛置身考古发掘现场，1:1还原的祭祀坑。出土的象牙与青铜器清晰可见，游客还能跟随数字讲解员模拟考古清理，观察文物细节。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远观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变得触手可及。游客向指惊，
6: 我觉得很自在，很开心，这样感觉更真实，而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物。
3: 逛完展厅，体验完数字项目，不少游客会到馆内的文创咖啡馆歇脚。青铜面具拉花咖啡、黄金面具造型雪糕等特色产品，将三星堆文化元素融入饮食消费，既满足了游客避暑休息的需求，也带动了文博休闲消费。游客童光琴，

0: 星堆走累了，就可以过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而且这里的咖啡还有三星堆特色图案，拍照的话特别出片，整个游玩过程特别充实而且舒适。
1: 紧抓暑期文旅消费契机，三星堆博物馆全面升级文创服务与产品供给，推出63款涵盖首饰、配饰、家居用品、毕业礼盒、特色盲盒的文创新品，同步上线暑期限定系列、文创雪糕、特色冷饮等品类，并推出满减优惠、打卡赠礼等趣味活动，贴合年轻游客和学生群体的消费喜好。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陈雷：
2: 为了应对暑期消费高峰期，我们还格外配对了13名志愿者，已经延长了文创馆的闭馆时间，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1: 依托深厚古蜀文化底蕴，三星堆博物馆持续推动传统观展、数字科技与文创休闲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游览体验。暑期以来，博物馆日均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年轻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正让古老的三星堆持续焕发新活力。
3: 我们继续关注暑期文旅的消息。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当中。那其中呢，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呢推出了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暑期文旅消费大餐。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4: 7月20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青、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全是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5: 现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啊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4: 同期开幕的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围绕2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6: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

0: 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2: 晒书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将藏书置于通风处晾晒，以去潮驱虫，保护书籍。7月19号农历6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启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共赴粤地书香雅集。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毅的报道。
3: 书名这么的快言，
4: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5: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原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6: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5: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刻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原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7: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5: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8: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5: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粤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9: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5: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粤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粤漫堂游记、粤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联合蚂蚁科技集团共建的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10: 说实话，听完了这样的一段介绍，其实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还没有去过绍兴，但是珠江是去过的，对吧？
2: 没错。咁喺绍兴度咧，其实系有非常之浓厚嘅文化底蕴嘅。咁喺呢度，你唔单止可以去我哋所讲嘅鲁迅嘅故居度去睇一睇啦。咁同时咧，当地嘅啲人民嘅风情同埋美食都系令我哋心之向往嘅。
10: 所以其实，假如各位想要去到绍兴的话，那真的不妨先要认真的做一下攻略了。我觉得绍兴相对于其他的城市来讲，有着太多独到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那说到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的桂香，堪称是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

0: 那尤其珍贵的是呢，在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株的树冠它的直径都要超10米，蔚为大观。
1: 咁其中咧有一棵树，佢嘅树龄系超过咗千年嘅。咁佢系一棵古桂，咁呢棵古桂咧系根为4.3米，树高10.7米，棚径20.2米，从同一根基嚟抽生出咗3根主干，规模系远超湖北咸宁嘅桂花王，咁堪称系国内罕见嘅中国桂花王。呢片古桂花群唔单止系大自然馈赠嘅生态瑰宝，亦都承载住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0: 所以去到绍兴，如果时间允许，我觉得这样的一片古桂花林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以及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进这片古桂花林。
2: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3: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特别香。
2: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4: 10.7米，
2: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3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5: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2: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

0: 那时候他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相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相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糕。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

谷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到肇兴松鹅江边嘅古窑维珍嚟睇下。松鹅江系钱塘江嘅最大支流，流经肇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到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嘅传说而得名。咁上虞嘅古窑遗址最为集中嘅区域系喺松鹅江中游两岸嘅上浦镇区域。上虞嘅四百几处青瓷古窑遗址，唔单止证实咗，佢系中国青瓷嘅著名发源地，同时咧亦都系中国早期青瓷嘅生产中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之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2: 从八子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要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曹娥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3: 这里的堰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力，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就最少只要六头牛吧，从六头牛把它牵引过来，它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
2: 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二十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升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由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随着公路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3: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他是用土做的，夯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他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浮动的，它是一层杨柳枝条。
4: 哦，杨柳，
3: 杨柳的枝条，不是杨柳，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杨柳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拉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2: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曹娥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沁山青瓷古窑遗址。
5: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6: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就是所有这个水泥渠圈出来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考古现场了。
5: 然后呢，抢救学院发掘以后，他们都获得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整个的两边竟然发现了从东汉经过三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 这个石破天惊，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
2: 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金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
5: 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曹娥江，
6: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5: 没错，
6: 就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5: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6: 是、
5: 就是最轻便的方式。
2: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3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6: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啊。
5: 是是是。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一般我
2: 们说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莹润光洁。粉盒器型比成人手掌还大，属于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5: 一般这种造型，我们容易犯的一种造型和烧成的缺陷呢，是中间会塌。
6: 凹下去了。
5: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支撑的。
2: 另一尊唐乾伏6年的青瓷盘龙鹰上，一条飞龙绕过器颈，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10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5: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

0: 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然后他们带一个小作品，就作为
1: 这个礼物。
0: 对，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2: 艺术家们感叹着尚于悠久的青瓷历史，与中国文化碰撞出许多别样的火花。他们用本地材料和工具进行创作，在回溯过去的同时，激发出瓷文化崭新的活力。
0: 它这个是叫做纸浆瓷土，就把许许多多的那个纸浆打成沫，然后把沫了和在瓷土里面，搅得很均匀，然后做成平板状，因为它里面有纤维，
1: 所以粘合度要更好一些，延展性更好。
0: 对，所以我们在这种做法里面呢，你看特别是转折的时候它不会断裂，因为它的纤维起着作用。
1: 其实从表面的这个图案来看还有点涂鸦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去细致的去看又觉得其实完全很西方的一种创作，但没有想到它的原材料是来自很传统的中
0: 方。恰恰你看哈，它里面的文字，
1: 这是汉字啊。
0: 对，你看哈，我把它竖起来。你看得到这里面是有汉字的。这个汉字是他在这里学习找到了关于描写上虞的古诗词。他不懂，但是他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他就临摹这些诗词里面的书法。放在这里。外面的是他的表达的语言，里面的是中文。
2: 从陶艺中心开馆至今，迎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留下了千余件艺术作品。白明说，陶瓷是一门融合造型与绘画的艺术，在这里大师们尽情探索着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白明眼里，泥土也有生命，从泥到瓷，呈现出艺术家们或炽热、或细腻、或克制的内心语言。白明说，瓷器是艺术家跟大自然、火和泥土共同的作品，只要赋予足够尊重，总会收获惊喜。
3: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接近尾声。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3日，星期四。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4: 今年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4.5%。
3: 香港机场岛展开自动驾驶车辆无人化测试。
4: 伊朗打击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嚟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真，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

0: 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4: 在新接订单数据当中，我国是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重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延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6: 今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矿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规划提出了15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即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加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可靠替代能力，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巩固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深化可再生能源高水平国际合作。
1: 记者今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0: 中央气象台今日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八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个将是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今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0: 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

0: 年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1: 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系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
0: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作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云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嚟嘅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目前空港中心服务已超过2400家进出口企业。随着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空港中心的货源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更多品类的货物亦开始选择这条湾区物流黄金通道。
1: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公布，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更新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进一步扩展北大屿山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包括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测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香港首将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展开全遥距测试，实现无人化，是落实施政报告和运输策略蓝图定下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等目标的重要一步，亦都是本地提速引进自动驾驶的里程碑。谢永仪指出，早前运输署核准机场岛测试项目，除了在车上有后备操作员外，亦首次批准设置遥距控制中心，亦有遥距后备操作员同时监测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状况，藉此收集无人化重要数据，为无人化驾驶奠定重要基础。
2: 运输署是一直很密切地去监视这个机场岛项目遥距操作测试的表现。我們很高興確認這些自動車的測試是理想、安全，一切是運作暢順，所以在確保道路安全的情況下，我批准在這個機場島項目上是可以展開車上無人化的測試，也就是說車上是不再有這個後備操作員。
0: 謝永儀強調，安全是當局首要考慮，相關務實守則已參考國家和國際安全標準，要求營辦人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涵蓋車輛、駕駛、道路、網絡安全等。
2: 營辦人是需要為每一架測試的自動車購買有效的第三者風險保險，而且在每一架測試的自動車上面亦都是安裝了電子數據記錄儀。我們為了方便路上的司機啊、其他的行人去識別這些無人化測試的汽車，在每

0: 每一架呢啲測試汽車上高嘅車身咧，除咗要貼上我哋早前運輸署發配嘅一個自動車嘅標籤之外咧，今次係要額外係車身上高咧係貼置一啲新嘅標識，係指明咧係自動車係無人駕駛測試中。
1: 灣區觀察。
2: 暑期期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里面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转向尝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3: 我来自香港，所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在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港澳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4: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2: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路仔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游客程女士：
5: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
2: 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过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转印的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仲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讯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讯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中东地区。 一名官员仲称多个战斗机中

0: 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
1: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耗散铀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个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哈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方面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说话，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豪山的地下隧道内。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日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1: 据阿联酋方面22号消息，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消息称，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日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而推进卢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卢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消息说，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0: 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官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7到33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32度，纽约阴转晴18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

0: 晨14到19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嘅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3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7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6: We join the fair。
7: 我哋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呢个书展。今年我哋喺书入边介绍咗好多越南嘅风景，仲有文化，仲有一啲饮食文化。我哋向游客展示优美嘅风光。我哋认为今年嘅活动非常精彩，有好多人前嚟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好感兴趣。
6: People interested about the fair。
5: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8: ：It's been just amazing。
9: 呢一切真系太好啦，因为呢度有嚟自唔同国家嘅人，我哋分享咗所有同西班牙文化、文学同美食等一切同文化相关嘅事物。对于所有想嚟参加书展嘅人，呢度设有代表西班牙嘅专区，欢迎大家前嚟练习西班牙语。
5: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嘅香港书展呈现唔一样嘅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10: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5: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11: 新嘅文创啦，就系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咁胡生先生，咁我哋去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佢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飞机模型俾我哋去销售。
5: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

0: 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1: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书架啦，一个活动咁。
0: 逛展学生
2: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0: 浙江游客，
3: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武汉游客。
4: 第一次来一家商场，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到晚上，喜欢的都买，没有遇上。
0: 参展商赖先生。
5: 睇书展增设文创天地嘅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咗书香墨香，仲有一个多元嘅文创嘅展示空间。透过呢个展会，我哋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哋生活嘅一啲日常用品，等佢再唔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啊可以多啲市民去接触。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喺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仲有边啲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佢嘅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嘅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边啲新亮点呢？
8: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为咗回应书展嘅年度主题咧，其实我哋每年咧都会有世界文艺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我哋就以一个主题揭开文学深度游。心咧就系心情个心啦。带读者透过世界文艺廊咧，就有一个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会有双重视角，一个叫做本地眼，一个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学啊等等。咁展区里边咧有一啲互动装置，好得意嘅。参观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阅读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荐一啲书籍同埋香港深度游嘅路线。唔单止咁样，我哋咧喺呢个世界文艺廊里边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0: 今年書展首次增設東盟文學節呢一全新板塊，你覺得效果點樣啊？
8: 書展每年都有8大主題講座系列，咁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英語同埋國際閱讀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同香港東盟協會合作，我哋就做咗一個東盟文學節。咁呢我哋邀請咗啲東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當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賓啊等等嘅作家啦，透過呢個東盟文學節呢，推廣國際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閱讀。
0: 作为大湾区年度文化盛事，今年书展在内地图书引进、湾区读者互动、文创 IP 合作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布局呢？
8: 咁我哋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嘅，今年我哋书展嘅主题就系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啦。喺场内场外咧，我哋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我哋会邀请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一啲星级嘅嘉宾嚟参与。咁我哋会做一啲讲座啊、新书推介会等等嘅交流活动， 最主要目的就是一起推动阅读的文化。今年我们邀请了超过250位作家和嘉宾到场的，当中都是不少都是内地的知名作家，他们会带来新作的一些分享、经典著作解读，加深大家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的了解。在展区方面，我们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内地出版的展区，当中会有49个内地出版单位参与，差不多带来超过20000本精品图书。其中也有一个广东出版馆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侨批文化专题展区。所谓侨批就是当年一些海外的华侨寄回家乡的一些回款和家书等等。这个展区会展出譬如广东潮州啊、汕头一带的侨批文化书籍，内容都十分精彩。另外呢，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顾名思义呢，其实文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除了鼓励大家看多些书之外呢，我们今年再次举办去年大受欢迎的文创空间，专门呢展示一些不同地方具有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譬如今年呢，我们有福建和杭州的一些非遗工艺，还有其实我们香港的集古斋呢都会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潮玩、国际 IP 精品等等的。大家看书之外呢，都感受到文化的另一面。国家十五规划那里指出呢，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的。那我们继续都会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致力促进大湾区文化创意的交流，不单止这样，贸易投资的促进多些合作。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9: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就是讲文学和旅游的关系。我们身为策展的团队，我们特意就再去创作了一个策展的主题，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好像打开一本书本的时候，同一时间一个深度的旅游。那个深字也有两个深的，除了说很深入去旅游之外，那大家去旅游的时候的心情，所以来到这里，你有机会发现到在旅行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风格，甚至我的态度。而整个的设计方面、策展方面，我们用了三只眼睛，包括了本地眼和世界眼。我们希望有一个双重的视角，从香港的文学出发，和世界文学互相的关系。而同一时间，三只眼就是代表了有三个不同的文旅风格了。包括了一个是很敢行敢读的，就是大家很勇敢去踏出旅程的第一步。有时大家去旅行的时候，会去了一些渺无人烟的地方，甚至是热带雨林，甚至去挑战自己的。而第二个风格是一个慢慢地去细阅的风格，因为有时大家在日常生活很忙碌，去旅行的时候反而不想计划，去到旅行的时候才再想去哪里，慢慢去咀嚼这个城市。而第三个风格呢，就是一个叫深入心间细作，去深入研究这个地方，那就真是深度游了。参加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选择自己风格，甚至去了解自己的风格。整个的设计方面呢，我们用了行李和书本去代表了文学的旅游。因为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书本其实就是我们叫心灵的行李，慢慢去看本书的时候，其实好像心里面一直承载着不同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知识，就好像行李装着你的心灵。而当你去旅行的时候，行李就是代表了移动的书本，不断吸收着那个地方的一些知识、一些见闻、一些经历， 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所以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我哋刻意咧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十八區，所以會有十八本嘅書咧講緊香港十八區嘅喎。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十八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我有關聯咧？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邊咧，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0: 嗯，世界文藝廊可謂係創意十足嚇。咁香港市民同遊客嘅體驗如何啊？
9: 今次嘅世界文藝廊啦，除咗書籍之外咧，有好多嘅互動裝置啦，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去玩嘅。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去到現場你會見到三隻大嘅眼睛，其實係不斷會喐嘅喎。咁有一個好簡單，有個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覺。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咧？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咧，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十六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九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三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係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咧？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三條問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咧，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咧？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哋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係香港嘅十八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悅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藝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 ，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講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0: 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可以为创作者带来怎样的灵感呢？
9: 香港一路都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我自己本身都是香港土生土长，看一件事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中文去描绘那件事之余，或者是世界的视野去看，令到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加多元化。 中國嘅歷史好悠久，我哋成長嘅過程都會吸收好多中國嘅傳統嘅手工藝啊，傳統嘅啲文化歷史嘅脈絡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外國嘅文化，中間會發現到共通點，當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嘅創作會更加多靈感啦，更加多火

0: 化，你都同好多唔同嘅外國嘅朋友會交流，甚至可能喺世界文禮廊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譬如外國嘅大使會放一啲佢哋自己國家嘅作品啦、一啲書籍啦。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長過程啊，喺我哋香港嘅生態嚟講呢，香港嚟講聯繫咗唔同地方，咁就令到我哋接觸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時候呢，相對地會容易啲，亦都可以緊貼到世界各地嘅潮流。
1: 世界文藝廊作為國際文化展示平台，點樣助力大灣區文創 IP 透過香港走向國際，拉動文創經濟發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大灣區嘅文化歷史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參展單位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書展之後咧，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產品。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歡迎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咁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啊？
4: 香港讀者咧喺閱讀上好中意啲舊嘅東西，亦都讀者咧近年來咧對廣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嗰一帶嗰啲嘢咧個興趣都好大嘅，好多時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簡單講一句咧，香港讀者咧對於內地嘅觀察啊嘅興趣啊，而家係濃厚咗好多嘅。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一帶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的著作亦都是涵盖香港街道、民族、社会变迁。咁喺你睇嚟，研读香港历史对大湾区文化传承有住点样嘅意义呢？
4: 我写嗰啲书啊，无论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由嗰啲银行啊、钱币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游景点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将香港一路嘅变迁，尽量介绍俾内地嘅朋友，希望佢对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借助香港書展嘅平台，你認為可以點樣去進一步拉近內地同香港嘅文學交流啊？
4: 書展嘅平台每年有好多讀者咁喺內地嚟嘅，我覺得書展呢個平台對於我哋可以認識內地嘅讀者，亦都內地咧有唔少書店喺呢個書展嗰度開嘅。我哋都睇到唔少內地嘅書籍，我以往嘅寫嗰啲飲食嘅書啦， 其實香港好多飲食嘅。

0: 源流咧就喺內地傳嚟香港嘅。好似舉例咧，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廣式月餅啦，香港嘅廣啦。如果我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傳承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嘅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咗佢嘅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嘅观察思考。接落嚟，我哋嚟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佢嘅介绍。作为资深嘅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嘅地方喺边度啊？
5: 香港書展我參加咗好多年，我好細個已經去香港書展。喺香港書展裏面，好多時候我會去一啲第二啲國家嘅出版社嘅擺嘅攤位啦，有時係一啲內地嘅唔同嘅省市嘅出版嘅單位，譬如話一啲同科學有關嘅出版社啊，某啲同地質研究嘅出版社都會有攤位出到嚟。好似每一年書展由細到大咧，我都喺裏面會發掘到一啲咧，其實喺書店永遠都見唔到嘅書，因為書展嘅原因，佢就擺咗喺度咯。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同我哋網上睇有少少唔同，因為網上係好功能性嘅，你想揾邊本書就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係網購唔會有嗰種快樂。我見得到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也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4: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5: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系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存在，里面有11个城市，里面唔同嘅城市都有唔同嘅文化嘅背景发展，唔同嘅内容同埋历史喺里面。而每个城市，我好觉得其实都系喺度发展紧文化。尤其是近年我哋越嚟越講非遺啊、文旅啊呢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喺唔同嘅起點裏面都係做緊唔同嘅文化嘅嘢。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可以發展到一啲唔同嘅文化嘅產品或者服務出到嚟。咁譬如廣州歷史嘅傳承同埋保留好多粵文化嘅核心嘅內容喺廣州裏面，咁我希望廣州喺大灣區嘅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嘅歷史傳承或者係發展嘅中心喺裏面。咁香港我哋成日都會見得到佢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嘅呢方面嘅一個角色喺度，過去百幾年成日一路喺度發展緊呢個角色，亦都係產生咗一啲好獨特嘅一個文化出到嚟。澳門有成400多年嘅歷史，但係佢比較係多啲係拉丁語系、葡萄牙呢方面嘅方向，亦都係補足咗香港喺對於英語語系嗰方面嘅側重。咁我覺得澳門同香港亦都係兩種唔同嘅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存在。深圳亦都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咗好多嚟自內地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方言。食嘢唔同嘅內容、唔同嘅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係將佢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連

稱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佢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嘅唔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十一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唔同嘅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嘉允，记者贾文、梁佳燕，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将会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1: 文化探源的板块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0: 跟住有声有戏将会从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睇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1: 之后我哋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嘅欧儿歌嘅雅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这次的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大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是到8月16号的。
0: 是的，那贝纳电奴仙拿菲南地士的祝贺卦像，该套卦像总共有5幅，本次展出其中3幅的。那这3幅祝贺卦像有什么特色呢？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你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对策展人欧阳伟贤嘅采访。
9: 这3幅祝贺卦像都和菲南地士相关，他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地士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

0: 合共六幅大型的精美合葬猪贺。本次展出的三幅挂葬分别为《竹贺宋词》、《致贺深山名单》，以及一幅蚩尤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葬。
1: 那这三幅竹鹤挂上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第一幅《竹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绝、耻、德"三德专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三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职，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非难避世，三解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乡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深山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即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专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土生葡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深山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二幅是致贺深山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深山名流，当中包括卢九、何连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飞南地势，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卑南地势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跨山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深山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鹤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葬。凤凰传统翼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卑南地势身体

0: 安康、德行、长全，各师的夸伟，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卦象。祝贺非南地势，荣丰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贤讲到，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大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同埋雕像等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夸伟、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光，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光布局，其中以八开光最为典型。开光中绘夸伟、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龙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拉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光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拉克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2: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日是正式生效，标志着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的馆藏文物纳入到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咁第一批评定的400件套动产都是澳门博物馆的馆藏，总共划分为24个类别，涵盖有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咁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的历史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1: 咁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的线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去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物。

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

0: 好彩够欣赏自己，
1: 唔使下下都同人比噶嘛。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4: 我系林千。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嘅纽带作用，区域之间城市嘅联系开始变得越嚟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是啊，那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5: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潭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潭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呈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6: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7: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潭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5: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6: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8: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御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就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5: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 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7: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渔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5: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0: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一挖，又一个。
5: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0: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面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5: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6: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7: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隋炀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隋炀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隋炀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 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5: 张巡与睢阳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4: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1: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1: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1: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6: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系啦，前一段时间咧，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融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首度在广州上演，咁创新的演绎形式令到现场观众大呼过瘾。

人啊！呢次演出咧系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呢个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咁系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嘅舞台戏曲作品。呢部剧自2024年喺香港首演以嚟，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喺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咁点解会选择将金融嘅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恩威系咁样讲到嘅：，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啊，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呢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里边拣出嚟最具代表性嘅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嘅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独孤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系啊，听个名已经好吸引啦吓。咁啊，昆曲《东方不败》咧就系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嘅。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即系仅以戴花同埋脱袍两个动作，就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和情感之间那种极致的矛盾刻画得是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眉的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

0: 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能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1: 京剧《独孤九剑》是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里面一段醉剑是以醉酒为引，呈现他收集魔教剑招嗰阵的内心挣扎。令狐冲悄然物外的剑客风骨和潇洒的风姿，借由唱念造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的可能。咁任家乐认为呢部剧有住诸多精彩的创新看点。
2: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旦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嗱，咁除咗强大嘅演员阵容之外呢，戏曲金融笑傲江湖仲运用灯光、音响同影像技术，打破咗传统戏曲舞台嘅界限。佢嘅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呢，都系由顶尖团队去操刀，呈现出充满当代感嘅武侠美学。咁此外呢，主办方仲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等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嘅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星。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2: 宁波古称为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中午一起走入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音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几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这里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自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王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就出过一百二十几位的院士，同帝周、贝时章、谭家晶、陆永祥，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像得主陶悠悠从古籍里面吸取灵感，提取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齐嚟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敬欧儿歌嘅雅韵。
4: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5: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三十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5: 这栋八点五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五百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6: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7: 同治十二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5: 在公元一四九九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二十七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7: 答的
8: 为礼乐
7: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 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
8: 嗯，
7: 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8: 从会试录作为范清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7: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

0: 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1: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0: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2: 优秀作文，
0: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1: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0: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1: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2: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1: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3: 天下远，苟不教，性乃迁。要知道，未易专。
1: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5: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蛇冈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2: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5: 对，
2: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5: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1: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4: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7: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钟、瓷埙、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心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玉石，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
3: 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 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2: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2: 对，
3: 一同起航的。
12: 对对，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3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是的，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由7月20日开始啦，12306啦就提前下试点呢个60日预约购票嘅。嗱，同以往嘅嗰个预售期相比，真系长咗好多啦。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喺京沪高铁同呢个即系京沪铁路上面啊开始去到做试点嘅。咁啊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些客人可以买这么远的这个车票，万一要改签怎么算呢？那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话题的。
7: 今天我们依然会有这个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环节，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谢宇彤就说要带大家去到他的家乡重庆永州区，去发掘一个藏在山城里面的小众烟火目的地。讲到永州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究竟有哪些特色呢？无论是它的美食啦，定是当地的风光啦，其实呢都跟我们大湾区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跟着地胆谢宇彤的脚步走进重庆永川的。
6: 那我们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香港方面啊，今年上半年香港嘅會展旅遊數據十分之亮眼嘅。嗱，受惠於各類嘅大型活動，今年一至五月訪港嘅過夜會展旅客人數同舊年同期相比上升咗12%。
7: 咁旅發局方面就話啦，展望翻下半年，香港亦都會迎嚟更加之多嘅國際會議同埋展覽，當中係涵蓋咗有醫療、創新科技、金融、保險同埋體育等等多元。嘅领域，预计咧亦都可以吸纳更加之多嘅过夜嘅旅客啦，同埋亲属一同访港噶，亦都会大大带动翻本地嘅旅游消费啊。
6: 咁而家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吓展开咧叫做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嚟嘅，咁啊希望啦，俾大家认识到啦，即系香港嘅独特之处啦，有好多嘢净系香港先有噶。未来咧仲会继续举办啦好多大型嘅盛事啦，并且咧会同旅游同相关业界啦携手合作，希望啦吸引各地嘅旅客访港，并且鼓励旅客延长留在香港的时间，为香港的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
7: 关注完香港，睇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有推出叫做悠游巴士嘅免费专线啊，吓呢个悠咧就系休息嘅悠啦。现时呢一条巴士专线咧，亦都有升级到2.0版本啊。从7月17日开始咧，系新增咗4条由旅游热点直达社区嘅专线，从大三巴同官雅街咧两大嘅热点系打卡点去出发啦。喺呢个筷子机系增设咗落客点嘅，营运周期亦都系延长到明年嘅1月3日。重点系咧，全部都系免费搭乘噶。咁啊，大家去到澳门玩啦，要进行深度游社区嘅话，搭乘呢啲巴士线咧就最方便啦。
6: 冇错啦，咁啊，今次啦 upgrade 嘅亮点啊吓，系第一次咧以旅游热点作为专线嘅起点嘅。咁啊，希望啦，等大家啦由景点啦一路咧就跟住呢个巴士嘅路线啦，就进入到社区啦，叫做由景入区啊吓，系一个引流。嘅新模式嚟嘅，咁新增嘅4条路线啦，都有大三巴同埋官雅街两大嘅旅客集中地咧，直达社区，咁啊由本地嘅旅游业界嚟到营运嘅，咁啊具体路线咧有4条啦，咁啊首先咧官雅街出发嘅，分别咧有去皇朝同新口岸嘅呢个路线一啦，同埋官雅街往孖角同埋南湾雅文湖畔嘅路线二噶，咁啊大三巴方面咧会有去往沙梨头街市同筷子机嘅路线，路线三，咁啊以及啦路线四由大三巴啦去到三盏灯同油汉嘅。
7: 啱先就提到。

0: 到咧呢一条嘅巴士专线咧营运期去到明年嘅1月3日啊，咁可以见到咧系完整咁样覆盖咗今个暑期啦、国庆啦，同埋明年嘅元旦啦，各大嘅出游高峰噶。而其中喺暑期期间啊，吓会系额外加开周五嘅班次，配合翻咧大家嘅需求噶。咁其余嘅时段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国庆节同埋元旦假期，亦都会系持续运营。每日营运嘅时段系中午至到傍晚，班次咧大概每一个钟有一班，每条线每一日咧设有6班车噶。咁啊，大家咧记住吓，除咗坐呢个发财巴啦，如果要去社区行嘅话咧，坐呢个悠游巴士就最便捷啦。
1: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城际铁路方面啊吓，由7月21日开始啦，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连同埋瑞深城际铁路咧，都会启用新版嘅列车运行图嘅。咁啊，以上呢啲咧都系广东城际铁路啦嚟到运营噶吓。咁啊，运行图调整之后咧，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咧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咁啊，其中咧瑞深城际开行营业列车咧高达52列次嘅，可以话咧班次加密咗唔少啊。
0: 嗯，睇翻啦新版嘅运行图启用之后咧，可谓系可以实现一个公交化嘅运营模式噶。具体咧就会站站停，再加大站快车，再加特快列车啊，全天会开行飞霞、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化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有5条嘅站站停嘅交路。而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化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呢6条咧系大站快车或者系特快列车嘅交路嘅。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啦，运行图调整咗之后，瑞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咧会系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咧会系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啊。咁同时咧系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噶，亦都系进一步啦加强枢纽站点之间嘅联系。
1: 咁大家啦有呢个新嘅列车运行图之后咧，都发现啊吓喺同一个铁路公司之下咧，多咗好多跨线嘅列车嘅。咁啊，本线列车就会有特快啦，跨线列车啦会有啲系站站停啦咁样。咁大家啦都可以咧根据翻呢个自己嘅时间啊吓，譬如话睇下个运行图，我先搭一个站站停嘅，去到啲枢纽嘅站点，跟住就转特快咁样，比以往嘅嗰、那个即系一站到底或者咧一趟车坐到底的时间会快很多的。咁启用新的运行图之后，广东城际方面都提醒各位，因为开行的时间会有调整，大家可以透过广州地铁的 APP 城际出行助手，或者在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城际出行助手、运营时刻表等不同的指栏目去到查询列车时刻表的。当然铁路12306方面都可以查询，但都建议大家用 APP， 因为它会告诉你怎样转车更快。
0: 是啊，对于我这些路盲嚟讲，实在系太方便啦。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暑假吓。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啦，即系其实平时大家都会吓唔同城市之间啦，即系好似亲戚咁样样啊，即系你得闲去下我屋企啊，我得闲去下你屋企咁样吓。特别系放假就当然会咁样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可以话跨境游嘅热度系持续攀升嘅，特别。

0: 系咧，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啦，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噶。咁睇翻数字啦，七月份以嚟，拱北口岸日均嘅进出境旅客系超过31万人次，每日。
1: 嗯，系啊，咁有关注我哋探世界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澳门方面嘅活动真系一波接住一波啊！譬如现时啦，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嘅系列活动咧，正喺度火热举办当中噶，多场嘅大型演唱会亦都即将登场，所以咧吸引大批嘅内地游客咧系搭上呢个跨境之旅啊！无论系亲子出游啦、观影打卡啦，定系去 shopping 啦，拱北口岸都系好多嘅旅客赴澳旅程嘅首发站嚟嘅。咁啊，睇翻啦，拱北海关方面提供嘅数据，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方面进出境旅客总量超过咗6400万人次，同旧年同期相比增长咗6%，而单日客流最高可以去到46万人次啊！
0: 咁啊，为咗啦应对暑期嘅客流高峰啦，口岸方面咧都提前部署人力同优化空间布局噶。现场分区引导方面都有调整。嗱，针对翻啦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拱北口岸咧亦都系制定咗通关保障嘅预案嘅。特别系啦散场嘅时候啊，呢啲客流高峰嘅时段啦，会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嗱，同时咧，拱北口岸仲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嘅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等无感通关嘅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嘅硬实力咧。希望成为大家特别是首发的旅客畅行的远体验。
1: 海关方面也提醒大家，拱北口岸每一日出境的客流高峰在早上的8点至到下午的1点，而入境客流高峰就出现在傍晚的4点至到晚上的9点。建议大家及时了解口岸的动态，提前去规划往返的行程，最好是避一避以上提到的一些高峰期，合理去安排翻自己嘅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噶。
0: 咁啊，睇翻个时间，好似几时都系高峰嘅。
1: 系啊，除非特别早起床啦。
0: 冇错啦，加油吓！咁啊，去旅行可以早啲啊。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上半年嘅旅游数据啦。咁啊，睇翻啦，唔同平台嘅数据都显示咧，2026年嘅上半年，广州系稳居入境游热门城市嘅前三位，民宿预订量咧排行全国第二位。咁啊，游客平均入住时间咧仲喺度持续延长嘅。咁啊，最近咧 China Travel 啦，或者漫游中国啦，成为咗一种新嘅风潮啊！特别系唔少嘅外国旅客啦，希望更加深入咁了解唔同嘅中国城市噃。
1: 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外国游客嘅航班嘅足迹系覆盖咗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众多嘅城市啊！越嚟越多嘅外国朋友唔单止只系关注少数几个大都市啊，而系开始探索更加之广阔嘅中国啦。咁啊，最受欢迎嘅目的地城市嘅前20名当中，上海、北京同埋广州咧系稳居前三噶。咁广州同深圳、长沙、杭州等嘅城市入境游机票量同比增幅亦都系达到2位数咁多。咁啊，广州咧都系华南地区嘅门户枢纽啊，佢有密集嘅国际航线啦，亦都有深厚嘅商贸底蕴同埋好成熟嘅接待能力啦。始终咧亦都系外国游客入境嘅流量担当嚟噶。咁啊，值得提嘅系啦，除咗我哋话好泛泛嘅 China Travel 啦，嚟到我哋广州，亦都好多朋友咧选择 China Shopping 啊，成为入境游嘅重要嘅驱动力啊。
0: 咁啊，如果你话睇机票嘅数据咧，就代表住咧，即系大家可能第一入境地喺边度啊，或者讲喺门户喺边度啦，咁啊，但系留得几耐咧，可能就要睇下一啲住宿嘅数据啊，吓，睇下大家啦，体验要体验几深啦。咁啊，睇翻一啲啦民宿平台方面嘅数据啦，今年上半年外国旅客喺全国330个城市都有入住民宿嘅，咁覆盖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按照省份嘅即系数据嚟睇啦，广东、上海、云南、浙江同四川啦系位居前五位嘅。按城市计啦，排第一嘅系上海，排第二就系广州，第三就系深圳，第四到北京啊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前10名嘅数字啦，咁啊特别系前五嘅数字当中啦，即系大湾区占20%吓，而其中咧广州咧就高居第二位嘅。
1: 是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欢迎各位外国朋友可以住耐啲啊。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啦，我哋唞唞先，收返嚟要带大家去到重庆的永州区啊。咁呢个地方可以解锁啦重庆的一啲特色的美食啊，亦都可以探寻返呢好健康质朴的飲食的特色同埋匠心嘅。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下茶山竹海仲有古镇㗎。咁我哋嘅向导呢是 嚟自重庆嘅大学生谢宇彤，收翻嚟我哋会开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环节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学子带我们去睇遍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亦都介绍他们熟悉的目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现时正在广东，正在大湾区是读紧研究生的。他叫谢宇彤，但是他来自重庆。他说今天要带我们去解锁返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宇彤出来先。你好宇彤。
10: 老师你好。
9: 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0: 因为我的大学四年

0: 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
1: 嗯，
0: 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1: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4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0: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1: 嗯，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0: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1: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去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1: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0: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1: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0: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1: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波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给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1: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江鲜哈。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 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0: 嗯，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1: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1: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煲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0: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1: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0: 对对对。
1: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0: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蒋记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1: 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0: 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1: 是吗？
0: 对对，
1: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0: 对
1: 做的比较油是吗？
0: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1: 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0: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1: 今天的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们头头先，今天同大家推介的目的地呢，是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区，亦都是一座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目的地来的。刚才呢，通过我们地胆啦，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2: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0: 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2: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3: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5: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6: 你准备好未？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吓，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9: 好，老师好。
8: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9: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的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8: 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9: 对对对，
8: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9: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8: 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9: 对，
8: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9: 挨在一起的。
8: 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一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9: 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8: 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9: 对，
8: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9: 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8: 腊肉。
9: 对。
8: 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9: 就是偏甜。
8: 和腊味。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9: 对对。
8: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呢会更加咸口一些。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9: 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0: 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1: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0: 哦，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1: 哦，对对，
0: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哎，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嗯，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哦，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
1: 哦，
0: 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哦，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1: 嗯，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女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0: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0: 皮蛋，
1: 哎，对，
0: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0: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1: 嗯，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边就有华茂，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0: 嗯，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嘅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齐咧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系重庆嘅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嘅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喺去到重庆旅游嘅时候去感受呢一座宝藏小城嘅魅力啦。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咧？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吓，诶12306嘅呢一个购票啊，可以提前61买啦，咁啊当然啦，有限定路线吓，目前咧系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开始试点嘅，
3: 系啊，呢、這个尤其是对于长假啦，好似今个暑假嚟讲啦，真系好有用啊，大家都知道啦，暑期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打工一族或者系好多亲子家庭。提前要填定呢个出游计划嘅时间嘅，就好似我之前咧，亦都系好早就计划咗，两个月之后我想去咩地方啦。咁嗰时都走去即系查火车票啊，但系因为之前15日嘅呢个规定啦，其实系 check 唔到吓具体嘅呢个票量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亦都开始有试运行，可以提前到甚至乎60日咁多就可以买到飞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出游者嚟，讲咧，亦都可以更加早咁样啦，去规划翻自己嘅行程噶。咁啊，睇翻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两百。

0: 几趟嘅列车咧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大家啦可以通过12306呢个手机 app 啦去进行票嘅预约，喺列车开行之前60日至17日去填报预约嘅需求。咁啊12306嘅铁路嘅系统咧会喺开车之前20日至到16日去兑现翻你个预约嘅订单嘅，即系大家都唔可以话即时买得到，但系你可以提交你嘅预约嘅需求啊，而当中咧7月20号至8月29号系过渡期，可以依次咧预约到9月15号同埋之后嘅车票嘅。咁我好快都可以预约到呢个国庆期间嘅票啊，咁啊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啦。
1: 啊，特别系呢啲嘅措施咧，真系 J 人友好啊，我想 plan 定一个行程嘅时候咧，吓咁如果冇飞点算？
0: 系咯，你攻略做得好好地啊，但系去到真系买飞嘅时候，先发现喺秒光，抢唔到飞，咁啊要全部推倒重来。
1: 系啊，之前亦都有朋友会担心咧，即系个预售期咁长，咁系咪会即系影响到即系有唔少朋友可能抢飞冇咁容易啊，或者相对艰难啲啊，咁又或者会唔会12306嘅 server 可能会撑唔住啊？咁多日嘅数据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按照翻咧即系系统方面嘅呢一个解释啊，事实上咧系大家先book 定先吓，就唔使俾钱住嘅咁样样吓。到啦，即系第17日开始吓，就第20日到第17日开始同你兑现啦。咁其实对于好多规划定路线嘅朋友嚟到讲咧，喺由60日吓到第17日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咧，大家仲系有机会去走赚啦，或者反悔啦。咁对于原本嘅嗰个15日嘅嗰个预售期嘅影响咧，事实上亦都冇想象当中咁大啊吓。咁我觉得其实对于无论系系统嚟到讲又好啦，定系对于咧我哋提前规划行程嘅啲旅遊嘅旅客嚟到講啦，特別係學生嘅客流，佢哋預咗可能放完暑假要翻屋企啊，咁樣樣提前可以買到咧，即係9月份之後嘅呢個車飛咧，對於佢哋嚟講嚇都心安定啲嚇。
0: 而且平台都可以提前去摸下底啦，睇下跟住落嚟大家嘅出遊嘅意願點樣啊，甚至乎可以根據翻相關嘅數據咧，去增減一啲車列咧，去滿足翻大家嘅需求嘅。
1: 冇錯。
0: 咁啊，現時咧試點新增嘅呢個火車票預約嘅服務啦，只是面向普通的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队旅客的预约的。大家可以通过刚才提到的12306的手机 app 预约购票这个服务专区去填写你的需求，每日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60日的预约订单的了。
1: 之后大家可能就要有那些小工具，开车前60日即是第几日呢，这样要数下几日
0: 帮你计数。
1: 冇错，因为你话啊，提前两个月又唔系咁准确啊，唔系个个月都系得30日啊，咁样样啦。
0: 不过佢页面上边系有咁样嘅一个计数功能嘅，即系譬如你而家想买，如果超过嗰个时间系啦，你系拣唔到嘅，即系佢只会开放你可以挑选嘅日期咯。
1: 冇错啦，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好贴心嘅，就系咧佢有两种唔同嘅预约啊吓。咁啊，大家咧其实你打开个12306啦，咁啊见到咧嗰个预约嘅专区啊，你就发现咧每一个 account 咧可以交3个啊待兑现嘅预约订单嘅咁。即係特別係有唔少嘅朋友，啲一定3个咧，就係嗰啲話我來回嘅嗰種返程嘅旅客咧，起碼我大交通可以保障咗先啦。咁而另外咧，每一個訂單咧，可以選擇連續2日嘅最多3个精確預約同埋2个模糊預約。譬如話係咩意思咧？即係精確預約就係我準確就係要呢一班車嘅咁樣樣，呢種叫精確預約啦。模糊預約咧就係嗰種話我淨係諗住由 A 地到 B 地嘅啫，事實上邊一班車其實有位我就 OK 噶啦。咁呢一啲咧就叫模糊嘅預約啦。预约咧时候吓，仲可以咧，譬如话我约定3个精确预约或者2个模糊预约咧，你仲可以拣个优先顺序啊，即系好似你高考填报志愿咁样样，你有第一志愿我呢班车，第二志愿呢班车咁样样，咁个 system 咧会按照翻啦，你可以预约列车同埋你自己定嘅嗰个优先嘅次序咧，咁啊同你咧去到拣嗰个车次嘅。咁如果一家人嘅话咧，亦都唔使话分开买，咁因为最多咧一笔订单有19个旅客啦，咁啊除非你成家人成个巴士
0: 咁样，
1: 应该你点？
0: 團隊都可以滿足到啦，只係唔允許19人以上啊嚇。咁啊，19人其實對於好多嘅出遊團隊都夠啊。即使你係成個班畢業遊咁嘅，分開幾個同學 book 都 OK。
1: 係啊，分開兩個家長嗰啲家位咧，一人 book 10个同學咁樣樣啊，即係可以一個班一齊出發噶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好嘅。咁同埋嗰個精確預約咧，仲可以按票價嚟到篩選。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話如果係2等座我就買，1等座我就唔買啦，或者我鋪我就唔買啦咁樣。呢啲你都可以精細咁樣去到預約。

0: 真係幾貼心啊嚇！咁啊，大家咧可以按照翻啦啱先嘅詳細嘅介紹，不妨可以去演練下，即係熟習下呢個新嘅版面。
1: 提前到第二十日嘅時候就啊，我試過啦 ，OK 啦，我 cancel 啦，咁都 OK 啦。
0: 咁你真係要 book 嘅時候，你咪快手啲咯，即係你可以即係搶佔呢個先機啊！咁當然啦，關於呢個12306嘅最新嘅政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提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喺碳世界 topic 再同你詳細傾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嘅，咁今日啦教大家吓点样提前 book 定吓即系铁路嘅车票，咁当然啦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只系啦呢个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当中啦系开放呢一个提前预约嘅，咁啊60日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啊但系有朋友就会问啦，咁因为我交咗预约信息之后我未俾钱噶嘛，即系唔系话嗰个车票就已经为我有渣拿啦，咁或者我就有个出票短信啊，咁样噶嘛，咁啊，点样去兑现？几时兑现咧？咁点样去到掌握呢个兑现嘅时间咧？其实都有考究喎。
0: 系，但系相信绝对唔会好似叫 BA 咁难，
1: 唔知要抢嘅，
0: 因为都系预约，跟住要去到吓抽签嗰日先知道你中唔中嘅。咁啊，具体咧呢个旅客喺提交咗预约信息之后咧，就需要喺开车之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如果你兑现成功，嘅话咧，仲有一步非常之重要嘅，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去完成支付，咁就证明咧呢张飞你抢到手啦。
1: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 Fion 都提到啦，因为点解有呢个预约咧？咁其实都系为咗啦，铁路部门可以更好咁调整运力。咁当然啦，列车运行图可能就唔会时时刻刻会变化啦。咁但系咧，调整运力可以，譬如话我加挂多几节列车啊，咁样样，即系抢手嘅嗰啲车次啊，系咪可以重联咧？咁样样，即系其实铁路都可以根据啊大家预约情况咧，去进行调整同埋综合评估，希望啦等大家出行啦可以更多位置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调配翻啦唔同嘅客流嘅需求啦，譬如话我系咪停呢个站啊，系咪停耐啲啊咁样，其实咧都可以啦喺呢一个范围里边去到进行调整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个原则吓，就系咧对于大家预约嚟到讲吓，越长途越容易抢到，跟住咧中短途咧就相对冇咁容易，因为你个座位可能占用嘅时间比较短一啲啦，咁样样，所以佢会优先。先排咗长途嘅旅客咁样，咁啊同埋咧原则就系先到先得，咁咁啊会对啦呢一个票额啦进行电脑嘅自动匹配嘅。
0: 呢、這个原则咧，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吓，同埋咧啱先提到嘅都有好重要嘅一步，就系大家需要去支付吓。如果你唔支付嘅话咧，呢啲位咧要褪翻出去，
1: 俾
0: 其他有需求嘅旅客咧再去抢位啦。咁啊，需要喺当日嘅23点之前完成支付，就可以获得你预约嘅车票嘅。逾期未支付咧，预约嘅订单会系自动取消。咁啊，咪意味住23点嘅时候可以有补位嘅机会咧？
1: 系啊，不过普通嘅旅客咧喺夜晚11点之后咧，事实上系冇办法在12306嘅系统里边买飞嘅，咁啊明天请早啦。咁不过吓，可以话俾你知咧，就系即系12306佢本身有一个每日嘅呢个系统维护结算嘅呢个时间啦。咁点解会拣喺23点咧？就系、是、当23点你都未俾钱啊，咁之后就进入到呢个结算嘅呢个时段啦，佢就会统计边个冇俾钱，边个冇俾钱，跟住就塞翻嗰张飞去到听日嘅嗰个即系大家买飞抢飞嘅。
0: 池入边啦，
1: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吓，你

0: 收到嗰、那個誒嗰、那個叫做咩預約確認嘅時候咧，就記得要俾錢。咁咁啊，如果咧你提交預約購票訂單之後咧，亦都可以喺兑現之前嚟到隨時取消呢個訂單嘅。咁啊，你主動取消呢個成功嘅訂單，都算係預期未支付咁樣樣。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如果你連續30日之內係連續三次 book 咗又唔俾錢 ，book 咗又唔俾錢 ，book 咗又唔俾錢，包括你主動取消都算啊。咁啊，未來90日你都唔可以再預約購票。因为你冇口齿啊，
1: 系啊，会拉咗你入呢个黑名单啊，吓呢个系统你唔好用住啦。
0: 入小坑屋90日先，
1: 系你影响我哋嘅正常运作啊，吓。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究竟我哋预约之后系根据点样嘅原则咧？咁啊，如果你更加长途嘅话，咁啊中签嘅机会会更加之高嘅。咁啊，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咧即系讲咗好多详细嘅操作嘅方式啦。咁啊，为咗确保大家预约购票嘅需求嘅信息系真实有效。铁路部门咧，亦都会喺12306嘅系统采取人面识别啦、短信验证码等等嘅多重嘅核验机制啊，亦都系维护翻公平售票嘅环境嘅。
0: 嗯，冇错啦。之前咧有个网络段子就话，即系如果要即系报复自己嘅前男友啊咁样样，就用佢嘅呢一个身份证号码去到一路预约爽约预约爽约，咁搞到佢混小坑屋90日买唔到铁路车票，
1: 边度都去唔到啊嘛。
0: 系，跟啲人话唔得嘅，因为要人面识别。所以各位前男友放心下。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啦，即系为咗咧更好咁保障啊铁路运输资源嘅公平利用啦。咁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系会同时实行新嘅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同埋改签规则嘅。咁如果你嘅预约需求兑现成功支付之后咧，你一样啊可以好似平时普通嘅车票一样啦，去到办理预约车票嘅退票同埋改签嘅服务嘅。咁具体点样退票同埋点样改签咧？咁就同普通嘅车次一样啊吓，你开车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嘅，就收票面价格5%嘅退票费。咁如果你攞住预约车票，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范围内嘅车票，呢个预售期同样系第15日啊吓。咁喺开车前嘅第20日到第8日改签嘅，如果你嘅新车嘅车票票价系平过原来车票退还差额嘅，差额部分会收5%嘅手续费嘅。
1: 嗯，咁如果咧你新车嘅票价系高过原车票嘅话，就要补交呢个差额啦。咁我开车之前8日之内咧，改签嘅按照既有嘅预售车票嘅改签嘅规则去执行嘅。咁啊，即使而家大家知道相关嘅一啲改退嘅政策咧，其实基本上都系沿用翻啊，大家要留意翻呢一个最新嘅需求啦。咁以上同大家详细分享咗啦，现时喺12306平台上边最长可以去预约翻啦60天之内嘅呢个火车票嘅，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听日再见到，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普通话，
1: 生为桥，通你我。
2: 港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3: 大家好，我是老雨。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4: 下一站中环，乘客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1: 喂，陆瑜，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3: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3: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1: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3: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1: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3: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1: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3: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欠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1: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3: 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1: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3: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3: 蚀钱，
1: 亏钱。取号
3: 攞筹，
1: 取号。攒起来
3: 筹筹买买，
1: 攒起来。省钱
3: 悭钱，

0: 省钱，全部，
1: 全数，
0: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1: 清卡数，
0: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1: 入息，
0: 收入，等一会儿，
1: 等一阵，
0: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我们来听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共同带来的唐诗《大暑六月中》。愿大家在这炎炎夏日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静和清凉，心静自然凉，祝各位夏安。
8: 咏二十四气诗大暑六月中，唐元稹。
9: 大暑三秋季，林中九夏宜，未闻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吾果邀无客，呜呼掌墨池，绛纱浑卷上，青史待风吹。
10: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里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潮湿的草丛里会生出点点萤火虫。二候土润入暑，土地湿热难耐。三候大雨时行，午后时常会迎来雷阵雨。今天啊，我们就伴着古诗一同感受大暑独有的时节魅力。
11: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最热的大暑过后，秋天就不远了。就像我们的学习生活一样，只要熬过闷热难熬的盛夏时光，坚持下去就能迎来收获与新的成长阶段。
12: 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描绘了大暑惬意的夏夜。
13: 白天酷暑难耐，等到傍晚月亮升起，萤火虫漫天飞舞，出门散步纳凉，总能抚平夏日的烦躁。
12: 这也是我们生活里简单的小美好。
10: 大暑高温高湿，既是农作物疯长、瓜果集中成熟的时节，也是一年里祛湿防暑的关键时期。古人顺应天时，借着充足的日照晾晒衣物、书籍，防潮防霉，用凉茶、时令瓜果消解暑气。这些生活智慧啊，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9: 呜呼邀如客，呜呼掌墨池，盛夏瓜果成熟，古人邀约好友相聚闲谈，品尝鲜果。放到现在，大暑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聊家常，也是属于我们最温暖的夏日烟火。
14: 绛纱浑卷上，今始待风吹，写的是大暑晒服的习俗，趁着烈日通风晾晒书卷，防止受潮发霉。万物都要经过盛夏高温才能饱满成熟，我们也要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沉淀知识，不断提升自己。
10: 大暑热极而衰，万物在酷暑中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的丰收。酷暑磨练草木，岁月成长少年，让我们静心沉淀，踏实奋进，在书香中积蓄力量，静待

0: 下一段精彩的收获。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5: 之后还会帮大家来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4: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宁，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6: 那咱们上去看看。
7: 应该是上去。
6: 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8: 好像都有
6: 很多泥塑。
8: 我拖着下巴。
6: 这个好像也牙疼。
8: 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9: 你们都在找啥呢？
6: 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9: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8: 对，
6: 是的。
9: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8: 他们每个石塑
6: 我的地方都不一样，
8: 部位不一样。
9: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6: 是，
9: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6: 上山的，因为下山的，
9: 对，
6: 下
9: 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10: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司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6: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8: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10: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AOO 的小窍门。
5: 复韵母的发音要连贯，不可以分开读，也都不可以省略其中的元音。
4: 比如 I 不能读成 R1， 也不能读成 R 或者 E， 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5: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亦都唔可以混淆相近的音噶。
4: 比如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5: 复韵母的发音仲要轻快，唔可以拖长又或者系停顿。
4: 比如 O 不能读。

0: 成阿窝，欧不能读成欧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在发音时要先发啊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 A 在发音时要先发呃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凹在发音时要先发啊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O 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逗乐的逗，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2: 这是
3: 药的，
4: 洗药用的。
1: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3: 为什么呢？
1: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2: 对，
1: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3: 结合体。
1: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5: 炮制方法，
1: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2: 不
1: 一样。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嗯，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1: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6: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7: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7: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药，药材，中药，良药。
7: 药，药材，中药，良药。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

0: 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1: 点啊？系唔系对几个复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3: 应该是致圆行方吧。
2: 致圆行方，它的圆话怎么说的？
4: 胆欲大，
5: 心欲小，
6: 致欲圆，
5: 行欲方。
2: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欲大，心欲小。它讲什么？
5: 胆子要大，心细。
2: 致欲圆，行欲方呢？
7: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2: 对，圆就是规，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以看兵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圆
5: 行方，
2: 才有规矩。
8: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
2: 啊，
8: 说到这样一句话
2: 啊，
8: 就是善言天者
2: 啊，
5: 必至于人；
8: 善言人者，
5: 必本至于天
2: 啊。这句话不理解，
9: 对，不理解，
2: 是不是？
10: 是。
2: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统应的。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同的啊，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11: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2: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7: 具体有哪些呢？
2: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7: 人还没死，
2: 可能还活着。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的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11: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的为复韵母是 A。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 而行欲方。
1: 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6: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9: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6: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1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2: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冰冻奇山。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反正谁来抢盘古石，我就跟他斗到底。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
13: 停了，哎，真停了，太好了。
14: 哦，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什么？你把秤砣草给了哪吒了？那他把盘古石啊，不，那个镇山之宝还给你了吗？
13: 没有。
15: 哎呦，我的二郎神爷爷呀，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咱们拿什么换回石矶娘娘的镇山之宝呢？
13: 哼，
15: 哎呦，这菖蒲草没了，宝贝儿也没拿回来，这一仗算是彻底失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你二郎神可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折在哪吒这毛头手上，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13: 哼，
15: 哎，你要去哪儿啊？
16: 我看哪吒没你说的那么坏。
15: 哎，我说杨大英雄，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这越是狡猾的人就越会装得跟好人似的，他们当然会编一些石矶娘娘的坏话来骗你了。你和石矶娘娘是同门，你说你该相信谁呀？
16: 我只相信我的亲眼所见。告诉石矶，我杨戬自有分寸。
15: 好你个杨戬，我早就看出你是个信不过的家伙。
14: 我回来了。
17: 哪吒，你回来了。
14: 哪吒，你去哪儿了？我已经用菖蒲制服了封神兽，送他回封神岛了。
17: 啊，太棒了。
14: 真的？
17: 真有你的。
14: 是杨戬给你的菖蒲草吗？
18: 是啊，是他给的，你怎么知道的？
14: 我相信我的判断，其实他并没有你我想象的那么坏。
18: 可是他是来抢盘古石的呀。
14: 可是他甚至不知道盘古石是什么。
17: 你为什么总是向着他呀？
18: 反正谁来抢盘古石，我就跟他斗到底。
14: 可是
16: 哪吒，今天我最后一次向你挑战，如果我输了的话，今后绝不再来打搅。
18: 好。
16: 可是如果我赢了的话，就要乖乖地交出镇山宝石。

0: 样打下去，肯定会有人受伤的。是个完呢，
1: 必须阻止他们。
0: 什么？他们打成这样，怎么阻止他们呢？
1: 我去。
0: 山鬼别去。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山鬼姐姐，你快让开！
2: 不，如果这样打下去，你们只会两败俱伤，到时候石矶就变成了最大的赢家了。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山鬼姐姐，不用跟他说那么多。
2: 不，我要告诉你，如果让石矶得到完整的盘古石，他就能控制天下，兴风作浪。我们这样拼命地保护盘古石，我们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
0: 哼，一派胡言。
2: 什么？
1: 哼，山鬼姐姐，你现在知道了吧，他本来就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人。
0: 山鬼，闪开，别碍我的事。
2: 不，我不闪开。
3: 山鬼，
1: 杨戬，你
0: 来吧。

0: 是这么说的吗？
1: 那可不是嘛！我看您呐，不能再信任这个臭小子了。
0: 看来杨戬是靠不住了。
1: 可是娘娘，谁再去帮咱们抢盘古石呢？
0: 这个我自有办法。不过留着杨戬反倒是个祸害。
1: 娘娘的意思是要把他给
0: 如果他没有抢到盘古石，就不能让他活着出祁山
1: 啊。可是要是我一个人对付杨戬，那
0: 二郎神虽然本事大，但是他头脑简单，只要我们略施小计，拿着这个。
1: 小徒明白。

0: 申公豹。
1: 哎呀，二郎神爷爷，
0: 你又来做什么？
1: 小的奉娘娘之命来求镇山之宝。

0: 你回去告诉他，说我战哪吒不过，无力讨回。现在我已不得不离开岐山，就此告辞了。
1: 二郎神留步，你看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1: 他、
0: 啊？啊，这是什么？哦、
2: 啊。好，这段故事听完了。这句话，反正谁来抢盘古时，我就跟他斗到底。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谁来的来，斗到底的斗和道。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龙盘虎踞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有句话说啊，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啊。哎，这句话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3: 龙盘虎踞，地势险，蜿蜒曲折，马不前。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是在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号墓，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通高9厘米，直径 40.7 厘米，底径15厘米，腹深 7.8 厘米，胎呈褐色，器表为灰褐色，盘的外壁有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朱红彩绘制出盘龙纹，龙的尾部已经漫幻不清。通过与史前相关遗存的比较，认为该盘龙纹原型应为蚕吃桑叶的形象。这种新认识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蚕桑文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到盘龙纹，咱们今天呢就来说说成语龙盘虎踞。话说三国时期建安十三年，也就是208年，为了联吴抗曹，蜀国的诸葛亮是亲赴东吴游说孙权。诸葛亮来到吴国，打眼这么一瞧就被惊着。惊叹的是什么？吴国的地形地势非常险峻啊，易守难攻。他就感叹了，这吴国呀不好惹呀。一见孙权，诸葛亮啊没先说联吴抗曹，首先说到的就是吴国的地形。他就跟孙权说了，说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所居也。将军身处龙盘虎踞之地，王霸之业可成也。孙权一听心里乐开花了，这是夸我东吴呢，来了兴趣了，就追问，哎，此话怎讲啊？孙权啊追问，其实意思呀就是你会夸就再多夸我几句。诸葛亮接着就说了，因为呀我来的时候走的是长江水路，在船上看到金陵地势险要，于是啊就下船观察，我还特地找了一匹马，哎，自己骑到了石头山。到了山顶放眼四望，就看见那以中山为首的群山逶迤起伏，像龙蜿蜒盘伏于东南，而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又像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乃是帝王建都的好地方啊。孙权听完之后啊很开心，就说了，先生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耳啊。这就是成语龙盘虎踞。

0: 的故事，出自汉刘胜《文木赋》，意思是像龙盘着，像虎蹲着，形容地势雄伟险要，而今特指南京。
1: 好，故事听完了。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啊。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 的字是肺腑之言的肺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3: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4: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

里的水空了，那个湖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

0: 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六亿多年前到五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 是一篇充满哲理的科普文章。作者通过对岩石、水流、风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生动地描绘了时间在自然界中留下的痕迹。在文章中，时间被以人化为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不断前行，从不犹豫。
2: 这篇散文不仅传达了时间的宝贵和不可逆性，也让读者对自然界中时间的记录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通过对时间的深刻思考，作者引导读者去珍惜每一刻，感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的来说，《时间的脚步》是一篇结合科学知识与文学表达的优秀作品，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0: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3: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
0: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

0: 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玩，自在食。
1: 又到嚟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当然啦，我稍后咧就会请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啦。咁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咧，当然会啊湾区 Easy 会令你嘅湾区生活更加 Easy 啦。如果你都希望啦，你嘅大湾区嘅生活啦可以 Easy 少少啊，揾食咧揾得更加得心应手少少。咁欢迎你啦，可以添。

0: 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里面输入我们搵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二啦，成为你的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同佢倾偈啦、交流啦、互动啦，将你嘅即系任何啊大湾区里面遇到嘅，无论系学业啊、创业啊、就业啊、一切嘅一切啊，你都可以同阿大二倾一倾啊，有可能咧。你今日嘅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我哋听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噶啦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嘅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哇，好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咁啊，好多好优质嘅内容啦，咁当然呢啲优质内容包含我哋嘅节目《搵食大湾区》啦，咁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啊，直接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简体中文啊！千祈唔好打错咗啦咁啊，揾到咧我哋节目嘅呢一个页面有两种吓，一种咧就系回放嘅页面，就系按日期咧去到搜索，去到揾翻咧每一日嘅呢个足本节目录音啊，由头听到落尾一气呵成噶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咧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嘅页面吓，揾到搵食大湾区嘅专辑啦，里边咧可以见到我哋节目当中嘅一啲切条部分吓，当中嘅精华啦、干货啦，咁亦都会去头去尾吓，剩翻中中间间最正嘅嗰部分啦，俾你。无限次重温嘅吓，咁啊好啦，咁啊广告位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啦，要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会继续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啊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Hello， 晓露。嗱，其实啦，即系上个星期啊，就同你啦，即系讲咗啦，关于呢一个会议吓，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嗱，上期嘅节目啦，就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今次嘅呢个交流会，包括里边有啲咩内容啦，咁会针对边一啲嘅产业，会有一啲即系专项嘅。会议啊，甚至会有一啲平衡嘅会议啊，咁上一期咧主要讲咗新能源嘅部分，咁喺上一期嘅最后咧，亦都吓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一下啦，过去嘅嗰一年啦，即系我哋广东啊吓，同埋东盟地区嘅一个贸易方面嘅一啲成绩单啦，咁都可以话咧，其实机制系越嚟越健全啦，对接方面咧亦都系越嚟越精准嘅，咁好似贸促会咁样样，其实亦都组织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希望啦一班嘅广东企业啦喺抱团出海。嘅过程当中可以用好吓呢一啲现有嘅机制平台，咁啊喺企业服务方面咧，亦都做咗唔少嘅一个工作嘅。咁啊，如果旧年，因为旧年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就系第一届啦，咁啊今年啊，嚟到第二届啦，咁点样样可以将过去一年嘅呢一个成效更加放大咧，更加锁定咧？可能旧年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啊，今年点样去到复制同埋推广咧？咁呢一个咧就系可能系嚟紧吓最重要嘅一个任务啦。咁我哋咧。记得啦，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啦，即系我哋请到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先生啦，佢亦都提到啦，有好多嘅 RCEP 国家吓，即系其实佢哋咧有啲所谓嘅优惠原产地证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可以为到所有嘅呢个企业咧，去到悭到钱啦。咁从呢个企业服务嘅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啦，喂，点样样去到用好呢方面嘅政策咧，晓露？
4: 我哋讲紧嘅呢个 RCEP 咧，佢系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嘅。咁啊，呢一个协定而家目前嚟讲咧，系全球规模最大嘅一个自贸协定嚟嘅，一共系覆盖咗15个成员国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如果系一间制造业嘅企业啦，你攞住呢一个 RCEP。嘅優惠原產地證，咁你出口到歐盟國家嘅產品咧，就可以去享受呢個關税嘅減免啦，甚至最高嘅時候可以係零關税嘅。咁啊，例如我哋廣東嘅一個電子製造業嘅呢個企業啦，佢嘅電子產品啦。就憑借住呢個 RCEP 嘅原產地證啦，佢個關税就直接從5%係降低到0%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間我哋廣東方面嘅機械製造嘅企業啦，佢出口到泰國嘅呢個機械設備啦，亦都係從10%嘅關税啦，係一路減到去零嘅。咁今次我哋就會見到話。 广东方面有

0: 21个地市都建立咗一个 ICP 企业服务中心啦。所以喺我哋广东嘅呢一啲制造业企业，唔理你喺边一个地市都好，都欢迎你去关注下我哋呢个 ICP 嘅企业服务中心，去问下自己嘅企业嘅呢个产品，如果要出海去到东盟嘅话，点样先至可以用好呢一个即系真金白银嘅一个政策红利啦。
1: 嗯，確實係啊，即係你慳到嘅呢一個錢呢，就真係實實在在啊，去到減省咗啦呢方面嘅關税嘅成本啦。但係最怕嘅呢，就係即係其實既然啊，即係國家喂有呢一個 RCEP 嘅咁，亦都係啊參與到嘅。其實明明你可以攞到紅利嘅，最弊就係可能好多人唔知咁樣啊。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方面嘅企業服務呢？咁其實貿促會呢都做咗好多嘅工作，但係作為企業你都講下，要自己多啲去到了解下，即係唔好盲中中咁樣下，到最後呢，就真係啊蝕。俾佢啊，蝕咗個關税俾佢，咁就得不償失啦。咁啊，跟住落嚟要關注下，因為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譬如話RCEP 嘅國家，咁其實我哋去到攞到呢一個關税嘅減免，甚至零關税嘅呢個待遇咧，係憑藉住呢一個原產地證嘅。咁特別去到東盟嘅國家啦，係大家對於呢方面嘅互惠嘅協定都真係好多啦。咁啊，而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啲嘅譬如話機械嘅設備啊，咁樣出口到泰國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廣東同泰國嘅經貿往來系十分之密切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当中咧，亦都有一项嘅平衡会议，叫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嘅。嗱，好似之前嘅我哋上一期讲到嘅平衡会议咧，就系按照产业界嘅吓新能源嘅产业、新能源嘅行业咁样嚟到做啦。咁今次咧，即系另外一个平衡会议咧，就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定嘅国家嚟到做，就系泰国啦。咁啊，今次点解要做一个咁样样嘅平衡会议啦？又有边一啲嘅安排咧？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啦。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依乐先生吓，我哋听下蔡部长嘅介绍。
2: 咁啊，去年嘅交流会呢，我们是办了一个印尼专场。效果很好，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专门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那么主要就立足于这个粤泰两地深厚的这个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从合作基本面来看，粤泰经贸往来密切，潜力巨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5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4%，其中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到了全国的1/4，是中泰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泰国呢正大力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发展，两地的战略对接和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开展专场经贸交流正当其时。从产业和地方合作的维度，双方合作根基扎实，亮点突出。在产业层面，广东对泰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广汽埃安泰国整厂工厂顺利投产，带动了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传统医药、健康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拓展，成为粤泰合作的新增长点。在地方层面，汕头与泰国地缘相近，渊源深厚，交往密切。本次专场会议特别设置了汕头经贸合作的推介环节，精准赋能赴粤东地区对接泰国市场，拓展两地的合作的覆盖面。本次交流会聚焦实效、精准赋能，设置了3个环节，全方位搭建粤泰的政企、企企对接桥梁。一是推介分享环节，邀请泰国工厂园区运营方、产业专家及龙头企业代表权威解读当地产业政策、园区配套、市场机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二是圆桌交流环节，汇聚中泰两国药监部门、医药产业、跨境商贸、医疗服务等领域代表，围绕传统医药准入、中医药产业协同、跨境贸易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共建等议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双方产业合作共识，助推双边大健康与跨境经贸领域的深度务实合作。三是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输入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6大重点，实现传统贸易提质、新兴业态突破、平台机制赋能、园区载体落地的全方位布局，丰富双方的这个合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1: 好嘅，唔该晒蔡部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佢话旧年就印尼专场啦，今年咧就泰国专场啦。咁咧先讲下啦，其实今年嘅呢一个泰国专场啦，佢都有提到啊，有好多嘅。

0: 產業啦，咁當中可能比較有趣嘅好多醫藥啊，我哋其實知道咧，即係泰國本身亦都係一個醫療大國啦，咁其實醫療資源咧係相當之豐富嘅，甚至咧其實有唔少嘅即係境外嘅人士啊，其他國家朋友啦，我都真係見到，譬如我自己即係成日去泰國旅行咁樣啦，都真係見到有唔少嘅外國嘅朋友會特登去到泰國去到做一啲醫療嘅項目啦，咁或者去做一啲治療啊、診療啊，佢哋嘅私營醫療啊，包括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嚇，甚至咩基因研究啊嗰啲各種嘅呢啲醫療嘅服務啦，喺泰國都可以話好蓬勃、好發達啦。咁今次咧就特登提到一樣嘢啊，就係同中醫藥相關啊，做呢一個傳統醫藥嘅准入同埋中醫藥嘅產業協同啦。咁喺呢方面啊，點解要特登揀泰國咧？咁曉露你係點理解嘅咧？
1: 我覺得點解要揀泰國嘅前置問題係點解要揀東南亞？呢度有組數據就係話，截止到2024年嘅全年嘅數字啦，東南亞十國當中咧，已經有七個國家就將中醫藥係納入到佢哋自己嘅呢個醫保體系，或者話係允許佢合法去執業嘅。所以其實在東南亞來說，中醫藥的這個市場非常之巨大的，但是東南亞絕對不是一個統一市場的，它是十個監管體系都不同的獨立市場，例如好像新加坡那樣，對中成藥它是一個分類的註冊啦，對於重金屬的這個要求是很高的，馬來西亞那邊呢，他們就要求所有的傳統藥物的都是要註冊的，但是在馬來西亞呢，就是清真認證才可以打入到這個主流市場，其他的好像中醫藥就不是特別去到主流這樣。所以其實我們就看回泰國呢，它會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就是在東盟國家裡面唯一允許中醫師去合法執業的一個國家來的。所以第一個我們看到這裡有很巨大的市場，包括那裡有很多的華人，有很濃厚的這個中醫藥文化的土壤，跟著同時我們也看到，就是其實各個國家對於中醫藥的那個管控和政策是不同的，泰國這裡呢，就是屬於我又有市場啦，我又合規准入啦，跟著我的出海又可落地可規模化，所以其實就會覺得可能是泰國方面我們需要去進行中醫藥方面更加深入的一個合作咯。
0: 其實既然即泰國有這樣的，我們稱之為一個本身在中醫藥在泰國當地的一個市場的廣闊啦，或者從法律框架方面有一定的政策的優勢啦，也都有這樣的認受性的情況之下，如果我們自己即其實大灣區都有很多很優秀的中醫藥的企業啦，如果真的要入到去泰國的市場，有哪些產業的機會呢？搞旅遊啊，定系甚至学校去教中医得唔得？既然你可以合法执业啦，系咪先？系咪有咁样想象嘅空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5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3: 上面有魚胸
2: 一平的，這裡
4: 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有人說21世紀最矜貴的是人才，
6: 亦都有人說現在世道艱難，
7: 賺食更艱難啊！
5: 其實事無對錯，重在選擇。放眼大灣區，這裡有最充足的創業資源，最舒適的生活環境，
8: 有公開兼且有飯開，
9: 選擇哪裡不用

0: 玩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1: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有政策解码，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4: 今日嘅我哋揾食大湾区啊，咁啊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啦，即系最近喺广州吓举行嘅一个会议啊，咁啊就系啦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啊，我哋咧即系喺即系上个星期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讲到啦，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其实有一啲即系平衡嘅会议啊系同步举行嘅。咁其中一个平衡会议咧就系同新能源相关噶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专门为一个国家啊，就系由泰国啊去到做的一个平衡会议的，去到探讨啦，即系广东同泰国之间的一啲合作商业机会。咁其中咧，最为亮点的一个，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啦。其实呢个就是可能大家一讲下泰国中医药下咩话咁样，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会是咁样样啦。不过头先咧，即系听过即系包括贸促会方面咧，即系姚会长的呢一个分析啦，咁以及咧即系晓露方面咧同我哋嘅呢个科普啦，都理解到啊，即系其实喺泰国啊，即系中医药确实是有一个独特嘅即系地位啊，同埋有咁样样嘅应受性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讲，喂，我想做中医药，我要出海去泰国，喂，可以做啲咩咧？晓露，
5: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嘅就系你头先讲嘅嗰个医疗旅游啦，因为其实大家都好知道嘅，就系去到泰国一定要去体验下当地嘅呢个按摩啦，咁样。同时头先我哋都提到话，其实中医药嘅中医师系可以喺泰国呢度合法去执业嘅，咁有少少神秘嘅东方力量，好似拔罐啦，又或者推拿嘅同即系中国中式嘅同埋泰式嘅呢个合作啊，亦都有好广阔嘅一个空间喺度嘅，所以医疗加康养呢个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大嘅市场啦。咁同时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就系话呢个中医药嘅诊疗服务，因为其实好多人越嚟越去关注就系关于我哋讲紧嘅西药嘅或者话西医方面嘅一啲耐药性啊呢个问题，又或者系中医治未病方面嘅一个领域嘅市场啊，所以越嚟越多嘅人会去关注话，即系我哋嘅中医诊所，又或者系我哋中西医结合嘅一啲嘅诊所，究竟系咪可以去提供一个相对嚟讲综合同埋全面嘅一个诊疗服务咧？咁喺泰国方面咧，佢其实系允许我哋中医师去执业嘅话咧，我哋嘅即系廣東的這些中醫藥的企業就可以去到泰國去設立他們自己的中醫診所啦，又或者是跟泰國的醫院一起去合作去開設這個中醫的科室啦等等，即是這些也都是一個很好的商機來的。那麼還有呢，就是我們一些中藥的註冊和銷售啦。那麼其實現在目前來講，廣東已經有幾間的這個即是比較大的藥企啦，他們已經是拿到越南的這個藥品的註冊證書啦，亦都是在馬來西亞那邊可以是本土化這樣生產。其實這些經驗都是可以去到泰國那裡去複製的。那還有呢，就是我們中醫藥的教育和培訓這個之前我們去採訪橫琴中醫藥產業園的時候，思思跟我們說過啦，他們其實也都有項目，就是時不時都會去東南亞或者非洲啊這樣去跟當地人做一些中醫藥相關的人才的培訓的。那還有呢，其實泰國方面已經有好幾間的大學啦，是開設這個中醫的專業啦，但是他們的師資又或者說他們的教學資源啦，其實不是咁匹配得上佢哋嘅呢个需求，专业嘅需求，所以我哋都见翻。唔理係廣東嘅高校又好啊，定係話其他城市嘅高校，佢哋嘅中醫藥嘅專業嘅呢啲人才咧，其實亦都可以往呢一個方向去發力，係咪可以去開展一啲聯合教育啊，又或者師資嘅交流啊、遠程嘅教學啊等等，又或者啲在職嘅培訓啊等等，呢個都係可以嘅。咁仲有咧，我覺得係我哋最近比較大嘅一個熱門啦，就係跨境電商啦，因為有好多個呢個跨境電商嘅平台，佢都開通咗中醫藥嘅專屬類別，去支持我哋 B2B 嘅一個出口啦。咁啊，

0: 包括其他國家的一些大的電商平台啦，都是接受中藥類目的一個入駐，所以呢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即係我哋嘅藥企去看看不同的平台佢嘅要求是怎樣的。好似有些平台佢需要你提供一個成分分析報告，有些平台咧你又需要去提供目的國的進口許可，有些地方咧又需要即係你提供你的保健功能是要符合當地的呢一個法規的嗰個描述。好像你的寶貝詳情啊等等各個方面的細則要怎樣寫，所以其實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國家的這個需求，泰國方面呢對跨境電商也都是有相關的一個要求，我們也都可以就著即係泰國方面的呢個市場，跟住去研究佢嘅需求，研究佢嘅政策，然之後去打入佢哋嘅市場咯。
1: 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交流會咧，可以話即係特登即係將泰國單列出嚟嚇，將呢個中醫藥嘅產業啊，即係結合埋咧呢一個即係國家嚇，即係專門嘅呢個需求啦，去到做相關嘅交流啦，同埋互動啦，咁係真係有咁樣樣嘅商業嘅機會嚇，同埋其實大家都真係可以留意一下，特別係咧即係大灣區嘅醫藥板塊，唔單止係藥企啦，其實相關嘅呢個藥械都係啊，好似頭先曉露講緊嘅，喂，你真係要去做個話東方神秘力量咁啊，你拔罐咁講，我唔好聽，我真係賣個拔罐個罐咧咁樣樣嚇，即係泰國可能都未必真係有啊，你話買到咩咁？其實呢類型嘅都可以啦，但我哋講緊話，如果中醫藥產業咧，佢哋真係咁嘅企業啊嚇，真係要出海咁計，仲同可能同新能源嗰啲可能又真係唔一樣啦。你話哦，我係啱鏈式出海定係集群式出海，应该怎样揀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揾食系一门学问，
6: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个士巴拿系攞嚟上螺丝用，系好合理。
5: 揾食是一项技能。
6: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也是很合逻辑。
5: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6: 这只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
5: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8: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9: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政策解码，仍然啦系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啦，我哋最近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今年咧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嘅交流会啦，咁亦都有几个平衡嘅论坛啦。除咗有新能源嘅呢一个即系平衡嘅会议之外咧，咁另外咧亦都有啊，即系专门for泰国嘅呢一个平衡会议。咁今次嘅亮点咧就系中医药嘅产业啦。嗱，头先咧晓露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喂，其实泰国嘅中医药产业咧可以话一片蓝海啊，好大嘅呢一个发展机会同埋潜力啦。咁而且有啲嘢咧，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医疗旅游啊、康养服务呢啲，可能传统我哋对于泰国旅游嘅印象，包括咧即系诊疗啦、药品嘅注册啦，甚至系教育啊、培训啦，咁包括跨境电商啊、数字健康啊，类似嘅都可以成为一个赛道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

0: 中醫藥要練識出海好啊，定集群出海好咧？呢方面曉露你係點理解嘅？
1: 我覺得喺泰國嘅話，唔同嘅藥企可以根據自己嘅優勢去選擇。我覺得呢兩種，即係你雖然我哋可能上一期節目講緊嘅，唔理係鏈式一定係話呢一個集群式，佢都係講新能源汽車嘅。感覺上好似中醫藥同佢唔係咁拉更，但係又真係呢兩種，即係佢係通嘅。嗱，我哋就以鏈式為例啦，因為你中醫藥產業鏈你可以分為佢嘅上游，亦即係話你中藥材嘅一個種植。跟住你個中游就係你中藥嘅開發同埋製造，即係啲中成藥啊，或者中藥嘅提取物啊、保健品啊呢一種。跟住仲有就係你個流通環節，呢個呢就講到我哋嘅中藥材或者話中藥產品嘅一個貿易。咁啊，仲有你個服務，即係我哋打樹講完之後打環嘅你個服務，即係話你嘅診療服務啊，例如你去診所啊，或者話係去到泰國醫院嘅中醫科室啊，又或者去到啲康養嘅機構啊，又或者喺啲康養類酒店入邊嘅一啲即係 SPA 室啊咁樣，仲有咧就係、是、相關嘅配套，即係好似你嘅教育培訓啊、你嘅標準嘅認證啊、你嘅數字化平台啊等等，即係你可以發現佢其實亦都係有打樹嘅一個上下游同埋打環嘅一個服務配套嘅，所以呢五個環節。你就會覺得話，既然製造業有新能源呢邊有，咁我哋中醫藥都係有嘅，所以佢究竟係要揀鏈式，一定係話揀佢哋嘅呢一種集群式呢，就完全去睇你呢間企業真正嘅需求係乜嘢，同埋你嘅優勢係乜嘢咯。
0: 感觉咧就系你一旦将呢一种产业供应链将佢呢一啲嘅分析，或者你将佢当成系一种商业模型，嵌入咗你个脑里边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啦，无论系新能源啊、中医药啊，定系其他嘅一啲产业啦，咁其实感觉上无论系链式出海啦，定系集群式出海啦，你一旦梳理出你佢个链式嘅结构啊，或者佢嗰个成个包括配套服务嘅嗰个集群式嘅嗰个结构，你就好明白啊吓，系点样样去到进行出海吓，点样去到识配，又或者其实有几多嘅呢一个可能性啦咁。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就头先讲咗咁多关于中医药嘅部分啦。咁其实咧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仲有一份 report 啊要发出嚟嘅，就系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咁。咁其实头先咧亦都提到啦，即系包括话出海嘅呢个产业啊咁样样，其实佢哋要做一个产业嘅联盟啊，或者讲学抱团出海、链式出海啊，或者集群出海咁样样啦。咁如果你话哦，我真系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或者将当地嘅一个供应链融入到我哋自己嘅企业嘅供应链当中，可以点样去到合作咧？咁呢份报告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唔同嘅内容啊，俾到大家嘅。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继续嚟到请到啦，广东省贸促会呢个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小斌先生，咁啊，等阿欧部长咧，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啦，呢一份报告里边究竟有边一啲亮点，同埋咧呈现咗边一啲合作嘅新特点嘅。
2: 我们广东省贸促会这次呢，联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中国广东供应链合作报告》，立足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形势，系统梳理双方供应链合作的新特征。还有新路径。那么从调研的情况看，广东和东盟供应链合作呢，可以说是迈入了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区域产供链的深度融合态势凸显，广东东盟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应该说充，市场条件和资源禀赋各有所长，双方逐步形成了区域协分工格局，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开展分段的生产协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联动融合水平看到是在持续提升。二呢，是重点产业的产供链协同模式日趋成熟，依托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广东正加速向东盟延伸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链式集群式出海这个态势，这个特征十分的显著。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广东企业立足本土总研发及配套优势。在东盟完成矿产开发、动力电池生产、整车组装、销售以及电池回收的全链条布局，可以说本地化运营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第三是合作载体和渠道不断完善，跨境电商、海外仓协同运营已经成越企开拓东盟市场的重要途径。那么东盟物流、仓储、数字支付等等的这些配套也在不断的完善，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从单一的这个

0: 商品出口向本地化综合运营转型。同时，广东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产业园的这些载体功能也在逐步的释放，集聚两地的链组企业及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快资本、技术、人才这些核心要素的流通，有效助力了两地重点产业集群跨境还有协同发展。那说到这份报告可以说呈现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数据支撑的扎实，依托海关数据还有企业调研的一手，全面展示了2025年以来广东东盟贸易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情况，也收录了广汽埃安、中广核等龙头企业出海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了广东总加东盟生产基地的分工模式，梳理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供应链合作的一些新特征，明晰了东盟各国的产业连接比。二是政策梳理全面，系统解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一体化等顶层设计，梳理广东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这些落地举措，完整呈现区域协同的这个制度红利。第三是可操作性强，从深化科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发展绿色数字经济等五个维挖掘合作机遇，并且呢，围绕完善综合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控协作、搭建合作对接交流平台等方面出了可落地的建议，相信能够为企业布局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积极的参考作用。
1: 好的，麻烦欧部长的这个介绍啊，简单点来讲就是越来越深度了。唔係話簡單嚟啦，俾生意你做啦，就係咁簡單。而係話我真係同原有嘅東盟自己本身，佢哋都唔好話可能一定會俾我哋落後定點樣樣。其實唔同國家都有各自嘅唔同嘅資源嘅禀賦啦，或者唔同嘅市場嘅點啦。其實你話從生產嘅角度嚟到講，或者單從呢個產業鏈嘅角度嚟到講，係一個互為補充嘅一個咁嘅角色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啦，咁樣樣對於我哋嚟到講啊，因為有唔同嘅呢一个亮点啦，咁样对于我哋作为你想揾新嘅商业机会啦，有边一啲嘅新亮点系值得大家去到梳理嘅，或者单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咧？晓乐，
2: 我觉得第一个就系真系要去睇佢嘅数据，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前期已经系梳理咗好多你话链主企业又好啦，或者系先行仔企业又好啦吓，佢哋已经去到咗东盟呢一度，即系会有啲贸易或者系双向嘅投资，又或者产业合作的情况，去看看他们真实落地的情况是怎样的，去看看他们的出海的这些典型案例当中，他们这种广东总部加上东盟生产基地，他们这种合作分工的模式真正的盈利在哪里，还有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成本控制等等，很多的这些真实的数据是很具有参考性的。第二个呢，就是既然一间企业出去，我们其实上期节目都讲到了，一定要去关注当地的政策，尤其是政策的稳定性。这份报告当中呢，就会是比较全面地去梳理了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或者说 RCEP， 或者说东盟一体法等等，这些顶层设计当中我们的政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同时也都会去梳理例如我们的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等这些落地的举措的政策分别是怎样的。这个对于我们不同的企业真正要走出海呢，亦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前置的参考意义在这里。跟着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份报告它令到我们去看到说，如果我们要跟东盟有更加深合的这种科创的合作啦，又或者一起开拓这种第三方的市场啦，又或者是去打造一个数字平台发展这个绿色数字经济等等，即是从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怎样去作更加多样化的合作，而不是简单地我可能就去你这里建厂，我可能就是去你这里卖东西这样，而是真的将这种合作深化到它是你的某一个生产要素，然后你是真的可以利用到这个生产要素去叫做 降本增效咁样去令到你嘅企业得到更加好嘅一个发展。
1: 嗯，总括嚟讲咧，就系吓，即系有生意就齐齐做，有钱就齐齐搵啊，即系反正钱咧就搵唔晒嘅，咁啊，不如互惠互利咁样样吓，先至可以咧令到彼此嘅关系更加长久啦，合作亦都更加深入，可以咧建立某种嘅互信关系之下咧，相信啊，即系其实我哋上一期都讲到啦，好多喺出海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啲风险啦，咁样样吓，或者会遇到。

0: 嗰啲可能我哋前置要需要規避嘅一啲東西啦，其實亦都可以喺嚟緊嘅即係合作當中啦，喺不斷嘅互信當中啦，令到大家彼此嚇即係更加了解對方嚇，了解對方嘅一個行事嘅邏輯啦、市場嘅結構啦，又或者講啦，即係理解對方嘅呢一個做生意嘅嗰個基本嘅嗰個規律嚇，可以令到大家咧更加摸清楚嚇對方需要啲乜嘢嘢，都可以合作得更加愉快嘅。咁啊，但係即是嚟緊啦，即係我哋真係要將未來要出海咁樣嚇，特別係廣東嘅企業，我哋大灣區嘅企業要出海東盟啦咁樣樣，點樣去到預防呢一類型嘅系統性嘅風險咧？咁當然啦，我哋叫做好多嘅機遇啦，咁但係仍然會有一定嘅挑戰嘅。咁特別係頭先曉露都提到啦，中國東盟自貿區而家咧就準備全面升級啦，3.0嘅版本啦。對比起以往嘅版本，有邊啲新嘅突破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啊，200斤
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会有晓露喺度嘅。Hello， 晓露。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4: 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啊吓，早前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今年咧嚟到第二届啦，咁其实一连两个星期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一啲商业嘅机会啦，而且亦都单拎咗两个唔同嘅产业啊吓，睇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嘅两个产业，一个系新能源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嘅中医药系有关系嘅，咁即系分别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生意，但系咧嗰个普田出海嘅逻辑系差唔多嘅，因为如果从中国对东盟咁讲咧，而家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嘅版本啦，即系对比以往嘅版本，有边啲新嘅地方呢？如果你话展望未来啊，即系机遇同挑战并存嘅情况之下，点样样可以令到大家出海更加安全呢？
15: 其实而家讲紧嘅呢个 3.0 嘅版本咧，我觉得佢系更加深化啦。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就系佢嘅覆盖嘅领域更加之广啦。以前可能就系啲传统嘅货物嘅贸易啦，又或者系服务嘅贸易啦，咁样。咁而家咧会有数字经济啦、绿色经济啦，仲有呢个供应链嘅互联互通啦等等，佢都会有比较详细嘅呢个章节啦，去回应翻我哋而家最新嘅啲需求。咁第二个就系佢嘅开放水平系更加之高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讲咗呢个 RCEP， 佢系有攞咗张呢个原产地证嘅话，系可以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咁其实讲起身系好容易一句说话，但系你真系去行通呢条路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佢原产地嘅规则咧，喺对于唔同嘅制造业企业嚟讲。佢嘅呢個要求啊、限制啊、標準啊，係會有好多你都仲需要去叫做去翻譯，又或者去轉化嘅呢個過程嘅。咁喺 3.0 嘅版本咧，我哋就會去簡化佢相關嘅規則，令到我哋嘅企業更加容易去享受呢一種關稅嘅優惠。咁仲有咧，就係我哋會覺得佢成個合作嘅機制更加之完善嘅。咁例如我哋呢一種，即係如果你真係去到嗰度開企業啦，然後喺當地有啲點樣嘅糾紛啊，有啲。

0: 樣嘅呢個爭端啊，亦都會有更加之高效嘅一啲爭端嘅解決機制，而家喺度建立當中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啲新嘅法律服務，可以令到我哋合作係更加之順暢啦。咁仲有就係、會有相關嘅一啲服務業係一齊帶咗過去出海嘅話咧，亦都可以加強我哋嘅呢個標準嘅弧形同埋我哋規則嘅對接，令到我哋本身可能有好多嘢就喺可以前置咁樣去搞掂呢一啲規則方面嘅叫做係阻礙啦，後期合作更加之順暢嘅。所以你話如果展望未來嘅話咧，喺呢個 3.0 嘅版本，即係佢即將落地咁樣嘅時間節點咧，我哋會覺得話未來嘅呢個合作嘅機遇係更加之好嘅。咁因為佢成個區域嘅制度型嘅呢種開放嘅水平係會更加之高嘅，方向係咁樣嘅。同時咧，就係你會見到東盟各個國家佢哋都喺度推進緊佢哋嘅數字化。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嘅企業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呢一套成熟嘅經驗複製出去，我哋嘅市場嘅空間係更加之大嘅。咁仲有咧就係、當然講咗咁多好處，我哋都要睇到嘅就係其實好多嘅地方可能佢政策嘅穩定性真係可以去決定佢一間企業係咪可以好好咁樣生存同埋好好咁樣盈利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去睇到就係話企業出海嘅一啲法律法規嘅差異啊。當地的這個可能換屆啊，又或者是他這個政策的一個變動啊，還有一些文化的衝突啊，包括你企業的 ESG 的合規風險啊等等等等，這些問題全部都是需要即是好像政府啊機構啊和我們的企業一起協同去共同應對的。咁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即系谂定再开始啦。
1: 冇错啦，即系虽然吓，即系商机处处啊，商机亦都无限吓，但系好多嘢咧，特别系一啲风险嘅防控啦，其实系一啲系统性嘅问题嚟嘅。即系其实只要大家咧，即系针对翻自己嘅呢个行业啦，去提前做多啲嘅咨询啦，做足功课啦吓，出海嘅过程当中咧就唔会盲中中吓，亦都好顺利吓。咁啊，当然啦，亦都要即系多谢譬如话贸促会咁样样嘅组织啦，其实提供咗好多咧唔同。嘅呢一個服務啦，咁譬如話唔同國家佢哋會出一啲唔同國別嘅投資指南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咧，即係包括出海嘅一啲即係商法嘅服務計劃啦等等。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可以用好呢方面嘅服務，其實咧即係平台係搭建好俾大家嘅，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即係識得揾到呢一啲嘅服務啦，提前做好相關嘅諮詢下，等自己咧出海嘅路途上面咧可以一帆風順，無往而不利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間。揾食大灣區咧，會有星期五嘅灣區 Locus 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大灣區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咯，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

0: 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1: 文化探源的板块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0: 跟住有声有戏将会从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睇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1: 之后我哋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劲欧儿歌嘅雅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这次的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大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是到8月16号的。
0: 是的，咁贝纳电奴仙拿菲南地市嘅竹荷卦像，该套卦像咧总共有5幅，本次系展出其中3幅嘅。咁呢3幅竹荷卦像有咩特色呢？展品背后有住点样嘅古仔呢？嚟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对策展人欧阳伟贤嘅采访。
9: 这3幅竹荷卦像都和菲南地市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地市或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10: 那这3幅竹鹤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9: 第1幅竹鹤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觉、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菲南地市三界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绅商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土生葡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绅商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2幅是致贺绅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绅商名流

0: 当中包括罗酒、和联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非南地市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商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地市作为土生土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土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战，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土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画像。凤凰传统翼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市身体安康、德行长存。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件，祝贺非南地市荣封伯爵，富寿长存，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贤讲到，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大约100件套珍藏嘅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同埋雕像等等被评定嘅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系中西方贸易嘅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喺澳门嘅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器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壁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卉、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关，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关布局，其中以八开关最为典型。开关中绘花卉、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龙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拉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关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常

0: 本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拉科茨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1: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号系正式生效，标志住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嘅馆藏文物纳入到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咁第一批评定嘅400件套动产呢，都系澳门博物馆嘅馆藏，总共划分为24个类别，涵盖有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咁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嘅历史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嘅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2: 咁，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嘅线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去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物。

0: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唔使下下都同人比㗎嘛。
1: 歷經千年風雨，依然璀璨奪夢，綿延傳承至今，續寫精彩華章。文化探源，
2: 歡迎繼續收聽我們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的今日中華節目，我是倪星，
3: 我是林千。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之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是啊，那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4: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坛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呈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鸿农也，鸿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

0: 三郎当殿坐，看岔得宝歌。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3: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4: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右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所以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3: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4: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右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3: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

0: 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1: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一挖，又一个。
0: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1: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攻防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睢阳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睢阳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睢阳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0: 张巡与睢阳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

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系啦，前一段时间咧，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融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啊，首度在广州上演。咁创新的演绎形式令到现场观众大呼过瘾啊！这次演出是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这个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融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飞船有车哇啦哈，有一艘有车
1: 奇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欣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咁系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嘅舞台戏曲作品。呢部剧自2024年喺香港首演以嚟，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喺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咁点解会选择将金融嘅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欣威是这样讲到的。
2: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啊，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

0: 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1: 这次创作，胡因威从原著里面揀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独孤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是啊，听个名字好吸引啊吓。咁啊，昆曲《东方不败》呢，就是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嘅。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蛋，即系仅以戴花同埋脱袍两个动作，就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嘅一个身份嘅转换，将《东方不败》喺权力同情感之间嗰种极致嘅矛盾啊，刻画得系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眉嘅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系原汁原味咁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你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1: 京剧《独孤九剑》是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里面一段醉剑是以醉酒为引，呈现他收集魔教剑招那阵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和潇洒的风姿，借由唱念造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的可能。咁任家乐认为呢部剧有住诸多精彩嘅创新看点。
4: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蛋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2: 咁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之外呢，戏曲金庸《笑傲江湖》还运用灯光、音响和影像技术，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界限。 佢嘅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呢，都系由顶尖团队去操刀，呈现出充满当代感嘅武侠美学。此外呢，主办方仲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等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嘅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2: 宁波古称为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终于一起走入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梵音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几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这里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自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王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就出过一百二十几位的院士，同帝周、贝时章、谭家晶、陆永祥，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乐丈得主陶悠悠从古籍里面吸取灵感，提取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齐嚟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窑青瓷敬欧儿歌嘅雅韵。
4: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5: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三十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5: 这栋八点五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五百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6: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7: 同治十二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5: 在公元一四九九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二十七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8: 为礼乐
7: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 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8: 从会试录作为范卿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7: 对，这有这个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5: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7: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8: 优秀作文，
7: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5: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7: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5: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8: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5: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

0: 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1: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2: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海曙的念书巷，辞官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3: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2: 对
3: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教了，
2: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4: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亲词欧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乐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

0: 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1: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1: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2: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4: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5: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4: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4: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8: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8: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6: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6: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1: 对，
3: 一同起航的。
11: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

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是的，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个今日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那今日个节目内来用尽生活白，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执行。
5: 所以呢，你将收听到的是高温为大暑，
6: 龙大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小暑大暑，渐蒸而至。多数啊，作为海葵最后一个最期，正当三伏酷暑回现着，是一年来半暑气上升之势。直到无空调、无电扇时代，从你岁月来搬，可能你是病得卡死，从医跌、恶骨、饮食、病毒等方方面面，造出了无数小数好末，把超级酷天啊过得清爽压低。
5: 确实哈，遐今日呢，咱就送点文物史料、唐诗名画、文经史诗，作者阿拉居所，常同咱老祖宗生活当界床头清凉装备，边头都属于大暑界冻食拿凉地灰咯。
6: 全景记录来配在戏剧，我讲呢是明演数百年就不断改更当地方剧集，加闽南舞牌更当音乐，即当第二位闽南三少，更享有南国红豆的名额。2009年，我讲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 下到香港呢，这边乡野山坳地基，抢先直接挪景，这边横线或者景点景物，已经是成就了如来如在前面的直接新

0: 聆听时，让了国家到香港改形象。
1: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点双风情画家霞红英雄版。
0: 喜欢点嘅朋友，快关注我嘅点嘅唱等双版咯。
1: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A 点子或者是边带听啲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0: 好，下半开始咱今次嘅湾区听点。
2: 湾区听点，
0: 湾区听点。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日前举办接待会，欢迎来自葡国各界本会官员代表团交换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七月廿号起为期两日，今天公布内容详细。葡国各界本会官员代表团随后就访广州、重庆、沃尔、青岛下泽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汇聚文化项目。本来商业基地，前日了解我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创新和创新发展成果，在广东省大湾区青高界文化队伍及大湾保养界发展行为，为东部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战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和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指导在澳门加强和葡国各界创新会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东部平台共领责任。
1: 记者任志豪从东华产业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场社区客厅自其启动仪式，二十二号到红磡沃尔青岛下泽区内会社区举行。澳青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场社区客厅是公益成澳门产业创业红宝平台，一期以去年嘅七月结拜运营。东华产业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业主企业提速增长，平台形成自己空间升级改造，挪去总建筑面积达挪创平方米，重新正式标准化录音厅、双边电视区独立接谈室，引起目标接助百家澳洲产业企业，打造规模化产业创业接助区。据介绍，自加班以来，平台累计收到八十多个澳门产业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四十个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务、农产管理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青产业挪出500多人次。江南省南明政府黄金为我签到下泽区江泽盘公司副主任魏义公表示，希望平台提速优化资源经济，引入多元客人，铸造痛点，一大整体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提速拓宽澳门产业形势，扎根黄金独门多元区的通道。
0: 青岛通道地处伶仃洋，横跨广州、青藏、东沙三地，先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袭。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获悉，立足青岛通道负责运营环境，直头壮缩气象保障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广东省气象局介绍，青岛通道强行通车后，会破得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联合东沙市气象局组建专项专班，融合在云探测预报技术，创新构建3G11Link市区闭环气象服务机制，拍通气象预警和交通应急两档两调。据了解，3G11Link模式围绕灾害天气从生命周期实地空间保障聊天，提在3G应判动态灾害措施，二楼创作在地防灾时间，每日展望诺次针对六大关键区等发布定点净水和预报，临近方向获得提在直销师发布节水专属预警，预警启动后每只空间更新实施更直销格，形成长期预判日线定点预报，临近专项预告高频实况静态界王者避荒，实现气象信息和交通管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当天保障经验及行业统一研判，3G11Link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适预报模式，针对社区各跨海节水、跨区域极地天气差异大等痛点，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临水交通监听气象保障聊天。
1: 近日，广州市金融办、广州市工业化信息科技研会、金融集团广州市生物伟业商业会等日前出席，聚焦生物伟业全商业链推出十二条模式举措，以金融化作精准互联商业体制升级。本次政策打造五大特色集团体系，全方位拍通商业发展多点。一是强化信贷保险津贴，提供对重点企业的信贷补贴比例，建立税。

0: 环保双屏幕录，依托日下工业规划会进入提建覆盖全三面周期的金融业综合服务。日式基金互联商业发展引导多数三物唯一基金优惠投资布局，领动天使博基金等精准对接商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三物唯一企业跨牌前期后备企业库，整体三物唯一前期公司开展并购等组，生态会组织商业到融资对接活动。实施发挥地方金融责任，引导政府向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我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整体三位唯一商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除此之外，更就此接助三位唯一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直创的。
1: 最新消息显示，今年前半年，唐王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稳居全国外贸第五位。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唐王市进出口规模以21%的渠道保持增长，今年自渠道进出口规模达2022年是渠道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直创559.1亿元，增长17%，两缩热切计划保持增长。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老街为了上镜时，歌舞会大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高文话大叔，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一龙大小叔大叔钱正儿子呀，大叔就会下佢最后一个最起哈啊，这样特指嘅三合曲数。那点说呢？三合曲数啊，内莫写度，所以当时非常非常弱啦哈。
0: 是，这是正呢当暑期上升嘅时钟哈。直到邓超博空调博电荒时的彩泥水鬼当，那个老祖宗你并家的整卡个卡斯，从这个沙口啊、恶骨啊、银子啊、镜头啊，慌慌明明哈，看来但是造出了无数个小数项目了。
1: 大家恶骨我先讲刘志登呢，会先这个呢
0: 破蛋龟，
1: 是不是高难个小数神奇呢？
0: 哎，有类似个哦，可以等下那个老祖宗是把这个抽这个后天龟搞请上雅地个咯。
1: 那今次啊，那就来统一下啊，到本末十六推。平时名物的文经史诗啊，就是对我们来介绍，从到高中生活来本届全套清凉装备，来边读独属于大叔的东西纳凉地会。
0: 所以从下一届穿搭配起哈，就那个 OOTD 咯哈，
1: 时尚穿搭啊！
0: 对的，那在我呢再届西行北王都行摩出头嘅诺镜，数声等于，堪称是高度轻薄透气嘅一届天花板咯。
1: 哎，其中一件哈，即系的哥嘅数声等于，即件登山跨裤哈，当然是一点二八米。人拿只手呢，也是那点开的喂，一块米糕
0: 啊，
1: 一块真大一件衫，当时大家在问呢，真四十九尺了，
0: 我五九尺了。日令我个只件下子个刻个个塑身等衣，如今穿只四十八尺了。那件子个塑身等衣，拢五九尺了等，真正个做够了，薄如上衣，轻如影步，穿到身体是通透透气。我现在可能变啊，形式在点面，变是明亮化，如今清亮了。
1: 南京红金研究所某某修复专家严爱梅。
2: 这件衣服能感受到它特别特别的轻薄。我们在采样文物的时候啊，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说话。如果说一旦声音大一点，或者说不戴口罩，呼吸稍微重一点的话，那个面料就能够被我们的呼吸给吹得飘起来。
0: 这个塑身等于能够做到这些极地的轻薄，核心呢对于西行独舞界三面才是。
1: 嗯，这个是三面才是呢？
0: 诶，这个时候啊，那老祖宗吃的菜呢，请五三次六三次配，所以的才是呢非常之水。烹出来的才是请我们头毛丝的六红子这个
1: 哇，
0: 九百米等的才是了一等
1: 哦。

0: 听个过轻，所以呢，就变捧出啊，非常非常薄嘅布，就变做非常非常轻嘅衫裤。
1: 背搭九百 B 吨嘅蚕丝，请直脚等啲啊。然后这个强水的抽水呢，只是呢形出在系佢真系叫穿这个薄薄嘅丝裤嘅强水嘅衫裤做只点。
0: 你那九百米正直曲档，也是那档北京啊，拖着只丝线来去到上海。按这只隔离来测算的话，总个档量也就是直穿五百曲，也就是三更档左右的点。
1: 哇哦！
0: 那这个城市包括那直出来个名流呢，就会热轻热透气。
1: 嗯，可以，但是听讲个字多，这个降温个 buff 咯哈。
0: 前先白山嘅夏季穿搭应该就无叫啊，人点会配嘅啊？只两件素衫白就可以直接轻薄了吧？
1: 嗯，回答前先白山嘅夏季穿搭，今个呢你是只个摄影朴素嘅路线哈。
0: 嗯，
1: 老宅嘅时钟爱穿直正叫做独皮宽嘅裤，啊就是能留咗装好似清靓嘅多裤哈。
0: 哦，遐只嘅多裤依个轻字咯，叫就轻啊。啲俊儿嚟介绍，大家能就听下明白，听下清楚呢？
1: 叫独片宽下，即系独呢，就是古独嘅独，古镜嘅意思，古镜嘅片起身嘅口，就是多口。
0: 我明白了，应该是会只跨坑啲，
1: 会
0: 只淘气啲啊。
1: 会大佬，
0: 呀，始终系想换嘅，系一只穿搭，又是咩声嘢只嘅造型呢？
1: 会先随身自在下，老太子嘅北上嘅清明节可都嚟帮助邻国推介，嚟帮是王正嘅老宠了病家北上嘅清凉穿搭咯。应该嘅只着小花啊，跑腿上回嘅只着简单啊，大多少穿嘅是只嘅薄五嘅跨冷背心，然后呢搭配一件会先宽松嘅多裤，可以但是活动自如，上下只成熟嘅啦。
0: 呢只冇嘅人行多呢啊，昨天是就是只咩嚟哪啲人想穿嘅生活差唔多，
1: 背心多裤啊是。
0: 所以件思路是不帽子黑嘅吓。
1: 确实吓，下到三口之关呢，能留住中嘅小数神奇也是欢迎摆出嚟咯。其当呢上古之嘅本钱也出嚟，就是流淌在呢嘅滴胡椒。
0: 滴胡椒，滴个胡椒吗？
1: 滴胡椒不是滴点个胡椒哈，只是一筐系一个清凉好盘了咯。
0: 嗯，
1: 以前用非常的粗水跟温解滴掉，拍完够根根骨骨，然后呢跟温解偏接触一个当空个圆条体，推起来呢就简单实在个破筋蛋耶，搞得当当骨。
0: 就是等什么破当骨，就是破啊滴胡椒呢，懂是吧？
1: 哦，
0: 我明白了。
1: 也可以打下今天刚端的设计，你打造出了结构卡式的非常用过许多的降温神器哈。依个清凉呢，主要是够三大法宝嘅。
0: 嗯，一说上第一个导致气候非常嘅嘛吼，对外嘅温度变化呢，反应比较慢，所以依度昨天时啊，可以保持第一环境温度嘅触感，所以你听下嘅时候觉得凉啲凉啲嘅感觉。
1: 嗯，
0: 啲潜水嘅高呢，以多空变以只嘅寒一嘅吸收嘅整合。
1: 所以大家就是出差讲究，练起来就非常清凉又透气哈。另外呢，这个的苦精也是扁熟来的嘛，这个这个慢硬笨那个，哇，那种透过来哦，凉哩凉哩，
0: 这样子啊，放下来磨夹嘛，
1: 嗯，是，
0: 所以以前就能够帮助那人体双分质量嘛，吼，就去了穿过时钟就形成了类似一只穿灯框，这生意好贵
1: 啊，你前头破解破精还是破解灯骨诶，一方而去破解的苦精一方就是啊，凉哩凉哩哈，
0: 确实那是贵有智慧哈，因为的苦精呢，我能够DIY 定制，唔单帮伴呢随心搭配，咁多本身就系识改高咗，点会搭配下啊？非常嘅清凉，清凉度那么的胡椒呢，我可以下过他家只错两金嘅 buff， 又就是两金咪就配件落去啲，
1: 比如
0: 嗱，嚟煲呢，你可随家见那个气候啊，啊，帮落只薄荷啊，
1: 白
0: 泥啊，或者上木顶定之错啊，爱烹嘅啊，色木啊，或者是花，一下子生意呢，色木嘅香薰令我祈求提升青楼质量啊。要领局，然后就自己哇，好嘢舒适嘅感觉。所以咧，等等，心者自然凉嘛，嗬。
1: 哎呀，
0: 这个清清淡淡嘅香味咧，瞬间就加见咧就整落嚟，一自然咧，也就有一个非常好嘅睡眠质量了。
1: 嗯，回答啊，听见就听用咁样，听不得马上跑进嚟嘅滴胡子。
0: 好，老家人来听一下，这间金花配安贵的片奇怪，会做团成人当爱片一个介绍。
2: 那涂夫人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孔洞都比较大，然后人抱着的时候，它里面那个空气流通比较顺畅，所以就会把我们身体产生热量带走，然后会让人产生凉爽的感觉。这也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吧。
1: 嗯。可以打下从古至今的苦精，可以是难见难挨。现在呢，上集的关于的苦精的资料出现在这个唐代，

0: 一等世界通应称呼是叫做的日程。哎，就是可以用来跑啊，可以用来跨卡咯。
1: 呀，谈到时间，咩叫做历古梦啊？有一篇文章，以的急切增加学妹来本来就解答。那做的文章那是令吹光回到苏天东，别写个就是那的急切啊，光只吹力非常清亮。啊！可见当其时，出到来已经导致个饮食界昨天时啊，已经了的急切了。
0: 哎，遐大概来到这个宋代时阵哈，的急切这个名呢，就独将被这个狄胡经所取代了。
1: 嗯，
0: 遐这个大文豪苏东坡啊，历有啊，朗读诗集等有提过这个狄胡经个。
1: 嗯，啊，苏东坡伊就写呾老话当家不见咗，长官无个狄胡经。
0: 哎，这历有哩大诗当下教平脚定阶脚道时。孔称姓平的胡经
1: 啊，下趟来呢，来到了唐宋时中呢，大家呢就已经啊，或者呢的胡经啊，这是小孩的两边了
0: 哈。对哈，这啲江南行刺仔呢，只个颇系就令个感受个清亮嘅的胡经，也是清朝帝嘅能嘅喜爱咯。依就为东国康泽作嘅直正更改编啊，甚至是杨逍教海话将的平记改直正唐通回嘴是福音广大界。
1: 嗯，所以欧洲嘅名声可以大量嚟踩高就的胡经，
0: 空调倒也爽了。
1: 一今次啊，也是昨天大家呢，我来送快嘅关键选择就即哈。
0: 嗯，
1: 啊，此句呢是昨天世界讲述，细细水道从汤到清呢，拢总有写家啊。此句呀，古今盼望以观唱嘅宋定业白腰海子句，就是其他嘅代表了。
0: 嗯，来听东国江外美术大师定业写字几句唐诗呢，彭永辉嘅介绍。
2: 此枕呢，它在炎热的夏季也具有啊消暑解热的功能。坎儿枕呢，为什么说它复杂呢？第一，它的设计要非常的合理，既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这种结构学，枕面向中间挖一点，这样人躺在上边，我们头转起来才会非常的自然安稳。第二个呢，一般的枕的高度不超过三四寸，气壁非常的薄，在经过1300度高温烧成以后，胎纸呢坚硬，因为它过于薄，它呢很快的就能把我们头部的热给散发出去，它导热性非常快，哎，这样呢，我们睡在上边就感觉非常的清凉舒适。
1: 一有了枕头之光，我哋有这个的确啊，
0: 哎呀，
1: 的确呢也是纳凉界宜冷则睡啊。
0: 嗯，的确可以达到就算是非常之轻解哈，学躺学卧，哎，拢自多凉意。
1: 直到古人时代，咁样就本呢，阿先啊，豪华版地位就是只前嘅凉席了。
0: 哎呀，
1: 等先啊，打的确也好，前嘅凉席也好，应该拿住红圈有冷咯。啊，每个人呢，拢家己能适配嘅，即系啊，孩子嘅卧骨。
0: 嗯，一多数可以打下是性质能耐嘅。人那个老祖宗呢，都是个迎接节嘅，小树卡斯当然是令人清气嘅。
1: 哎，叫我先啊，黑心神气就是有只饼干，
0: 哎，
1: 这、啊、就相当于高人世界饼先咯。
0: 嗯，未得，来听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嘅介绍。
3: 冰剑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这个冰剑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
0: 哦，
3: 啊，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制的冰剑。那木质冰剑
4: 导热慢，
3: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1: 不过这个饼干吼，伊整体是上应东空的结构，嗰张呢就帮啊，当天是加仓个只饼干，那张呢就帮着青果啊、我酒醉啊、啊大叶啊，就身体呢留有这个透气的小孔，既能够来冻结食物，同时呢冷气过应，还能够降低室内个只温度。
0: 哇，上应该又是空调，又是冰箱，
1: 应该那是木进去，个凉气呢冇浪费。
0: 是，热爱先涂从饼干个温呢，做得够冷，老早。中介长边地回流，
1: 一到这个时间，冰封七月来本来有真是古话，那二则日七面重重，三则日纳以凌烟，
0: 咩、欸、
1: 意思呢？这个别墅呢，就是高冷下涂从边个嘅做法了。
0: 嗯，边个呢？可以但是少数醒目哈，搞现实真系好似半夜哈。一到这边技术不复杂嘅故事中呢，如何将当天世界边涂冲落来，留够自己曲数能耐嘅孩子来适应呢？
1: 嗯，哎，破过自己秘密的哈，那来听一下，先使先报告一次，红香库拍门滚钢之能温雷鹅一个介绍。
5: 周礼中记载了，藏兵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专门设置有官职伶人来掌管这一项活动，而咱们在姚家港宫殿西侧发现的这一处伶烟遗址呢，就完整的在。

0: 现了当时的藏兵设施。林英的建筑设施非常的低矮，它的屋顶上还覆盖有厚厚的稻草和泥巴，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避免日光直射。
1: 看到这个湘西宝盖洪祥区的城南哈，为请用下瑞智的淘汰者，就是这个林英瑞智了。
2: 哎，一只瑞智哈到春秋时期，就是已经曾经同来向人家大兴的第一饼家了。
1: 哎呀，
2: 这饼家子大呢哈，用的是190立方米。啊，是我过来设计，为啥影片改扎起实木立正？
1: 嗯，遐有了这个饼糕的加体之后呢，上大改套就诞生了红米创新的万安银饼，叫做香银子了。啊，看下等下这首香银子谱呢，就相当于那形式在改
2: 奶
1: 袋谱，不会的。
2: 记得当时是这首啊奶袋跟米口味哈，咱来听一下东南大学南部学院教授严武一个介绍。
3: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
1: 哎，这个甘草瑞智所饮，酸汤力道离几个，顶顶瓜汁正口味是应该超倍。
2: 哎，不拍卵了咧哈。
1: 嗯。
2: 我觉得咧，刚才应该基本是包括酸露啊。因爱出来了，阿是那在夸张的国家的完全好成为等其实哈，就不断循环播放个广告。甘草醉之手印，刷汤力道力几个？
1: 不会见边讲来边顶，只靠改数有成容。
2: 呀，这首回言哈，确实是未输很多个，就难饮啦哈。
1: 哎，
2: 大家呢下载素食呢？啊，要解见咱个心头好，人食咩解呢？
1: 人食咩解啊？我直古人娘都听咯，秋安变黄藕，藕啊变红秋，哎，就等啊，真正见秋安安起的只瓜，只个变内高，哈，又讲安呢，只个变内高，佮是变个，当啊，真正见秋内红红。
2: 呀，可是只个热冷之爱呢，老祖宗是用了变个来降温，并且利用只个变个开发出了各只美味嘅奶饮作为啊避暑嘅良方，但是只错方式啊，只能是静思改善嘛，将你只能够消散空气嚟，本来节气呢。
1: 哎。接着来同白鸽鱼状鱼状来咯。当时啊，白鸽鱼是被变到只个江州，然后伊到老山个呢就建了一座草墩。这草墩四边拢有山崖，所以呢就突发奇想，将只个地割落来，然后剖开，盖到只个空洞，将只个山崖顶边个山砖下送的只个地光捞落来，到只个厝顶桥墩落好半夜。
2: 直接
1: 抓抓嘴，哎，到这个草路之间呢，狂下热气啊！哎呀，草路来，每天就搞老好办耶，乘凉个唔多在打，空调棒、紫乌丁。
2: 我在现在在屋里出地方呢，有所家庭哈，也是用这方式，就是来降温。之后呢，通常这些水呢从林子顶边下滴落来，而这方面呢也是从视角之内让它降温。然后厝顶温度降落来之后呢，这种那气呢夏天也是会觉得呢出来啊。做进降温的位置的生意，
1: 是这个植物顶里面王林呢，来听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院讲天学院介绍，中国物理学会科普讲座委员会副主任邓晶，是做你大概。
4: 有关这个自雨亭呢，它的散热原理啊，其实我们今天都还在用。我们经常会在公园或者游乐场啊这样的地方发现，在天比较热的时候，就会有喷水的装置。它的道理和我们出汗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利用水从液体变成气体的过程中，虽然它的温度并不升高，但是要吸收大量的热，用这种方式来把热储存起来，那我们的环境温度就可以降下来一点。
2: 最近期呢，多遭了啊，几位个节气呀，等来呢，最近就凉风习习哈，暑气春宵了。
1: 这房价装修界衡量，但规模是比较植物顶如更宏大个，将来是唐香庄东西下七个字小讲解，直正空调帮了。
2: 呀，顶半那蛋糕机个顶末是那道山片，伊有只转水都用着滴呢来接住，
1: 住
2: 呢啊来搞到只厝顶真呢还捞落来。呀，多只个黄金来半坐呢啊，把水升高只个内顶末可呢？
1: 哎，多只个内片头就建了只个高兴个水车，将只个转水抬升到厝顶，然后循环个捞落来，水流降温搭配只个水车，只个转起来加速了空气个流动之后，可以达是上顶尖呢，
2: 好贵，
1: 不会达好形量哈。
2: 要从青堡入部该苏山当一啊当。

0: 保证清洁的护林高边干边顶盖送到香烟者流水山黄盖植物等一件一物一气一毒哎，拢总是肯定咱老祖宗顺应天时小鬼数一盖生活的哈。
1: 嗯，开始下大步订立自内盖彩泥成系，咱个老祖宗是无刻意去对抗这酷暑，就是只因只个彩丝啊、竹木啊、行边哈流水，开但是顺势而为，包括些本只盖大树，贴盖成了青叶结意盖热鲜，更是将青鲜个植出小树起末，或者是移压处，开但是将酷天盖抽只成熟了。稳少计够稳咯，
0: 背后背后下，确实那是更低团啊，更红爆了。
1: 是，
0: 一支红唱到烟火的起末，加满天石狮来搬个东方清凉地会，化为农村观念，融固呢特定人岁岁来变态。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
2: 我是志雄。我今日是民营数百年在不断改更当地方剧情，加岭南话派更当音乐，直到那边二位岭南三少，更享有南国红豆真嘅美额。一到2009年呢，我家被联合国家环保组织列入人类毁灭者文化遗产代表十名录。
1: 到香港呢，这边上月三五地基抢先直接挪家。这边很新我看看景点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请坐。香港新一代或家人往年听时，正大家己个工作室粮食或家常听。两公家在强梁左打，强风流水。伊大家己个或家世界当强的行强，无的能力。
1: 从小我父母就很喜欢粤剧，那时候还没有光盘，买录音带，每天《定女花》循环的听。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就一直听。落花满天蔽月光，满天落花遮蔽了月光。
0: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胡锦红太监。王壮背起个上路枪师，强平公主讲那至亲个爱情故事。我夹背后响鼓个当局堂堂本会，拢轻轻个引起到凝视听个童年记忆灯。我夹醒咗了一个直线索 Q。
1: 我整个生活都是在粤剧里，一起床就是跟粤剧结伴。粤剧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从小就被粤剧的诗词歌赋吸引了，唱段呢也是很悦耳悠扬的，所以婴儿期、少儿期，就到青年期，一直就以粤剧为终身职业了。
0: 自然有清晰我家文化进展的认识厅，顺利成长的进行了更多我家学校学习。而且古来的天湖和群魂曲口的声音让伊迅速到舞台的比赛当取得了自我。2007年花博正式毕业，年仅16岁的林诗婷做并且优秀的成绩，至高了香港演艺学院到来的加拿大。
1: 很多剧团也知道我没毕业，他们就说，哎，要不来我们剧团吧，重点培养你。但是当时香港演艺学院去广东招一个优才的学生，那我就很幸运的也考上了。我就说，哎，我还是想去增值一下自己。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连过关也不会过，真的，一个完全没有亲戚朋友在香港的小女孩，拿着水桶，拿着面盘，行李箱拖着过来。我就想，哎，我要在香港这个地方，我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吧，就不要辜负他。

0: 能培养。
1: 从懵懵懂懂来到香港，高祖金、小格王明昌、罗家英等业界前辈界捧爹指梯，或者给年轻时带来了事业的发展，以后借着香港这座建业，将我家文化推向世界。
0: 这边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艺术之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不同的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也是很尊重我们的艺术的，很希望感受一下乡音乡情乡愁。他们见到我们是很亲切的，那些移民了很久90多岁的老人家拿着拐杖过来，哎呀，真好，你过来这边演出，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表演，这么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粤剧来唱响中国故事。
1: 到我家电影能我更世界小人来见，年轻时我家的学习我家的片友戏迷，还有电影制作外宿车位方面的专业人士，后来有人想空摊的是我家是男生，更是这款无法刮下界骨头青青。
0: 南岳公祠这个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每天坐公交车都会经过的地方，就在那个越秀公园的对面，广州的朋友们都知道，主演欧凯明老师，就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泪战与七叔》女主角嘉怡，我们两个经常在艺术上还有人生上交流，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替他们开心，在香港看到家乡很多的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亲切的。
1: 到香港留着半年的记忆当，人人文化是不可缺少的精心执念，统统我家几乎人人都能够很强挂顾，可惜以台戏更是香港留着半的热线，我家文化团伴推动下，这次媒体人也给报答，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日夜密切，这片东西教养的党安文化热土，让我家的政治如红更令新界光正群体和团伴方式阿罗虎皇帝我家的心声。
2: 特别现在是大湾区9+2嘛，部分年轻人去过大湾区内地，真是感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以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粤剧，但是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学粤剧，粤剧跟文化跟历史跟音乐啊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是个综合的表现形式。经典之外，我们也是要创新的，不同的元素不同的题材放进去啊，这年轻人都来看，让他的寿命文化特点不断的流传下去。
3: 我就是一个女将军莫桂英，
1: 足球灯也该报上大概，如今如来如在喜爱我家的后生人，也加入到我家文化团伴生意当来。大学后学新闻专业的香港大学生邓希珠，到毕业后变成了生命潮。到台前，伊会成宋秋能将军；到台下，伊又接着专业职称，通过电波传递我家姊妹。
3: 在做一个电台的主播的时候，除了去播放粤剧，还可以分享我们的生活给听众，他们就能够更全面的了解粤剧是什么背后的故事，怎样去欣赏这门艺术。我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可以在我80岁的时候还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
1: 有请你直到的决心，有业界新秀的努力，更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促进华侨发展，随后成立了华侨发展咨询委员会和华侨发展基金，以资助有关华侨发展的研究、推广等工作。唱着抗美乐器，歌伴工业语音，开伴乐家快灯，制作文唱耍柄。聆听时，借助香港党安文化舞台优势，以到乐家这条路线步步生辉。香港两岸细致山隘，回想起初入市门的时阵，是百个硬汤身价。聆听时觉得，无论如何发展，乐家仍然离不开彩百年来直脉相生的东华文明的根。
0: 首演身法部师傅教了我很多，他教育我学戏之前要先学做人，我们德艺双馨，德也是先行的。粤剧是南国红豆，很多人都有听过，红豆生南国，我们南国红豆是慢慢的去培育的，每天去浇水啊，用爱心

0: 去培植它，需要时间去酝酿传统文化，要植根在心里。
1: 好，听下朋友今日曾经记录嘅戏剧会都要做上一陪教之讲。
2: 小奶是第一双红情会，
1: 天一点睛欢迎你提出关注，啊，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好当，收听精彩天一点睛嘅精彩节目。
3: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4: 叠山红尘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掌握》，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坐在来宾席叠酒小姐重饼。
5: 日期的生活向外继续大地的十里岛春季国行，来宾席最古有乡土特色的闽江小姐。陪到咱叠酒的闽江小姐，好多朋友都爱马上来社交了重饼。葱饼不光单是咱叠酒人的最爱，而且呢也是吸引了好在外地的游客。所以好在外地人来到咱叠酒游玩，行了拜访国的时候呢，都是爱品些有饮作的葱饼。葱饼作为叠酒传统的名小食，伊是由叠酒高档闽江小食演变过来的。清代以前，到叠酒大街小巷盛行的一种小食，就是叫做薄饼搞炸虾。这就是用薄饼皮搞的炸香的虾，然后呢用点些这生意来吃。这种小吃最后就是路边的小摊档卖帮老家吃的。到了清代的末年，这种小吃的鸭由炸虾改为是菜头丁加多能粒。到了1911年，叠酒名店欧阳庄的创始人欧阳松和欧江庄两个兄弟，到这个几少节，又把这种小吃改成为值得流传到现在的叠酒葱饼。也关于叠酒葱饼，好有一个家传的传说。接下来，咱请出叠酒本色镇的张超南张老师，大家陪我们拍一拍。
6: 葱饼北方人做个叫做葱卷，叠酒人所吃的葱饼。如果严格爱来点名，伊条头先的加加一个炸字，叫做炸葱卷。伊葱卷甲葱饼严格大葱有区别个。但是咱把葱卷一般改叫做薄饼，食薄饼就唔是食葱饼。遐薄饼做你做呢，也是用葱饼去点薄薄个面皮，切半半块，切一粒一长长蒜头，大几瓣个，大好个叶个。啊，做去折末，哎，来做呢啦，就按许个青个蒜把，伊头先开始割去个蒜头啊，你个做嘛，温拿去个正地个，温个点正，或者是其他沙茶正，落去个薄面皮去炖个灰骨啊口，然后只半袋夹许撮青菜，或者是绿菜，要加起来搞，加起来包，包了，哎，这样先来加来吃，这就叫做薄面。如果经过油炸，伊只叫做葱饼，所以北方人伊加个炸字叫做炸葱卷。食葱饼这个习俗，有文献可考个，可以打当晋朝、南北朝就开始有了。南北朝一位姓钟叫做钟林啊，伊是有一本经初说时期，许多就配到这个夹葱，那咩叫做夹葱葱？葱就是葱天，葱天就是客家啦，是一种象征意义的拿法。就达到立葱日，把将五种大新落味的青菜来包到薄饼皮许袋啊来吃。因为五种青菜细半个半袋，所以叫做五新半。生腌个只无固定个甜食，都离不开大新落味啊！啊，葱啊、蒜啊、韭菜啊。啊，咩辣椒啊，甚至是其他只咩芥菜啊，咩个啊，总之就看了当地出啥咩个，凑够伊五元新落的菜籽，摆那半袋，用薄饼皮来搞，这个叫做五新半。遐搞好只，这个新海音呐，海咩个就是新古的新，春天就是一年当一届开在嘛。所以就是新年，所以等到九号来加的时候，伊就加葱就意味的啊，哇，年新时故啊，这个意思。所以立春日正式来吃葱卷，伊就叫做加葱。加了九号来这个五新就是新故的新，啊，新就是包含葱，当伊个可以做啊，所以叫做加葱。那葱饼啊，就这样叫个。
5: 早到高到，叠酒囊就有吃葱饼的习俗。到各个时候，葱饼又称为是葱包。

0: 湾。乡村是一个现在植村六百多年左右的当季的时候就有了春播了。春播这就是到立春这个时候用蔬菜、薄饼、果饼、糖果等会做成播开张清药相当的植女开始吉祥如意的意思。现在要问问当造物新播的大法要喝的时候是用大蒜、韭菜、红菜和温水等五种风行的蔬菜到了糖度春播的内容也就有了变化了各位是用青菜和葱饼到了温度就出现了薄饼到鸭子后再用油炸的方法制成了葱饼
1: 咱第一次的葱饼如炸是如蒸水后来咱就觉得呢请用五种鲜辣的菜吃起来固然有这个海鲜鲜的含义但毕竟不适口啦所以慢慢这个熟熟的这种观念啊伊就打好啊咱就改做咩啊改做呀用做绿豆去调配啊你就用那个绿豆瓣来加生花那生也是鲜嘛所以伊想啊多这个大有点呢啊等于红星瓣个蕊葱就将回去下味这个绿豆啊来加这个生花生花什么再讲究就是后半个青叶磨硬青硬头针那个生把那个白啊做一样样这个生花个味加这个绿豆啊是非常合味再讲究啊啊加这个香菇丝加这直掉红花绿丝甚至可以加直掉青虾也就是美味可口
0: 葱饼团购更多，由演变成葱饺、甲葱饼饼件，是一种潮州闽江著名小吃。不过，饼皮拖得更加薄，倒入鸭料烘烤之后，再放到油锅火炖，炸成金黄色。那么现在不跟在立春的时候吃，食呢是可以好多朋友都喜欢吃。谢谢大家，到葱叶浓浓的鹅熬，只要你泡着一壶叠酸干苦蛋，做一个挂起叠酒甜糕，鲜鲜挂着香脆可口的葱饼，确实是别有一份味醋的。香港叠酒葱饼有什么产业的特色？伊个制法又有什么产业的讲究？甲其他地方的葱饺有什么唔同的地方呢？到下日起个什么时段，咱们一起来聊个。

0: 欢喜战国队，平下有人罗卡推。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队更高擂。
0: 两东西统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勒板。
2: 上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面明明有路标，对头是行到东山路，行到东山路，对二条是池塘大城来呀，池塘大城来呀，拍电影《银王镇》。对二条面是文章山水美，村庄依炉背，炉就是炉，拍山头地面镇，山头地面镇。对三条面是月光卡银正道盖，月光卡银正道盖就是吹钓，岛是水岛的岛，月光卡银正道盖拍。两个面对，第一个是龙岩师，第二个是宋哥。龙岩老师了哈，
5: 龙岩老师。
1: 今次个对头面面面咯，钓对钓是行到东山路，第二钓是池塘大城来呀拍，电影荧光直接拍咗。
5: 哦，拍咗生豆林，咱头钓来那伊行接回东山路哈，咱就咱就要个跳参参吹吹钓哈，咱即个东山，东山，咱同伊做啊，升东山，就升东山路，同伊做啊，升岛那了，惊到后就是个林咧，哦，林就来到啊，就叫升岛林。但是钓来单呢，哦，就是池塘大城来呀，咱池塘大城来呀，也拍到升岛林，大概对。一池塘大城升五矿，就叫升了，只个岛就是一路打，落水，那我来了啊，哈、啊升啊升五矿，那我来了啊，哈、哦，就这意思。
1: 是
5: 哦，升岛林那个在呀，名叫升一两，咱拍到这条面就是确实的向住出老直话艺术家，即系艺术家啲景哈。
1: 是，
5: 只老艺术家嘅拢总是直装多靓哈，伊、能对艺术
1: 嘅
5: 嘅对 Q， 我留下嘅一啲精神财富啊，非常在啦。
1: 是，真
5: 系
1: 唔
5: 平庸。有做咩事后嘅都冇咩计嘅，哦，嗰啲都着一偷仔三百两话学出嚟。啊！我同一个人好早就通
1: 了。有不消息的电话，
5: 有不消息的电话，咋充几块？
1: 嗯，
5: 哈、啊，咋充几块？搿是阿只去历史啊，佐料啊，只肉个疾病，来个搬上硬膜。咪是个疾病山崩，搿时啊，搞只搿偏搞只电影起活死的救命啊啦！
1: 人
5: 家好在人无病，真系咩？
1: 好，要来谈谈第二条名句是“文章山水美，村庄依炉背，拍山头地面在”。
5: 拍做山江路。
1: 那是赠送
5: 你哈，赠送你哈嘛。那个翁就哦，家叫做翁章哈，这赠送你哈，甲家叫爱发翁啊。哦，翁章就来到做翁，攞个章子。山水阳起三点水啊，山么就只山山字哈，山江路。那当然在这个字，这个字甲正确读就读到山，但是那读了都壮音，读到山啊。一村寨呢么就改北。来两条东侧顶摆个文章来徛文章啊，章就合作章子嘞，章是话章嘞。了只个
1: 一
5: 如一是叫如
1: 阳
5: 徛，如是叫，但是你只个是阳徛，你啊只一字呢都如果背去，只一来暗徛都叫，然后都如背去，就只个如字呢
1: 变做路，
5: 怎么样？山江路
1: 啊。
5: 啊，山江路来，但呢应该当到民国初期就有个，就通往这个增林嘛，通往增林这条路。
1: 哦，所以这叫做山江还是？
5: 那叫山江的山是山头哩，
1: 能
5: 够做江就唔是到增林。
1: 啊，
5: 当时山江路来，但呢当时我是叫做轻便车。山江路最山惊嘛，咪也讲呢是一几条路来，那山了嘛，我才改做个只机能只公路。最算只轻便，
1: 就有开啊，还是
5: 有开。听到个站长啊，这站长我看声音啊，佮佮我同声啦，但我查唔到个资料。伊用开了，用落行路啊，了咱左步就咱过啊，咱了就多钱。

0: 这叫做也去工过啊，车顶摆了几间人，用来叫叫伊囝咧就跳起去，跳起叫了落，遐头停落来，伊又就来落。
1: 哦，
0: 条路是少生个哩啦，深色石啊，山浆路啦，所以讲咱人在开啊扩大哈，已经扩大到第二个去啦。一旦是做咱速度，咱连抓啊、买菜啊，你就
1: 伊就叫叮当，叫叮当，用光线，
0: 用光线，行路啊，行开个。
1: 嗯，
0: 往里个那火车边行开，哦，但是用人工去推动伊。
1: 嗯。就讲人攞大卡车开始就抢抢抢抢了条鱼。好嘞，听听第三条是我往开用蒸豆粿，拍糯米对一个农业师，这个是笋粿，点种嘢菜？
0: 头个农业师是叫做炸食蒸，
1: 嗯，
0: 再去笋粿拍到卖蒸，行饼酸行料，
1: 嗯，
0: 这条米最先来呢，也是啊养好生生去做嘅，做条米是。做到我往开蒸牛肝，了来拍熟个，拍到卖蒸姜饼酸姜料，啊，也是要卖蒸姜公酸姜料朋友啊。哎呀，咱上来那几个点，我就了几个杂食症，我就我个那我就那几条米碗，几条米用几个点，加只熟个白馍，当时就哎呦缺陷住下嘛。因为做呢，伊几个米啦，但呢无个主体。卖面条主体，两咱在规则落配置，家只去发开条命，有主体嘛？
1: 嗯，
0: 伊发开来，但系面都系主体，就是夹包嘛，也夹包声嘛，吼。
1: 是。
0: 你只系短波，伊就等于咱上来讲只故事，当时我往高乡比啊，只去牛往宽树啊，吼，回到伊家的领土过去之后，伊就么做哦，正常那离征土地中边那合国。啱啱拄着五国摸住机遇，咱都识笑呐，识笑含七正无边捞，摸住嚟个捉乜外国嚟，咱咧捉正，捉正啊是从黄历个文正摸住个惊个心事，算出好好个大大粒啊，了是算去个吹色，了笑伊，无落到惨话，结果当误去啊，哦，按照杨浩先生意思就，咱根据这个故事。就那卖蒸硬饼来睇，算硬只要量来对，也说得通啊。我就讲那几条米来，但呢就抓正主体，行位啊主体呐。哦，朋友只要农业师来，但呢我是我个家咯，因为我广州我个米名唔是叫啥，我米名叫做那牛蒸瓜滑菜，也是当时个故事段。哦，我就那我整个归作这个做意思就那。只要米每亩有历史，有伊个文化含量，有做文化信息，但就是那从米粒上来拿，有一个欠缺。
1: 嗯哼，
0: 哦，硬当袋哈，了唔当个一个米袋。
1: 好，这是今天个三道米啊，就向林海老师。
2: 叠加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宣播。
4: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马钢安灯的双灯，乐会新蛋怀动车，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无线流，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的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冲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冲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3: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乜嘅？
3: 撕开客家啦！
7: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3: 撕开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冲下来分享七二玄奘法德扎嘅故事。
6: 七二玄奘法德扎，河南省濮阳人，钦子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生，三十多年来。其以当官铺就应该能吃亏的朴实信仰，带领乡亲等人行出了一条十体穷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去分享李连生的故事。
5: 前不久西新庄村的农业产业人都竟然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的

0: 五头反头，进入成熟期，每一口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的村民王凤凤今天讲到，
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0: 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胜开始在盐阳梯度的摸索搞食材摊贩，几百年下来呢，他就赚了17万元，基本村民等人推荐为村党支部书记。上月没天一日，李连胜就把自家屋卡最好的两撮食材摊贩无偿的奔村里头的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胜今朝讲到，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食材摊贩发展到了40个站。李连胜想再奔村里头，好拓宽赚钱的门路，甚至开办一家再生职场。不过村民的人呢又鼓励，当时只有12户愿意投身进入。头三的天津人再生职场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的人一到时候呢纷纷都想入股，而12户哈佛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同样的思想工作时，还有李连生把四川枯干两百多万人的再生职场，以六十八万人的代价交本纯实体系经营，等每家每户都成为股东，人人有分红。明年李连生有大量的前村涉资发展房子、智能、机械一条高中端企业，给四处去考察项目，拼抢提升人员。西兴中村的村民李殿斌给俺娘讲到：
1: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0: 其他西兴中村的不单止农产品卖得相当的丰富，村畔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排得相当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生把西兴中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等人的生活也是更来更幸福。

0: 大家相信，接着下来，我再从下来关注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12亿人次，同比增长5%，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友好拉动沿线本地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展提质。详细情况，我等一下来去了解。

0: 今年的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还创了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同旅游部同国铁集团一道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发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型客流，有效的拉通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深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的经理杨丹平今日介绍讲，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

0: 佢同本人过来嘅死人狗铁，本人暗参嘅客流带来明显的变化。往人查参客流，你系以本地同村商户出行嘅人群为主，今下旅游出行成为嘅客流嘅主力。国铁西安出人暗查乌吞，人暗参参状高峰头，跟住介绍讲。
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呢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广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站深圳北站值班参谋魏良义今日介绍讲，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澳、中亚、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一台也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大家用心，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端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以上好听歌曲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3: 喺广东买咗嘅鲜奶啦，有一套传统嘅客家甜点，叫做鸡姜饭。佢唔单单以独特嘅形状同冻浆嘅口感，使得佢十分出名，更加可以讲系承载客家人对生活嘅热爱同追求。接下来嘅节目，大家等听听阿松姑从下到买咗嘅鲜奶，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嘅客家甜点鸡姜饭。
16: 鸡姜饭，但听听到伊名啊吼，都令人一好奇哦。虾米在形状好像鸡姜嘅呢？确实系咁样诶，因为鸡姜饭做出来嘅形状啊吼，像鸡嘅姜筋，细长，同到有密密嘅弯曲。制作嘅鸡姜饭嘅原料啊，主要有糯米粉、杂米粉喺度。嘅今日嘅节目吼，我哋通下到梅州新南，可能是呢。陈国斌师傅很用的做的鸡姜饭的。我在见到点心师傅陈国斌的时候啊，他已经准备好了制作鸡姜饭所需要的材料：糯米粉、杂米粉、白糖同达坚果的豆。陈师傅给我一道材料啊，吼，看起来好像就一简单。不过你想要制作出一套相当好吃又相当剔透的鸡姜饭，是一有讲究的哟。要求制作人吼对面粉的比例掌握，还有比较淀粉的。
17: 放点糯米粉，放点两手片，面粉就过去。就白的，就白上那过去，白白捏过去。那水糯米粉呢，做出来就比较软，把它面粉是还是就别个说嫩性，口感感觉不好，要说明老给人。
16: 陈师傅把两种粉，也就糯米粉同杂米粉啊，吼，同水进行混合，同那里不同的和菜叶面粉，使给你变成光滑的面团。诶，加水的过程呢，也相当讲究诶。先爱加你系猪肝的烧水，在菜叶过程当中呢，还要根据面团的油润程度，添加适当的烧水。
17: 差不多嘅啦，就菜根润，差不多嘅。
18: 这样咧，有点软软咧。

0: 海绵团油菜好了之后呢，下一步就会把海绵团，然后会拿菜绳太一点破一点，就会把面团那拆开来，拆破来，拆成面皮，然后现场给拆好了之后，陈师傅呢就准备好把锅头好那热烧来，热来后，其实把一些拆好的面皮啊，我冰啊油锅度我煎一下呗。
1: 放点油，放点肉，根据方便。
0: 所以煎制的过程当中啊，陈师傅很爱不断的可以扑打面皮，啪啪啪啪啪啪。哎，按照扑打面皮，又会有嘛效果呢？陈师傅给介绍，给我按照扑打面皮啊，吼，还为了把面皮打完又过扑来，煎到又过均匀来。面对诶温热的油啊，吼，面皮呢就会慢慢的膨胀。色泽呢，出浆呢由白色变成金黄色，同时呢，嘅香味啊，也慢慢地飘散开来，十分的诱人哦。到下一步啊，一做鸡蛋版的面皮就算系做好嘅，接下来呢就要添加馅料嘅，就看到陈师傅把之前先煎好嘅嘅嘢铺饼，也就头先一块面皮啊，吼。冰啊，可安排上，有均匀的味上炒香的饭头水、芝麻同埋白糖，再把伊个薄饼呢煎成长条。一只手话吼，鸡蛋版的形状呢，就系吃不想象出条嘅雌性来嘅。煎成了长条之后，再用刀呀，把个长条呢切切成类似好像鸡蛋的一色汤一色汤的，给一头下咖啡甜点嘛吼。到那时候就算是制作好的，看到每一块鸡蛋板啊，都会呈现出诱人的色泽，同它丰富的馅料。就大家按照看哦，他们的色都看得出是相当好色，也相当的诱人哦。陈师傅介绍讲，搿个鸡蛋饭啊，唔单止系一套秘密的佳品，更系客家人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载体。搿个可以依旧以前的先王版呢，一下物质系比较缺乏的时候，糖曾经系一种比较紧俏的物质，能够享用得到鸡蛋饭呢，系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而且到今日下话吼，每逢节庆。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制作一些传统的美食，传递美好的意义。
1: 代表一家的家庭的甜甜蜜蜜，逢年过节啊，都会做的鸡蛋饭。
0: 到这点的是，给我买同他品尝鸡蛋饭的顾好，我不爱在地。鸡蛋饭唔单止一好食，同埋呢还包含的韩式世界的一条美好的记忆。米白就爱去转到家乡，多爱食一口鸡蛋饭，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
2: 有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外酥里嫩，很香哦，特别好吃。
3: 是的，鸡蛋饭做了那些食品中十年家乡的味道，那然后相识了啊，小时候经常然后父母做的。啊，那么如父母给做给炸蜜桃，家乡的蜜桃。
0: 加上一块鸡蛋饭，冰下再度诶，汤汤一翘，又香又甜，满口留香。牙齿同上牙之间有一股丝甜的蜜桃，可以流通存行。A 蜜桃呢，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只有亲自品尝之后吼，才能够领略诶当中的美妙。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美食的追求呢也不断的提升，传统的制作方法也在时光的流转当中慢慢的去进化。其他一道餐馆或者系家庭研制出改良版的鸡蛋饭，融入新的色彩同埋口味。比方讲，有凤头抹茶一条嘅口味，也系吸引到见来见到嘅后生人嘅目光。 郑师傅给吧一种创新了哈，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同到中医一套传统的客家美食，使得几张板继续的流传，是一摊值得欢喜的事情。陈师傅还介绍讲，佮把鸡掌板如果系同客家擂茶搭配起来吼，佮住切片哦，一软一炒啊，正正好，正顶款。食得鸡掌板之后，食一碗客家擂茶，正好可以清热解腻。而搭配啊，系客家人热情咧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如果唔中意擂茶口味，又或者诶唔甜有擂茶。也可以泡一壶烧茶，食定香甜可口的鸡掌板之后，食之后感顺悠长的本地的绿茶，其丰富的色泽的秘密要亲一解腻，可以讲是人爱热饭的滋味。嗯，客家乡亲，如果有机会到广东梅州的新人的话，可以不妨吼品尝一下，一剔透又一有特色的客家的甜点鸡掌板。
4: 听众朋友，今日咧客场内嘅另一板块就先同我们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一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热互动哦。
0: 嗯，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曲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气核减燃，
1: 危气核减燃，
2: 危气核减燃，
3: 危气核减燃，
4: 核减燃，
5: 核减燃，
6: 核减
5: 燃。
7: 苏轼嘅《阿弥陀》，练习定诗海嘅核格上前，
8: 来自诗海嘅核格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核格。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六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六个立春，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从下来分享我们客家人的地方习俗采茶戏。采茶戏后是流传在闽西辽南、宁化、青辽、长汀、连城和闽北的广赤、真佛、江洛的一带的习俗的特征。当然，其实在南方好多省份也有，包括在广东河南佛坪，哎，也有佛坪的采茶戏。根据老年人的传说，就说采茶戏的源头呢，是在江西甘南的九龙山。明末清初的时候，九龙山流行茶歌、灯舞和花鼓。茶农的人呢，每从事到的养生消费，或者是欢庆风俗，都会载歌载舞，通宵到天光。明下呢，会茶歌、灯舞和花鼓的几次行，结束东河汤同到飞塔的表演艺术，出现形成的一种小戏。此期呢，戏曲太多是系表现民间生活，一般呢只有三集或者五集的角色。在清末以后呢，采茶戏系发展迅速，戏班然后遍布到各地。好，下个星期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甘南采茶戏《板桥跳》。

阿克想请教下老人家的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也好，是从民间歌舞发展时来的一种特种，保持等茶歌、灯舞同花鼓载歌载舞的一种特点，清新明快，发白优美。采茶戏歌声呢，一开始也比较简单，大多数呢都是一声一旦，或者是一出一旦那种对子戏表演。明年出腔增加，除了小声、小旦、小出之外呢，还有老声、老旦、花旦、彩旦、太花，还有号称八角头。跟每只角色然后都有一天的表演动作，同他基本功的啵。单个的基本步伐呢是水步，不过呢有快慢姿势之分。小声小出的步伐呢有高步同矮步。基本功除了矮步、三呢、竖拍之外呢，还有撒花扎、撒板凳、撒棍呢、撒花鼓的功夫。表演的动作呢是细腻夸张、形象风趣，往往是利用花束拍位还有彩扎位作为套戏，通过男女角色的对舞说唱，表现出优美的神态同大动作。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采茶戏《吊拐》。

大家相信我再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的音乐呢，是以茶歌同小调为主，南音同出异同。演唱一般用当地的方言，大部分用当地的客家话来进行演唱的。曲调呢有几十种按多，每只曲目用一两只曲调，往往呢以戏名作为曲调的名，给为了表达人物感情的需要啊吼。往往好多采茶戏会根据人类扮色进行改编，重新成新的曲调，或者把好几只曲调啊吼连来唱下，以表现人物感情的复杂变化。采茶戏的乐器呢一般比较简单，弹奏乐器有胡琴、二胡、三弦、小尉、唢呐等等，打击乐器有鼓、板、太锣、西锣、太拍、西拍等等。好，下个星期嘅早上好，我哋听下来分享一段经典的采茶戏《阿三打铁》。

也靠翻手啊，恩怕累就怕苦啊，早早起呀呀对，捏捏牙子难听。

0: 哎呀，你态度刚高了，供需啊，他就会供造，其次了，这就会听到回响啊。阿三，
1: 喂，
0: 阿三在，
1: 喂，大哥喂。
0: 哎呀，你们喂他是喂哟、哦，快点去进好嘎子，要吞神了。
1: 晓得。
0: 哎，阿三。我记得那了走开嘞
1: 小的师傅阿桑子累了累累

0: 你空要带个东西啊，都要带着了，那咱就腾神走吧。
1: 嗯，没错，那么今后干啥事就腾神走啊。

0: 铁活就靠猪好，
1: 非一好活就靠命狗。
0: 阿山年少就自己搞。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大家好，我是嘉乐。嘉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的童谣童谣。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首先，我的同学来分享以冯开小朋友为我的带来的一有搭十的客家话故事《五虎同魔鬼》的故事。
1: 五虎同魔鬼的故事，从前。有一位老五夫家住的十分穷，好大五有一家五口人，俺到人来人每年吃上四次面。有一年五夫上来吃一次面，哪个都没又上来吃一次面，结果还在做么奶上的牙工，他又上来吃三次面，像拉起来一点垃圾，他十分伤心。最后一次给拉上了一只铜瓶，铜瓶的风口空可能锁了我们的太阴。五虎十分好奇，打开一瓶的风口，突然铜瓶突然冒出一层强烟，身在空中变成了一只十分大的魔鬼。魔鬼十分恶，他说我要杀人，还犯了某爱罪，我得到安永的报应啊。所罗门帮人装一瓶的飞鸟太海，西班牙国派都没人来救我，那就反同时没人来救起来，那就杀他一地。五虎心多小，我用鸡跳来对付他，然后就对魔鬼说，我有一件事不清楚，和我死之前一定会把你搞清楚来。俺是一瓶的，用来总爱喊俺太爷神来呢，你坐一坐不敢看好不？魔鬼唐家鸟过就变成一层强烟，慢慢的转你们平了。五虎等到强烟全部都你们平了，就轻快拿起过的一人下风，把平了紧紧的封死，然后泰山的讲，魔鬼你去了对一次出下去呢，我要把所有人的不会再把你封出来耶。公平就把平的飞入了大海。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叫做《鸡渡歌》。听法是你前期唔好去赌博。
1: 鸡渡歌。时候爱用最快眼，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怕赌伤人。日日夜夜鬼迷心，赌博只言食言心，杂杂都系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抢，借到银钱上版本，输的银钱唔甘心。偷鸡摸狗抢金银，银财两空活内心。事后反悔发神经，又冲又喊鸡哄叫，口水当滴目淋淋。奉劝君子爱看清。根本世事好做人，
2: 四方那样最烦人，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强赌怂人，日日夜夜鬼迷心。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强赌怂人，日日夜夜鬼迷心。赌博只人失人心，杂杂都系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枪，借到银钱上版本。输的银钱唔甘心，后继无够抢金银，人财两空不安心，事后倒霉发神经，又冲又喊街坊走，口水浓到目淋淋。奉劝君子爱看清，金盆洗漱做好人。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号堂也有搭十个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喊做《西二猫》。

0: 听众朋友，爱思涛呢，四海客家接触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家乐、感谢人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南站。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儘管有根本的厭惡或者是敵對，以及就是與人友好，或者是將朋友和敵人的特徵結合在一起，大家聽到這首歌之後有沒有這種感覺呢？好了，聽聽下一首歌，這首歌容祖兒帶來的《分身術》。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啦，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收。

多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台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梦》，系麦浚龙嘅一首粤语歌曲嚟噶，由黄伟文咧就作词，徐继忠作曲，收录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当中。发行于2005年嘅12月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4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刚刚听到这一首由许靖韵演唱的《别为我好》，亦都是由张楚乔作词的，林奕康作曲，发行于2020年的3月份。接着下来听听陈卓妍的这一首《仍在》。

刚刚听到这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的就是一种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的感觉啊。然而这种因为就是深爱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却很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摧毁感情的第一步伤害的。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这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的男生来讲，更加是无所适从的。好了，是时候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台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

啱先听到有陈柏宇演唱嘅《一千种恋爱》呢一首歌，发行于2010年，收录喺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最初的记忆》啊，由林允桥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3当中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雷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刚刚听到这首歌《十年如当日》是由林若玲作词，由 Kenix Cham 张佩莹作曲，由李幸霓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再来听听下一首，这首歌由 Yuta 带来的《时分秒》。

刚刚听到这一首由薛凯琪演唱的《此时此刻》，这首歌是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换望族》当中的片尾曲来的，收录在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了，听听黄浩仪的这一首《逃生门》。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呢一首歌《看開些吧，女孩》，係張學友嘅作品嚟噶，收錄喺咧就係2021年發行嘅專輯《學友熱》當中。好啦，聽聽一首有趣嘅歌曲，許冠傑歌神演唱嘅《佛跳牆》。

刚刚听到这首《真的爱你》是 Beyond 的歌曲来的，收录在1989年7月发行的专辑 Beyond 4当中。这首歌也是歌颂了伟大的母爱的，歌词当中包含了对母爱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好了，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来的《苦瓜》。

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久

再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目，问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变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嘅《告妹》，收录喺《Let's Celebrate》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啦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拣选有同我哋节目同名嘅歌曲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咁啊，亦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0: 或是这一首呢？
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家园
4: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

醒春光，枝桠秋芽，漾起新生。呢首歌唱尽咗春日入边嘅人间烟火气，阿婆嘅火塘炊烟绕住温柔，泥土入边嘅种子盼住暖阳，从而私语唤醒大地。少年把心花同满心希望都游进奔赴天涯嘅脚步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头先听到嘅系陈粒演唱嘅歌曲《草木人间》。陈粒嘅歌声清澈悠远，吟唱住山林松野嘅生机，同同名电影当中母子深厚嘅情感交融。呢个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系创作者对于生命观嘅诠释。等我哋喺陈粒嘅歌声当中去感受嗰份对生命嘅敬畏同珍视。继续嚟听黄月安嘅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筆暢演唱的《辭青》，音樂人通過柔和的聲線和古朴的歌詞勾勒出晚雲忽秋水、風林之霞披的詩意畫卷，營造出兼具傳統韻味和當代審美的聽覺體驗，既表達出對時光流轉的感慨，又寄託了對人間長情的祝願，展現了中華文明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考。
1: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音乐自然间。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无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又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和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旋律消解苦涩。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令到温情治愈自然融入了各类的离别场景当中。继续听到的歌曲《燕子》《上山下》。

0: 听到系周深嘅演唱《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天雪地，象征住生命嘅坚韧同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将行云流水嘅苗族唱腔融于流行音乐当中，自然本真嘅歌声有住震撼人心嘅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喺耳畔低语。嗰啲藏喺歌曲入边嘅自然元素，随住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哋温柔嘅陪伴。继续嚟听李宇春嘅演唱《乘着风》。

旅行》，呢系一首能够令人孭起行囊奔赴山海嘅灵魂之歌。歌曲旋律悠扬舒缓，许艺有住沧桑感嘅嗓音，好似喺度诉说住旅途中嘅故事，将自然之美同内心嘅宁静娓娓道来。

好啦，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嘅系张宇堂阿细嘅演唱《桐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曹阳。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就是 dwqezs@cctv.com， 也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5: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8: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5: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房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8: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5: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8: 真方便。
5: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8: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5: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8: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5: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8: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5: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一般会用搭来表达，是这意思吗？
8: 没错。
5: 其实啊，关于打车，咱们现在说的最多的还是打的。那我知道啊，这个说法最早也是从粤语来的。
8: 确实是，打的这个词很常见，意思就是打车。出租车在香港和广东较早出现，于是粤语中就有了搭的士， 后来传到了内地，渐渐的普通话就说成打的了。
5: 嗯，
8: 还有公交车，粤语就是巴士。
5: 普通话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8: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5: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

0: 火车，汽车，
1: 黑车，
0: 汽车，地铁，
1: 地铁，
0: 地铁，飞机，
1: 飞机，
0: 飞机，轮船，
1: 轮船，
0: 轮船，公交车，
1: 公交车，
0: 公交车，自行车，
1: 自行车，
0: 自行车，出租车，
1: 出租车，
0: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1: 买站，
0: 坐电梯，
1: 搭 lift。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1: 车程，
0: 走到头，
1: 行到尾，
0: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1: 揸车，
0: 晕车，
1: 晕车浪。
0: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1: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0: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1: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0: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1: 真方便。
0: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韩毅。今天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0: 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5年级的李泽远同学。泽远同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5年级的李泽远。
8: 欢迎李泽远同学，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古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让我先朗读这首诗吧。《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泽远的普通话很标准，读音也准确，读得很规范，一听就是经过了训练，声音具有穿透力，情感表达也比较充沛，能够把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8: 《登幽州台歌》这一首短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了历来传颂的名篇。这首诗意思就是说，往前看不见古代昭然的盛

0: 君，向后唔见后世求财嘅明君，只有嗰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唔住满怀悲愤，热泪纷纷。你嚟为我哋介绍下呢一首诗嘅背景啊！
1: 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诗人陈子昂当时以右拾遗的身份参谋军事，随同武攸宜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急躁，结果兵败。陈子昂请求率领万人做前驱，又不断向武攸宜进言，但武攸宜不仅不听，反而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有一天他登上幽州台，感慨无限，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怀才不遇是古人常写的题材，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将这种感情放在苍茫悠远的时空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2: 这首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凭金吊骨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
1: 诗的前两句写时间，后两句写空间。时间是无穷无尽，空间是无边无际。站在高台上的诗人写得格外寂寞。从时间方面来看，像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诗人已经无法得见，而今后将要出现的贤君则还没有出现。而从空间来看，天下之大，自己却并没有一个知音，这就非常明显地突出陈子昂当下的感受，抒发了生不逢时之悲。陈子昂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报国无门的孤独悲伤，因此这首诗得到了天下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0: 这首诗是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了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于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令到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之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是短短的四句，但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
2: 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他的句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句式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两句的音节比较急促，传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就是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也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慢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1: 登幽州台歌不仅是一首表达孤独与豪情的诗，更是一幅描绘历史与人生的画卷。它让我看到了宇宙无限，人生却是短暂，诗人渴望以有限的生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所以 这首诗让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生命的伟大呢。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2: 说得真好，我发现啊，来我们节目分享的同学们不仅诗读得好，更能够从不同的古诗当中沉思并联系当下，把中华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全新解读进行传承。感谢每一位同学，也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登幽州台歌》。
3: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音、温、依安、乌安、于安、晕。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4: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1894年出生在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深刻的体会。而这个序名正是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的自然流露和生动描写。他从游览者的角度概括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这篇文章就好像是一把锁匙，打开了苏州园林之美的奥秘之门。
3: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5: 程老师您好。
6: 老师好。
7: 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8: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程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7: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5: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9: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7: 对，是的，
5: 哦，里面是
7: 有墙，这个很好，对，观察力很好。
5: 还有没有？
9: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5: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7: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

0: 诗意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腔角。
1: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对照看一看。拙政园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园，找出来了吗？对了，园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积案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哈，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2: 参战，
1: 反感，
2: 反感，
1: 烂漫，
2: 烂漫。
1: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2: 艰险，
1: 简便，
2: 简便，
1: 连篇，
2: 连篇。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2: 贯穿，
1: 软断，
2: 软断，
1: 酸软，
2: 酸软。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元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吁安，吁安。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2: 源泉。
1: 轩辕，
2: 轩辕。
1: 涓涓，
2: 涓涓。下面继续纵游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在古时候是供行人休息的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在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边嘅亭，除咗驻足休息，仲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边睇外面嘅景色要美，从外边观赏呢座亭亦要具有美感。所以园林入边嘅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咗园林景观中嘅点睛之笔。
3: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4: 我觉得这样四个圆洞门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5: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6: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0: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洞门。
3: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相机一样，它是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镜头，
0: 对，
3: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0: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洞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景色。然后我们往那边看，站在那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哦，那个地方就是赏我们春天的景色的一个角度。夏天我们看这个荷花开花，秋天站在那个圆洞门的位置，我们往这个角度看，叶子红了。
3: 后面这个紧挨着就是一个长廊，这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0: 透过那个圆洞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7: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映圆炉。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亭与轩。
0: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3: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哎，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 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2: 根本。
1: 门诊，
2: 门诊。
1: 人参，
2: 人参。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向央元音呃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呃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温，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2: 昆仑。
1: 温存，
2: 温存。
1: 温顺，
2: 温顺。
1: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乌恩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乌、呃、呢，去掉中间的呃，只写乌和呢。比如说啊，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了问论，而不是了问论，哎，要把那个呃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2: 哈尔滨该种中药中广。
7: 宣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3: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面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8: 有，
3: 是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0: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7: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1: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 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传、建、板。
2: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始建于前六世纪。苏州园林层次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连络贯穿，廊间除设置各式楼窗，中留好多粉墙素壁，易受风吹雨打。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三打白骨精》。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三打白骨精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三打白骨精。
6: 话说白骨精又变化成一个老太婆，第二次来骗唐僧，又被孙悟空一眼识破。悟空举棒要打，唐僧一把拉住他。结果呢，让白骨精又一次趁机逃跑了。悟空急忙起身要追，却被猪八戒上前一把拽他。
7: 哎呦，猴哥呀，猴哥，你要上哪儿去啊？你打了人就一走了之，丢下我们可咋办？
8: 放手，八戒，放手！
7: 师傅，师傅，猴哥打了人还想溜，你倒是管管他呀！
8: 放手，妖怪都已经跑了，你快放开，放开！快放手！
7: 师傅，师傅，
8: 放开，放开！
6: 唐僧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喘了老半天粗气，才吼出一声：“意图！”
8: 师父，徒儿只想去抓妖怪。
9: 妖怪？他们一老一小，哪里有半点妖怪的模样？哼！分明就是你野心不改，无法无天，这还了得？
8: 师父，你想啊，您看看这四周，山高路险，方圆百里没有人烟。一个年轻的小女子，怎么敢独自一人在这山里行走？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又是怎么走进这深山野谷里来的呢？师父，您也该动动脑筋才是啊。
9: 一派胡言，我进得了山，他们怎么就进不了山？我偏不信。
8: 啊，这师父啊，师父，您不信我也没辙，就请饶过徒儿这一回吧。
6: 沙和尚也上前为悟空求情。
10: 师父，

0: 唐僧赶忙拦住沙和尚的话头。
1: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悟空，为师这次暂且不念紧箍咒了，可下回你再伤害无辜，休怪我不认你这逆徒。
2: 啊，徒儿记住了。
1: 唉，你起来吧。可怜那两个无辜被伤的好人，为师实在为他们难过呀。
0: 唐僧走到老太婆和小媳妇儿旁边，对着两具假尸首叽里咕噜一阵子念经。

0: 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又上路了。孙悟空啊，一边走一边琢磨，嗨，又让白骨精给溜了，这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我再打他吧，师父念起紧箍咒来，我哪受得了啊，可不打他呢，师父准会遭殃，这可如何是好啊。哎，不如俺老孙抢先一步去找到那个妖怪。
1: 哎，师父，带我去看看前面。

0: 这时候，白骨精正躲在一个山头上，心里搓火的不得了。
1: 连出两招都没骗过孙猴子，看来想捉住唐僧还真没那么容易。不过，那猴子两次打我假身，已经把唐僧气得够呛。看来他还真是个善恶不分的呆子，我不如再去挑拨一把，骗他赶走那猴头，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0: 想到这儿，白骨精就摇身一变，又变了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2: 有道是事不过三，施毒计挑拨离间，只等他师徒闹翻，好让我美梦实现。变第三变，变个老汉我下了山，再骗那唐僧糊涂蛋，撵走猴头啥都好办。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0: 白骨精正得意着呢，远远的迎面来了孙悟空。
3: 哈，老孙正找你呢，休走。停。
0: 不料那妖怪撒腿就朝着唐僧那边跑。
4: 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快来人呐，哎呀救命啊，长老，哎呦长老救命啊，长老救命，你可得救救我呀，哎呦。
3: 师父当心，他就是那个妖怪。好你个大骗子大坏蛋，看吧呀，
0: 逆徒你给我住手。
4: 哎呀天哪，你这徒弟心肠好狠啊，害了我的女儿和老伴，现在又来害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啊，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支持他这样为非作歹的？啊，
3: 不不不不不！哎呀呀呀，你这妖怪竟然如此惊扰我师父，俺老孙绝不饶你，看俺老孙一棒！住手！就算他是妖怪，也不准你打。
0: 老头一看，这不就有门了？嚯，立刻火上浇油开了。
4: 哼，你们把人当成妖怪打，伤天害理呀，你们这样祸害百姓，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我看呢，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啊。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三打白骨精，哪个字是前鼻音呢？对了，答案就是三字，它有前鼻韵母安。你答对了吗？
6: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5: 鉴赏，
6: 倾听
5: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雅文。
7: 我是主持人曹阳。我是主持人曹阳。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首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5: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作者李煜。朝代五代十国。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7: 孤独的人默默无语，独自一人缓缓登上西楼。仰视天空，残月如钩。梧桐树寂寞感孤立园中，忧心的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凉的秋色之中。那些剪都剪不断，理亦理不清，令人心乱如麻的，正是亡国之苦。这样的离异思念之仇，如今在心头上却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滋味。
5: 好，我们来看一下无言独上西楼当中一些重点字词的意思。锁清秋的意思是深深被秋色所笼罩。清秋又是深秋的意思。离愁指的是去国之愁。别是一般指的是另有一种意味。
7: 这首词在于亡国之后，书写深切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作者归宋后被宋太祖软禁，与王星身为国君时不似天壤之别。他因景生情，离乱之仇，亡国之哀顿生，难以自解。所以在词的下片发出韵味悠长的感叹：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词浅意深，变抽象为形象。
5: 李煜又称李后主，是南唐的末代君主。他虽是一国之君，然而史书称其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其前期的诗词也多写富丽奢华的宫廷生活，言辞多温软绮丽，卿卿我我。李煜在亡国后被俘北去，被封为命侯。此时李煜的词多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题材，感慨既深，词意悲壮，使其成为后世称颂的词人。后世以国家不幸，诗家幸，画到沧桑，与史公来称赞他。
7: 咁亦都同大家出一条题，我哋嚟巩固一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前辈韵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呢首作品当中一共有几多个前辈韵母呢？
5: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见、欢、言、深、怨、剪、断、乱、斑。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7: 拜拜。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就话啦，番禺咧地处蜜蜂富饶嘅珠三角地区啦，番禺人对美好生活系有住执着嘅向往同追求，所以就决定咗佢哋咧对饮食品质有好精益求精嘅追求噶吓。
0: 系啊，
1: 但无论点变化都好啦，几千年嚟所形成嘅番禺美食喺创新当中咧依然系保留住嘅。
0: 用料广而精，还有配料多而巧，味道就注重清鲜爽滑，讲求镬气，尤其是哇用啲小镬来炒著清的。
1: 是啊，而调味方面就有酸甜苦辣咸鲜都有，菜肴就有香酥脆浓肥之列的，另外五滋六味俱全，被食客所推崇的。
0: 哇，伟斌讲到这里我已经流晒口水了，我的脑袋里面已经想象到在那个大火上面有一个锅在抛下抛下，这样红红声炒餸的那些味道出来了。
1: 哇，看来真是食在广州啦，而搵食去番禺真的很厉
0: 害。尤其是我发现番禺的饮食文化当中有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美食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头的。譬如财源滚滚来，黄金万两，生财有道，遍地英才，这些这么好的意头都成为了番禺的美食名称。究竟这些名字这么好意头的美食，它们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又是怎样烹饪出来的呢？不如我们来听听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和大厨崔学良的介绍啊。
2: 土法番禺心其实就最简单来讲的就是清蒸胶笋。
0: 哦，清蒸胶笋。
3: 那这个胶笋呢，为什么叫它番禺心呢？因为番禺是水乡地带，河涌交错。其实那些胶笋取材，就取材于当地的河涌，涌边种植的水生植物。
2: 制作方式呢其实很简单的，清蒸就 OK 的了。
0: 清蒸就
2: 系、啦，我哋只需要斩头斩尾，
0: 斩中间，
2: 中间唔需要斩噶，
3: 中间唔斩。
2: 我哋系先蒸咗佢出嚟，然后再帮佢剥壳，染咗我哋酱料就可以入口噶啦。
3: 佢嘅食法咧，其实系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呢种食法嘅。系农村农家里边啊，就咁原条蒸，大壳嚟到原条蒸。
2: 系啦。
3: 上碟的时候呢是圆条上，
2: 没错，
0: 整条上。
3: 那圆条上呢外边是翠绿色，里面呢是雪白色，
0: 是
3: 所以就是上碟的时候我们看那个颜色就已经是垂涎欲滴了。
0: 是啊，是啊，我想起番禺的美食当中还有一款叫做财源滚滚来，指的又是什么呢？
2: 俗称就是香炸鲮鱼球嘅，咁喺鲮鱼嘅肉上面咧，手打啦，手打翻佢嗰个鲮鱼嘅肉碎啊，再将佢切成一个肉丸咁样。
3: 财源滚滚来咧，佢系将鲮鱼，搞成鱼球，达到呢个鱼球咧，佢系比较爽嘅，加上鲜，呢一个菜式咧，其实手打。手刮
2: 系啦，冇错，
3: 用人工嚟刮同用机搞咧，食法口味完全唔同。
0: 系啊，
3: 顺德话讲咧叫做差天拱地啊，
2: 系啦，差天拱地。
0: 另外喺番禺嘅美食当中

0: 有一味叫生意兴隆，系嘛？咁名咧相当之吸引人，咁究竟又系乜嘢咧？
1: 好多人会睇到个名咧，会觉得佢系生嘅咁，但系喺度解释翻，呢个系熟食嚟嘅，只不过佢系过咗冷，
0: 过冷河
1: 系啦，俾翻嗰个冰盘上翻，咁样佢就会先可以有咗嗰种独特嘅口感喺度，去代替翻呢个我哋番禺南番禺

0: 个字系比较匹配嘅。
1: 系啊，所以起名都好讲究啊，嗬。
0: 系啦，冇错。
1: 诶，仲有一味话生财有道啊，都好吸引人嘅。
0: 呢个生财有道咧，咁原材料嘅生菜啊，
1: 生菜，
0: 生菜就叫生菜啊嘛。
1: 咁
0: 有道，点解系有道咧？生菜里边咧放一啲蚬肉，用蚬肉捞制而成嘅一个
2: 好似炒粒粒，
0: 系啦，冇错，滗咗入去嗰个生菜里边，然后将佢卷埋，就一啖入口，嗰一种感觉咧，儿时嘅味道咯，系儿时嘅味道，
1: 重拾翻儿时嘅记忆系嘛？
0: 系啦，冇错，
2: 生菜有道咧，个名生菜同生菜系谐音，佢呢个有道咧，其实系讲生菜包里边系内有乾坤嘅，个乾坤咧。就是各種各樣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所以叫生菜有道。這個菜呢應該講在南潘順、在整個水鄉、珠江三角洲、都很流行、特別是盛產蜆肉的那些河涌、當地農村呢每過年過節、都喜歡做這個菜，不過做起來呢就是各有特色，就看看你那個有道裏面那些餡料是搞得怎樣、你那些到底蜆肉的質量是怎樣、這個就很講究
1: 了。我們珠三角有很多桑基魚塘的嘛、這個詞都成為了菜式之中的一品，是嗎？
0: 沒錯的，
2: 其中一個菜式、
0: 桑基魚塘呢其實也都是會用桑葉去、將個魚片滾咗湯佢，以前啲魚塘啊，周邊圍住嘅都係嗰啲桑葉嘅圍基啊，嗰啲係啦，佢就啲圍基上面全部掛滿曬嗰個桑葉喺上邊，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就地取材桑基魚塘。
1: 朝林起魚咧，好似係一首廣東音樂嚟嘅喎，係咪啊？
2: 係係。
1: 啊，咁佢嘅原材料又係乜嘢啊？
2: 因為喺番禺啊，亦係喺水生邊咧，喺水邊咧，呢個水生植物嚟嘅，佢嘅原材料係番禺咧，大家都知道好多蕉樹，有桑基，有魚塘，又有荔枝基，更有蕉林，所以咧，其實係用嗰啲蕉芋啊，同埋蕉裏切絲。嚟到蒸魚，煎底蒸魚嚟到蒸嘅一條當地生猛嘅鰭魚亦好啊，或者呢個
0: 取材其實一
2: 壽水大頭亦好啊，
0: 一般係會用翻呢個鰭魚咯，
2: 鰭魚，
0: 因為佢鰭魚係會比較甜啲咯，佢嘅魚身、有一個弊端就係鰭魚咧好多骨，亦都會好考個廚師嘅。一个刀法
1: 刀工啊，
0: 刀工问题，
2: 我哋唔好忽略嗰个起字。
1: 起
2: 点解起鱼咧？因为呢个鰭鱼啊，加咗芋合，加咗蕉芋合落去咧，系有机咁结合，调出嚟嘅味道咧，系更加鲜味，更加吸引人嘅。
1: 先我哋听到咗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真系食指大动啊！搞到我哋
3: 系啊！
1: 呢个时间我哋特别拣嚟由我哋本土歌手东山少爷演唱嘅呢曲《广州好》送俾各位。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于今日嘅岭南文化博览，我哋同大家介绍一种传统嘅岭南工艺——佛山墨鱼骨雕。嗱，讲翻墨鱼骨，佢嘅骨就系白色嘅，而且质地咧系比较软，系有天然嘅接状纹理。材料咧系便于雕刻，咁所以以呢啲墨鱼骨制作嘅雕刻品自古都有啦。喺上个世纪嘅60年代，广东嘅佛山艺人梁次就将墨鱼骨经过漂洗、雕刻、漂棒、镶嵌、装配、制作雕刻各种嘅工艺品。咁经过几年嘅摸索咧，佢新开发嘅墨鱼骨雕咧品种系达到几十种咁多，主要咧系以动植物啊同埋风景为题材嘅。咁到咗上个世纪嘅70年代末，墨鱼骨雕嘅品种啊已经达到300多种。有挂屏啦、屏风啦、座屏啦、摆件啦等等，产品咧系远销国外1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咁接落嚟，我哋都系有请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佛山墨鱼骨雕呢一种传统工艺。
1: 自古以嚟，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劳动人民更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流传古今的工艺手作。乐乐成为你整理讲述岭南工艺名录，同你一起感受这份在岭南地区早已生根成长的工匠精神。我们国家民间利用这个墨鱼骨去雕制的工艺品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嘅啦，咁而佛山嘅墨鱼骨雕刻艺术咧，就系20世纪60年代初由当时嘅一个工艺大师梁次先生嘅首创嘅。咁究竟佢系点样成为佛山嘅一种好具特色嘅工艺美术品咧？嗱，呢样有段故啦。话说当时咧，阿梁次大师去睇病，执一剂中药翻嚟煲，煲完之后发觉，以为啲中药里边有啲墨鱼骨。呢啲骨嘅话咧，啲质地嘅洁白噶，有天然嘅层叠嘅纹理。喂，如果能够克服啲墨鱼骨啊，因为啲海水浸泡带有咸味，咁并且呢个骨质松脆啊，容易烂咁样嘅问题嘅话，一定可以成为相当之好嘅工艺品原料噃。于是咧，阿梁次大师同其他嘅工匠咧就进行探索同埋尝试啦。咁啊，首先用啲清水咧就漂洗墨鱼骨，退咗啲咸味先。然后选择呢啲骨片大啲嘅，按照佢自然嘅层叠嘅纹理，咁就因材施艺雕刻各种嘅物品啦。雕好之后呢，再进行呢个漂白同埋硬化，按照设计呢进行呢个镶嵌啊、装配啊，咁最后呢整成咗一件完整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啦。咁经过咁一搞，呢个墨鱼骨雕艺术品呢就成为咗呢个洁白好似象牙、结实好似塑料、纹理嘅自然脱扑、盈润如玉嘅工艺品啊！嗱，当时啱初创嘅时候嘅话咧，墨鱼骨雕啊，只有5-6个款式嘅啫。啲骨雕咧，亦都系啲细件嘅工艺品啊，细嘅只有1-2寸啊，雕成大工艺品啊，基本冇乜可能噶啦。咁但系啲工匠咧，就利用其纹理自然层叠嘅走向，进行呢个镶嵌，咪雕成咗巨幅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咁啊，尤其以呢个名胜景观作为主题嘅，好似万水千山啊、成昆铁路啊、井冈山、七星岩等作品咧，喺1978年啊，我哋广东省同埋全国嘅工艺美术展览当中嘅话咧，获得咗好评嘅。咁啊，经过佛山工匠嘅探索同埋创新咧，呢个墨鱼骨雕嘅作品嘅种类啊，从以前嘅简单嘅款式咧，就慢慢有立体嘅浮雕嘅方罩啊、圆罩啊、座屏啊、挂屏啊、屏风啊等等，大中细件达到300多个款式，种类相当之多啊，粗细各异，咁啊成为咗佛山独具特色嘅艺术品，咁啊同时系远销日本啊、新加坡啊、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啊。佢嘅创造同埋发展系正正体现咗我哋岭南嘅工匠们啊，博杂采精，为我所用嘅嗰种精神啊！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6: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不知不觉又回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今天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87集。
8: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9: 各位，上回讲到唐玄宗临阵换将，杀咗忠心耿耿嘅高仙芝同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元帅，领兵守护潼关。嗱，咁本来呢，若然守住潼关，安禄山嘅叛军就入唔到长安嘅。等到其他各路勤王嘅大军一到，呢一场叛乱就有机会尽快得到平息噶啦。但系偏偏喺呢个时候呢，哥舒翰同宰相杨国忠嘅矛盾就越嚟越严重，军方个人就觉得杨国忠系呢场叛乱嘅罪魁祸首，将佢杀咗就一了百了啦。而嗰边厢杨国忠又觉得军队系越嚟越唔听指挥，随时系咬翻自己一啖嘅。呢个情况表面上睇呢系哥舒翰同杨国忠嘅私人恩怨，但系背后隐藏住嘅

就是大唐帝国深层次的弊端了。我们之前都讲过了，李林甫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都出于边疆地区的实际需要，大量地任用韩族藩将做节度使。这个做法一开始呢就没什么问题的。当其时大唐王朝中央政府威望够高，经济能力又强，各地都受中央节制的。但是时间一长啊，这些节度使在当地兵权、财权、人事权一手揽晒，靠着边境贸易和屯田等等办法呢，逐渐就形成独立的财务能力了吧。中央政府对于他们的掌控力呢就越来越低了。而唐玄宗年纪大了之后啊，先是将政务交给李林甫，继而又交给杨国忠，再都没治国的心思了。日子一长啊，那些边关首长重兵的节度使就渐渐发现自己的辖区怎么搞都好，皇帝似乎都不多过问的吧。那自不然是越来越自把自为的啦。那么李林甫时期呢，李林甫份人精明能干，大家都仲有啲避忌嘅。到咗杨国忠时期啦，大家见到一件蛋散都居然身居高位，心里边就梗系唔平衡嘅。同中央咧就更加离心离德啦。所以呢个时候啊，造反嘅虽然只有安禄山一个节度使，咁但系其他啲大将咧，对于中央政府，尤其系对于杨国忠啊，都十分之不以为然嘅。咁呢个感觉咧，大概就系一个企业。一班高管都是跟老闆打江山的老臣子，现在老闆年纪大不理嘢了，找了个舅仔出来做 CEO， 那你说一班高管是怎么服他才行。而杨国忠虽然身为宰相，但他心里面也都很明白这班大将根本看他不起。他份人无赖出身，正所谓三岁定八十，虽然做到很大的官，但是性格都依然如故的。大家知道无赖最喜欢争啖闲气，最憎人就睇佢唔起嘅。咁从心理学上分析咧，大概系因为自己都睇自己唔起，所以零舍敏感就系啦。所以一旦觉得人哋睇佢唔起啊，佢就好容易失去理智，连自己嘅利益都顾唔到，要对对方啊实行报复噶啦。咁当然啦，杨国忠亦都知道啊，而家哥舒翰首长重兵，自己啊奈佢唔何嘅，能够对付佢嘅就只有安禄山嘅啫。所以唯一消灭哥舒翰嘅办法咧，就是逼他出潼关同安禄山决一死战。这个时候的杨国忠啊，可以讲到几乎失去理智的了，将国家的安危抛诸脑后，完全都不想下喂哥舒翰打输了自己怎么算的。国忠这个名字真的改得好啊。事实上这个时候啊，时间对于安禄山的叛军就很不利的。哥舒翰稳守潼关，在河北地区呢，郭子仪同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安禄山进退两难的。只要唐玄宗沉得住气，以郭子仪同李光弼的能力，再加上大唐朝廷的号召力，相信安禄山的叛军不用多久就分崩。但是很可惜的是，唐玄宗沉不住气，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人家早就没了当初的英明果断，也都没有当年迎难而上的勇气了。一心想手下的人快快手手将事情搞定，将叛乱平息回，等他和杨贵妃可以好好地继续过日子，完全就不去想这件事背后有什么问题的。而他身边的杨国忠呢，就更加是加油添醋，说哥舒翰明明可以尽快平叛的，偏偏守住个潼关拥兵自重，心里面都不知道打什么算盘的。那当然啦，安禄山也都不是吃斋的，他的情报战也都如火如荼进行之中的。他就放出风声，说在闪棍驻扎的叛军得几千人的，而且全部都是老弱残兵不堪一击的。他自己呢就扮到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在洛阳称帝之后就夜夜笙歌。唐玄宗一方面被假情报迷惑，另一方面又听信了杨国忠的说话，再加上安禄山叛变，亦都打击了他对领军大将的信任。结果呢，他就决定下令要哥舒翰出关迎击安禄山。哥舒翰虽然不算什么特别高明的大将，咁但係毕竟呢久经沙场嘅，马上就睇出安禄山嘅花样啦。佢就上表向唐玄宗解释话，安禄山筹谋叛乱已久，有乜可能放到老弱残兵喺度毫无防备先得㗎？分明就设咗个氹等住我哋去踩嘅啫。况且叛军长途奔袭就利于速战，朝廷嘅大军占据潼关就利于坚守，只要时间一长啊，叛乱不得人心，必定係内讧嘅。到其时河北的大军南下，潼关的大军东进，必定可以一举击败叛军的。这一番分析就可谓有理有据。

0: 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叛军也确实频频出现内讧，只要稳住形势，安禄山真的很有机会不战自溃。而远在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亦都十分之同意哥舒翰的建议，但是弊就弊在唐玄宗听不入去吧，起势咁派人催哥舒翰出战，一时之间呢，来往喺潼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使者不绝于道，甚至后面嗰个咧都可以睇到前面嗰个嘅。你话唐玄宗几心急先得啦？哥舒翰冇计噶，违抗皇帝命令啊，等于叛变嘅。咁若然要叛变，呢场仗唔使打啦，自己走去安禄山嗰头好过啦，系嘛？冇计啦，佢又大喊一场，率领大军开出潼关，寻找安禄山嘅主力决战啦噃。就战斗力来讲，安禄山的东部边防军本来就在哥舒翰率领的西部边防军之上，而从战略层面来讲，更加有心算无心，有准备打没准备，这一仗未打胜负经已分明了。哥舒翰的大军在六月初四出关，初七那天就跟安禄山座下的大将崔虔又在灵宝相遇了。灵宝这个地方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有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嘅，崔虔又预先将精兵埋伏在南面的山上。在初八那日就率领军队同唐军决战啦噃。两军相遇之下，叛军啊连连败退，将唐军引咗入山道里边，然之后伏兵四起，啲雷木滚石好似落雨咁喺山上边系咁掟落嚟，跟住又放火塞咗条山路，搞到唐军进退不得，死伤惨重。最后哥舒翰的10多万大军一战之下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呢就被两个部下绑在马上边投降了安禄山。灵宝会战一败涂地，潼关就当然守不住啦。潼关陷落，长安就无险可守的了吧，咁被叛军攻陷亦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潼关失陷，这个时候杨国忠就终于知惊了，不过他都仲是帮自己留一条后路的。他又劝唐玄宗去四川避祸，杨国忠是在四川起家的，又做过剑南节度使，在当地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巴蜀之地呢易守难攻，都算是个避难的好地方来的。杨贵妃对这个建议都很赞同，事关那里也是他的乡下。唐玄宗这个时候也都没什么好办法了，没理由坐在长安等安禄山的叛军杀到的。结果在6月12那天，他仲信誓旦旦话要御驾亲征嘅，6月13就唔见咗人啦，带住太子、妃嫔、皇子、皇孙同埋几位近臣，喺禁军统领陈元礼嘅护送之下咧，偷偷地离开咗长安，直奔四川而去。嗰日早上嗰啲老实嘅官员仲去上朝，宫门一开，皇帝又唔见咗影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找味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的时间呢，我哋精彩再接。
0: 正话呢曲夜月琵琶呢，大家都觉得旋律好熟悉啦。
1: 冇错。
0: 佢就嚟自我哋嘅彩云追雨，经过陈锦明老师填词之后，

0: 我哋嘅著名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玲玉小姐同我哋琵琶弹唱嘅。玲玉姐你好。
1: 你好，晓华你好，伟斌你好，
2: 系啊，欢迎玲玉姐，系啦，咁初见玲玉姐咧，真系非常之惊艳啊！玲玉姐
1: 太过奖啦，
2: 系非常之有风度。咁而且咧，其实最令到我哋佩服嘅就系玲玉姐数十年如一日咁对琵琶弹奏事业嘅嗰种系执着嘅追求啊！吓，
0: 系啊，佢唔单止琵琶弹奏得好啦，唱啊仲好啊，既可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又可以唱，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人才嚟嘅，
2: 非常之犀利。咁你话如果净系识得弹或者净系识得奏、识得唱，咁呢个系唔稀奇。咁但系有识得奏又识得唱嘅，其实呢个真系好少有嘅。
0: 系啦，我哋阿晓华都话咧，一见到玲玉姐觉得好惊艳啊！
2: 咁当然系
0: 啦。咁其实玲玉姐咧，佢嘅年纪咧，大家猜唔出嚟嘅吓，因为咧佢每次一上台咧，哇，真系
2: 惊艳登场啊！
0: 俾我印象最深咧，玲玉姐咧睇佢嘅演出就系赏心悦耳嘅吓，悦耳就系唱得好听啦，弹得好听啦。咁啊赏心咧，因为咧就系。佢着嘅衫又靓啦，舞台效果又靓啦，你都即系其实你都好贪靓啊，系咪啊？
1: 其实我从细都好贪靓噶啦，嗬。咁加上从艺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好接触同啲时尚界有接触啦。咁即系我希望喺我哋新一辈嘅曲艺人当中咧，就唔好俾人成日都感觉我哋。唱粤曲啊，做粤剧嘅人都系好老土啊，咁希望我哋嘅包装系时尚啲。我哋唱传统嘅曲，但系。在视觉上是给人一个很时尚的感觉咯。
2: 咁的确是的。其实之前多次在电视上或者是舞台上看到玲玉姐的形象的确带给我一种是无论是视觉上听觉上都是一大享受的。
0: 是啊，玲玉姐你经常跟一些什么设计师一起合作一些演出呢，即是你的衣服都是经过去特别设计的是吗？
1: 一直我的演出服啊，对舞台那个包装啊，我都是很严谨啊，每次都要求自己是要好亮丽啊！当然穿着又要同我演唱嘅曲都要有少少吻合啦，但系都系我最紧要讲一个就系都系要靓啊！俾人出嚟，我希望我一行出嚟，人哋觉得哇好靓啊咁咯，系啦系啦，再唱先，哎呀！都幾好聲，再唱啊都唱得幾好，希望係咁三部曲咯。
2: 哇！真係內外兼備喎。咁其實啦，玲玉姐即係作為女性啦，我都好好奇啦嚇。一個人咧，即係睇佢嘅整體，主要睇氣質。你氣質非常之高雅啦。咁其實你追求嘅係一種點樣嘅風格咧？喺衣著方面。
1: 當然啦，即係話係衣著只係配合我嘅演出嘅藝術啦。其實咧內涵呢個係比較緊要啲咯。因为我哋从事艺术嘅人，特别我哋从事传统艺术嘅人，都系细个就开始出嚟从艺啦。可以讲话读书都系唔够多啦，可以咁讲。特别我哋嗰个年代，仲系未读大学。我哋只系读到中专，咁系你个文化知识各方面系唔够嘅，到你出嚟社会用系唔够嘅。咁因为要细个出嚟从艺啊嘛，咁就要后期要自己去努力，自己不断去充实自己去读书，咁你先系可以增加你嗰个知识量啊，同埋嘅见识啊，咁你先有内涵。先去点去理解个曲情，咁但系你如果你做得靓靓，你唱首曲完全都系唔识嘅去个情感去处理啊，理解错嘅人物情感啊，咁都出嚟表现唔好嘅，咁呢个就系要我哋后天去补足去努力去学习咯，发掘自己嘅唱腔艺术之外咧，仲要系。增强自己的艺术修养啊，艺术内涵啊，咁啊，
0: 演员佢自己内在的素质咧系更加重要嘅。咁其实咧，点解你要最初会选择去做弹唱呢个门类嘅咧？嗬？
1: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2: 哦，即系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1: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去考、去考复试咁。咁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咁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 琵琶音樂家嚟嘅。咁佢話：咦，不如俾你個女兒學下音樂啦，等佢有啲音樂細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學琵琶咧，嗰、那個
2: 氣質
1: 會好啲啦。嗬，就係、是、咁。我當時都唔係話十分好。

0: 好中意嘅，我就系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学、都系应酬妈妈啦吓，应酬妈又学就系比较紧张啦，咁啊，加上嗰时学校宣传队啦，咁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啊咁，
1: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0: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嘅，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佢基本功要要练得比较多先得噶吓，即系平时只手啊，要成日都要练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初真系唔识珍惜，系应酬啊妈妈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艺团之后，咁我好崇拜我嘅师傅李丹红老师。但系佢咧，佢系以唱为主啦。佢学琵琶系好大年纪先开始学嘅，佢应该系差唔多到40岁先学弹唱嘅。但系佢好勤力，即系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翻屋企就咬个面包就喺度练功啦。咁佢嗰个刻苦嗰个态度系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嘅琵琶。但系后来我慢慢我又中意咗粤曲。咁就改唱粤曲啦。
1: 系啦，伟斌啊，我感觉咧，阿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这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
2: 嗯，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诶弹下古筝啊，或者做下其他嘢啊咁噶。
0: 我后来都有弹古筝，我细细个就比较对于我自己的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嘅个定位啊。我觉得我系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嘅，
1: 比较执着。
0: 我又觉得我，如果我30岁，都一啲成绩都冇，喺呢行一啲成绩都冇，我可能会转行嘅。我唔会话即系将自己好似一啲都觉得呢方面冇发展前途啦，咁你都仲继续喺度挨落去啊，我就唔会咯。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认真去做好咁啦。
1: 咁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咧，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咧？
0: 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咁样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灵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係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係即係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係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1: 起茧啊？系嘛？
0: 有啊，个手系个手指系起茧嘅。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大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弦线咧割只手啊，都钢丝弦啊，系真系又会损会有血噶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2: 系啦，嗱，我哋倾咗咁多之后咧，我哋不如听翻一支小曲先啦。
1: 好啊，
2: 嗱，呢支小曲咧就系吊嘅红烛类嘅烛光啊。我哋知道红烛类咧最早听咧系阿红线女老师咧用紫喉唱噶嘛，但今日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咧，就玲玉姐咧用平喉嚟唱呢个烛光。
0: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曲，就因为阿卜灿明老师咧将佢编配。

0: 写得好好，特别段副歌写得好好。咁、
1: 嗯、
0: 呢首曲我都尝试过喺我嘅演唱会系用指喉唱出嘅、嗯，因为以前我从来都冇唱指喉，就是、因为我本身嘅人咧唔系中音，咁我咧就好怕我唱咗之后系影响我把声唔够。厚啊，唔够实正啊，所以一直都唔敢唱之后，到依一年纪慢慢大啦，即系有咗扎实嘅啦，扎实嘅基本功啦，咁我先开始去尝试下，有啲曲目可以用之后去演绎啊，好似十八相送啊，我唱祝英台嗰阵时候，我就可以唱几句之后啊，咁咯，
1: 系啦，咁啊，玲玉姐点解会唱平喉？一个咁靓嘅靓女会唱平喉，唔唱之后，要唱男人唔唱女人咧？听完呢支曲之后，话俾你知吓。
2: 好嘅，我哋稍后再见。

0: 系啦，啱先各位听到嘅一曲咧，系林玉姐独唱嘅一曲，系《烛光》当中嘅选段。嗱，咁呢一曲啊，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听出意由出嚟吓。
1: 嗯，冇错啦。嗱，咁我都话以前咧就听女姐唱啦吓，身如流水咁啊，而家咧就林玉姐你用平喉唱啦。林玉姐，点解你会唱男人嘅咧吓？
2: 其实我初嗰时候，因为我唱民歌啦，我唱民歌我是用真桑子来唱的，嗰时唔识用假桑嘅，同埋咧我入曲艺团嗰时候，我是1977年入曲艺团嘅，咁系自由好多，嗰、那个年代咧系冇乜人唱平喉嘅，咁但系曲艺好得意嘅，系。全部都紅平喉的你哋數下嚇，全部都是好似李少芳啊、黃少梅啊、李丹紅啊嚇，即係全部都紅啲平喉嘅咁，加上好少人，咁我自己係諗，哇咁多之後人哋咁好聲，我自己條件又唔係太好，咁我不如唱平喉咧。而且主要就係李丹紅老師去台山演出嗰陣時，佢係唱《沙田夜話》，男音説唱《沙田夜話》，啊聽完之後我好中意，咁就好崇拜李老師。所以问我嗰阵时，咁你想系跟崔凌霄老师学民歌啊，定系跟李丹红老师学平喉咧？咁我话我跟李丹红老师学平喉啦。咁当时因为我系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怕丑嘅，你问我你唱咩喉噶？咁我就好怕丑啊。我唱平喉嘅，咁即系好细，因为我把声都系属于比较奀，哦，咁就开始要从。讲话开始嚟学啦，专登要把啲声要变粗少少啊，要大声啲啊，咁就好勤力去练咯，真系好勤力练功咯。
1: 系啦，咁啊，正话林玉姐咧就讲咗，佢后来就决定咗跟李丹红老师学啦。啊，咁啊，李丹红老师喺教你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徒弟噶啦，应该系嘛？
2: 冇嗰阵时都唔系好多人学平喉嘅，系两个人学两个。咁依家嗰个就已经转咗行啦，嗰个师姐嗬。咁就当时未咁兴话要拜师啊，要乜嘢咁，系作为团任务咁嚟教我哋嘅。哦，到后嚟先拜师咁咯嗬。咁我就好正嘅，成日跟住李丹红老师咧，佢演出，因为嗰阵时佢好红啦，又好忙啦，根本系冇时间教我哋嘅。咁我哋以前演出好多个落香，我成日就坐喺雞翼旁边睇个演出啦。所以所有李丹红老师嘅曲，我都学晒嘅。咁我记得我仲未毕业，咁李丹红老师咧就系因为身体嘅原因要做手术，我系顶佢嘅位啊，去省内巡回演出嘅。
0: 哇！
2: 咁嗰阵时系半年到，就好似我学咗半年到，
0: 即系跟咗李丹红师傅半年时间。
2: 系啊系啊，咁就好受欢迎。咁我记得我唱佢嘅《琵琶壮烈歌》，我唱得多过佢咯。咁佢有时听电台播咧，佢都话我都要企定定喺度听系你唱定系我唱，因为细细个嗰阵时系模仿嘛，就系模仿老师啦，到慢慢先有自己嘅曲啦，开始慢慢就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啊，咁啊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咯，
0: 系啦，咁所以人哋都话啦，机会咧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咁我谂啊，即系喺关键时刻，你能够系即兴咁啊顶替上去嚟到演唱嘅话，咁其实呢啲同你平时嘅刻苦系分唔开嘅。
2: 因为我一入曲艺团咧，就系我好勤力噶啦。即系当时因为我条件真系系冇条件唱平喉嘅，所以好多人话：陈李可能系走后门入嚟噶啦。咁系因为佢爸爸妈妈又做咩，可能就系走后门咁。咁啊其实我听到之后，我又好好强嘅。咁我又好怕丑啊，成日都匿埋练功啊。当我突然间参加学员比赛嗰啲咧，哇！人哋啊，陈李。原来唱得咁好，系唔知道我会即系话唱得咁好咁，因为我匿埋练啊嘛，
0: 默默咁努力，
2: 所以我系喺嗰班学员当中系脱颖而出嘅，所以我就好早就排头位噶啦，已经系喺嗰班学生当中，亦系都顺理成章选去参加即系话定系李丹红老师去演出啊咁咯。
0: 嗱，陈玲玉女士嘅艺术人生咧就相当丰富，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讲唔晒咁多，喺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陈玲玉女士作客我哋嘅节目，再接精彩。
1: 好啦，今日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就系吊机卧马摇铃嘅唐伯虎画观音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0: 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0: 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地表达，
7: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音乐嘅魅力经常藏于节奏嘅变幻之中。头先听到嘅《摩天动物园》用古典演绎精彩，邓紫棋极具穿透力嘅嗓音配合住呢极具张力嘅古典，将对人性嘅观察同思考融入其中，令人深思。大家好，我系朱刚，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浪漫古典节奏，俘获你嘅耳仔。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歌曲中每一次古典的跳动都好像是爱的心跳，跟着下来就等我们沉浸在这个浪漫的古典当中，去感受 For You 的甜蜜魅力。

0: 备。
1: 莫愁嘅《在你左右》系用古典嚟诉说心意嘅一首佳作。莫愁极具辨识度嘅嗓音，配合呢个富有层次感嘅古典，将陪伴嘅坚定同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红色魔鬼同白色天使嘅意象对比，刻画咗暗恋者既渴望突破关系，又担忧失去嘅复杂心理。罗曼古典是最动人的旋律催化剂，跟住落嚟嘅歌曲《一加零》，陈伟霆极具磁性同爆发力嘅嗓音，配合住呢多变嘅古典节奏，将爱情当中嘅甜蜜同坚定诠释得更加鲜活生动。

当浪漫古典同新情旋律碰撞，会擦出点样嘅火花？方大同嘅《狂潮》用极具感染力嘅节奏，俾出咗答案。歌曲当中，古典如浪潮般层层推进，强劲又富有韵律，仿佛能够直击心灵。方大同标志性嘅嗓音喺古典嘅烘托之下，诉说住炽热又细腻嘅情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走进爱嘅动人世界，莫文蔚独特沙哑又饱含情感嘅嗓音，搭配住充满诗意嘅古典，将爱嘅复杂同纯粹诠释得淋漓尽致。

王岩的两个月亮隐喻社会剧变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探讨孤独和理解的永恒命题。歌曲当中灵感的古典又好似月光流淌，节奏舒缓又充满故事感，和王岩温柔又略带空灵的嗓音交织，勾勒出细腻的情感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浪漫古典节奏，俘获你的耳仔。跟着下来为你带来柯尔敏和林志源的爱我，旋律婉转深情，歌词围绕爱侣的付出与依赖展开，将恋人之间的羁绊诠释得非常之动人。

0: 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是一首融合流行和 R&B 风格的抒情小品，歌曲以短信时代为背景，细腻刻画了暗恋中不敢发的讯息、等待来电的忐忑和浏览聊天记录的温柔，将数字通讯中的微小悸动升华为一种克制而真挚的浪漫。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浪漫古典是情感传递的密码。跟着下来为大家带来歌曲《可一可再》，用古典编织出回忆的网，将心情娓娓道来。
1: 回味那日子。

袁咏琳的《为爱战斗》用浪漫古典奏响爱的战歌，歌词探讨了爱情中的控制欲和自我成长议题，展现了情感关系中常见的挣扎和无奈。袁咏琳富有爆发力的嗓音，配合极具张力的古典，将为爱全力以赴的坚定和热血诠释得酣畅淋漓。最后要送出陈雷演唱的歌曲《不想回家》，歌曲中的古典好似轻柔的耳语，节奏舒缓又暗藏力量，诉说着对当下时光的眷恋。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嘅发展，喺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1: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新高。
3: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住波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